0: 出生的，今年
1: 三十多，
0: 应该是35了。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来摔了那么大的跟头，应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成熟一点了。孙杨呢，他训练是非常刻苦的。年轻的时候呢，成绩也相当好，是中国游泳的一面旗帜。
1: 对，
0: 那但是呢，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他不成熟，不是特别的理智，特别冷静。实际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他妈妈我也接触过，感觉这个在处理问题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这样的方式呢，他带入家庭以后呢，就显得特别的不理智。你看又参加这个节目，
1: 暴露了，放大了，被放大
0: 了。
1: 所以您还是建议运动员在兼顾的为国争光、取得好成绩的同时，其他的方面也得兼顾上哈。
2: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背后
1: 的
2: 成长经历
0: 不
2: 一样，
0: 是
2: 不
0: 管是你做运动员还是各方面的，我觉得都得先修身、先修心。
1: 好吧，这是曹老师得到的他的一个采访过的之后的感受啊。
2: 在这个夫妻关系当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可能都需要去学习，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那我们也简单说说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分享哈。515就是。

0: 哎，
1: 如果明事理以后，人家说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0: 嗯，
1: 这其实后边还有一句话，认知决定性格，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三点呢，我觉得就得是爱学习，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哎，

0: 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信中还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成功，并且持续努力确保持久和平，但伊朗对美国及其武装部队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
1: 据美国官员一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之后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捡到两个，有林肯号和布什号。
0: 另外，据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者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当前封锁行动仍在持续推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一号发表声明，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
0: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
1: 根据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伊朗战事将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0: 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新计划，旨在建立所谓的海上联盟，以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上联盟新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计划？成立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将会对当前的美伊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特朗普总统新近提出的海上联盟倡议呢，目前来看细节还不是很清晰，但是与之前美国所提出的所谓多国护航联盟似乎有雷同之处，那最终面临的结果可能也有类似的地方。那目前来看，这个计划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共同主导，核心呢是在维持对于伊朗港口封锁的同时，通过情报共享、外交协调和联合制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目的呢还是要实现海峡的最终通航。那当前这样的一个新提议有这么几点，我想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就是美国试图将单边的封锁转化为一种集体的行动，以分摊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本。其次呢，就是旨在打破当前谈判的僵局，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第三呢，也是在变相的规避美国的国内法律制约。此前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经明确表示，那么当前的美伊临时停火期实际上已经所谓暂停计算了战争权利法案所规定的60天动物时限。这就使得特朗普政府呢无需寻求国会授权即可进一步的维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可以预见，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对于美伊局势还是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会加剧对抗升级，伊朗总统呢已经谴责美国的封锁是不可容忍的，美国现在进一步的延长封锁，还将单边行动扩展为多边机制固化下来，那必然会引起伊朗方面的进一步反弹，不排除伊朗呢可能会采取军事对抗措施，而这也正是伊朗官方目前一直威胁所要采取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呢，这也反映出美国的策略从单纯的军事打击正在转向外交施压的这种调整，但欧洲多国此前已经拒绝过美国所提出的类似联盟，这一次

0: 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下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 25%。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以免于关税。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我们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
0: 再来关注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公布监控视频，曝光白宫

0: 2025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就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赴美参加2026年世界杯仪式表态，说他没意见。
1: 伊朗将跟比利时、新西兰以及埃及同在这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国内进行。好，北京时间8:16，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接下来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
2: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

0: 点许，泰山天街附近不少店面内就坐满了游客。那么凌晨两点多呢，有酒店大堂的地上已经睡满了打地铺的游客，费用是100块钱一人。
1: 嗯，不少网友很震撼，也有网友觉得花100块钱还打地铺不值得。哎，但是呢，5月1号5点30分，我们看到泰山景区在山顶日官方平台举行了一个升旗仪式，很多人共同见证了一场山顶日出与五星红旗升起同框的震撼画面，而且在现场很多游客也是纷纷高呼中华泰山国泰民安。
0: 此外呢，春假对文旅消费的拉动效应从四月初的清明节延续到五一假期。截至2026年4月，全国已经有浙江等10多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湖北恩施等地在局部试点春假制度。各地呢，根据自身情况，通过与清明、五一、周末等时间衔接，将假期延长为4到8天甚至10天以上的小长假。
2: 哎，从现在看，就相对于那些只能利用假期出游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可以错峰出游的人显得就特别的幸福，
0: 是
2: 花钱又少，体验又好。那假期里呢，我们看到泰山飞机天街100块钱也只能打地铺，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同情他们。但是呢，就是在这种人员过多、供不应求的这种情况之下，出现这样的情况也算正常吧。
1: 嗯，
2: 不过呢，泰山天街百元地铺与山顶升旗同框，也算是当地文旅用心巧思带给这个游客的一种新的感受。

0: 程度，同时也是对监管部门的一个大考。再强调一遍，核心的痛点在于利益驱动与运营商的落实程度。那有人说呢，把他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运营商在利益诱导下不作为，甚至有些纵容的嫌疑。
1: 嗯，
0: 那监管部门呢在这里也是缺位的。专家呢建议可建立黑名单机制，一旦发现有企业违规发送短信，那就禁止它再发送，有这样一个功能。
1: 嗯，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吧。科技方面，最近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爱思安10万吨的氨基己氢三期项目已经开工了。那么这个开工之后呢，标志着它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两大尼龙66核心原料自主技术的企业。说着有一点拗口啊，其实它标志着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2: 嗯，它标志着长期制约中国尼龙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受制难题得到彻底化解。我国在尼龙66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式升级。
1: 嗯，这个尼龙66啊，它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针织用品啊，它尼龙66它是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领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基础材料。而且像这个己二晶，它是核心的原料，被誉为化工领域的工业芯片。
2: 长期以来，这项核心工艺技术被海外严格把控，对外技术设防，国内尼龙产业深陷原料供给与技术供给的被动局面，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面临较大隐患。
0: 听到这种消息以后呢，给我们的又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制造业真的太争气了。
1: 嗯，
0: 那未来呢，据说平煤神马将持续做强双技术创新的驱动，稳固全球行业领先地位，着力打造世界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链的核心的龙头地位，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筑牢坚实的基础。
1: 嗯，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27，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话题讨论。
3: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3: 用热情连接你我，
4: 用对话穿越时空。
3: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4: 每天早上7:30，
3: 时时相伴。
1: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磊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0: 五一假期到来，市园林绿化局统筹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110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花展、市集、科普研学、非遗手作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游园体验。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和大家一起聊聊五一假期的游园活动。金旭你好。
5: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次呢48家公园啊集中推出110项特色文化活动。这么多的活动，我们从何下手，怎样去挑选？先把这些活动的特点呀、特色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么今年五一期间呢，全市公园是立足自身的生态特色与文化底蕴，精心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游园活动。其中呢，市属公园啊，将历史名园文化与游客的休闲需求深度融合，推出了60多项假日活动。比如说，北海公园的文化原乡福地壤塘、2026北京行，通过活态展示壤巴拉非遗技艺在现代生活中的创新应用，让市民呢在游园赏景的同时，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像香山公园，它要融合各色的文创、图书、美食等，举办春季特色市集。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路演方宗主题科普活动呢，以植物与农耕文化等为核心，推出汉代本草文化之旅、大汉粮仓、五谷俱全等一些系列的特色科普活动。另外呢，各区的公园啊也是特色，同样是精彩纷呈。那么比如说啊，东城区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开启了北京 Photo Wall 摄影季，以600载古墙为幕，将以摄影的艺术呢融入了春日的盛景。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的丹映莲池、2026莲花池公园的牡丹文化季，通过赏花加文化加体验加消费的多元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与烟火之气的春日盛会。 还有啊昌平区的白富

0: 泉公园的慢生活街区洱海剧场，将举办乐队演出与慢生活市集，为大家带来一场慢下来、逛起来、唱出来的春日之约。经开区的南海子公园上线“陆韵春生”春日主题活动，联动周末潮玩季市集，打造运动、娱乐、市集、演绎的融合假日体验，带动公园及周边的消费升级。同时呢，花开北京2026京津冀全民赏花季系列生态文化活动也是持续的在北京市的全域展开。活动依托公园、绿地、河岸、绿道等各类的绿色空间，构建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赏花游玩体系。各类的特色花市活动也是精彩纷呈。五一假期期间呢，2026北京牡丹文化节全面铺开。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莲花池公园、昌平公园等13处展区牡丹次第盛放。活动深度融合花卉观赏、传统文化展示与自然科普，全方位升级市民的春日赏花体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你说的呢，这些活动呢分布在全市的各个公园是吧？
0: 对，
1: 其实北京有1200多个公园，我觉得大家活动这么多，怎么去选择？要是我的话，我觉得大概两个：第一，离我近；第二呢，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就去到哪儿去观赏，是吧？
0: 没错，没错。
1: 2026呢，北京国际花展节的花展就是在节前，在北京的这个丰台区的丽泽商务区，
0: 丽泽商务区
1: 已经开展了。那我们知道呢，丰台啊，它素有这个花乡的之称，人们对在花乡举办的这个花展，我觉得总有一种期待啊。那来到这个花展以后，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呢？
0: 好的。那么4月28号啊，就是节前，那么2026北京国际花展在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花展呢，是采用主城区加分散点位的全城布局的模式，达到了涵盖超过12万平方米的展区，其中呢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还布局了60多个精品的花园。现落在这些展区里面，还有24处的花香彩蛋。那么同步推出28项跨行业的一些主题活动。我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有切身经历啊，这次花展的确是感觉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花展入口处呢，

0: 那么这个花展呢，是由一个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友像，粉色的小花装点了一个巨大的一个7米高的一个大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还有配套的萌趣的小象造型，可以说是把气氛啊拉满了。 那么本届花展呢，核心展区啊，汇集了全球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类超过1000种的主流及珍稀的花卉。那么市民啊，无需远行，那么在丰台区，在三环以外，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可以欣赏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园艺的精华。那么其中2400平方米的室内展馆啊，集中展出了新樱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一些多元的品类，像虎尾兰、 黄花曼陀罗、女王鹿角蕨、霸王凤梨等一些珍稀的热带植物啊，可以说是在这里都能够看到。还有呢，多款顶流植物单品，那么这次呢是首次公开展出。比如说啊，北京最大的皇冠鹿角蕨，那么它的营养叶片啊，宽有1米长，那么孢子叶呢是长有 2.2米，总长达到了2.6米这样一个上下这样一个长度。 在现场看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还有一种呢，就叫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它在一片叶子上可以呈现两种颜色，而且这两种颜色从中间的叶脉分开，可以泾渭分明，而且呢，它不同的叶片上面还有不同的颜色，在现场看到也是非常的一些震撼。那么比如说青绿、黄白三色渐变的斑锦， 那么也宛如天然的莫代油画，还有国内最大的成都的银麦丝绸领带花竹，它的叶片呢最长可以达到3米，修长飘逸，引得就是游客观众啊纷纷的在那里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的确是值得一看。
1: 哎，它这个国际花展的国际是怎么体现出来呢？是各国的花卉都有，还是参展的这个国际展商也比较多呢？
0: 它这是两个，你说的这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类，超过1000多种的主流及珍稀花卉。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一个就是它也是在这次这个展会上也透露出啊，就是丰台区将就是打造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花卉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常驻地。那么这样一个引进了什么俄罗斯啊，这个。

0: 那么将在这里边打造一个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展览啊、交易啊、这个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大巨大的一个集中体。
1: 这就是丰台以花为媒在推动经济的一个手段吧。
0: 没错没错，它是打造了一个借助花香800多年的这样一个花卉栽培历史，在现代通过花卉为媒，我们在现代的一个产业发展呀、经济发展，因为它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就是来做这个的，因为它就是有很多的现在的就已经有是金融中心了，它这个金融商务区已经建成了。那么他们是打算把这个花卉产业和金融商务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行业进行一个嫁接，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就是丰台以自己的这种特点发挥出来以后，为经济搭台。那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这儿有一个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这个是在4月30号开幕了。这个展览呢，据说是创下了多个第一，那都有哪些第一呢？
0: 好的，那么现在说说这个话题。那么展览啊，它是从材质工艺、审美风尚、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等一些维度啊，深度还原了汉代南北经济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鲜活图景。那么这是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园以来的第一个自主策划的临时展览。那么北京地区参展的珠饰展品也都是第一次向公众展出，那么也是北京地区第一次举办的汉代珠饰展。而广州地区的珠饰文物也是第一次进行展出。那么这次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16号。那么展览啊，集合了北京和广州两地5家文博单位的240多件号的珍贵的珠饰展品，从珠饰的材质工艺以及文化和思路交流等一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那么使观众呢可以了解到汉代珠饰的历史价值与文化魅力。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这块出土的珠饰展出的大概呢有30多件，那么它是北方边地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陶珠。

0: 现，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
2: 是的，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正在西安举行，在昨天的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摘得金牌，俄罗斯队和日本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晋级半决赛。
2: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5月1号到7号第四届苦剧台展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展览温室开展。这次展览的亮点分成，共集中展出苦剧台科植物13个属、180多种。那么其中呢，斑叶草、苦剧台叶岩桐等10多种精品是首次对外展出。那么展览呢，分为精品区和原生景观区，全方位展现苦剧台科植物的独特魅力，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观赏和科普体验。
1: 五一假期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推出魔法奇遇记主题活动。

0: 写下节日心愿，园区还与这个租住萌宠乐园梦幻联动，小朋友可以凭手环可以免费领取胸章与萌宠投喂包，近距离与萌宠互动。
1: 五一假期京江旅游再添好去处，密云区西城子镇艺荣乡野逐梦新城首届公共艺术大展昨天在城内古柏公园开幕。
0: 新城子镇坐拥3500年树龄的燕山古柏古树古堡古村落资源丰富，本次大展呢将古柏公园打造成露天艺术展馆，集中展出刘若望等艺术家创作的125件公共艺术作品。那么同时呢，艺术作品还延伸到了小口村等传统村落，打造全域艺术景观。
1: 再来关注2026崇文喜事啤酒文化生活节近日在崇文门商圈启幕，活动预计将持续到10月底，以啤酒节旧崇礼为主题，将现代啤酒文化与百年花式非遗文脉深度交融，创新打造1+3+5全域运营体系，也就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统筹新世界百货户外、国瑞购物中心西广场及魔方购物中心户外三大场地，推出5大特色板块，实现商业空间与文化内涵的无缝融合。
0: 那么西城区打造的西四朝方近日亮相了，西四朝方引入多家头部标杆品牌，将着力打造老城潮流消费新地标，也标志着西单积水潭线性街区老城更新及业态提升取得初步成果。
1: 西四朝方位于西四北大街与西四东大街交叉口，地处西四 City Work 核心节点之上，是西单积水潭线性街区老城更新的重点示范载体。项目是仿古建筑风格，独立院落，室内外空间兼顾，经营面积大约800平方米。
0: 西单积水潭春日嘉年华在五一假期期间举办，集结了40多种中外精酿饮品、中西特色美食、咖啡、原创文创等品类，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提升游玩体验和参与的幸福感。
1: 五一逛前门老街，烟火气直接拉满。前门美食会第6届北京小吃嘉年华正在举办，持续到5月5号。京味老字号齐聚现场，全国各地网红非遗小吃扎堆亮相，更有机器人摊煎饼、创意糖画，还有京剧快闪、非遗皮影轮番上演。市集每天的10点到晚上9点开放，还有促消费活动，前门 City Walk 地图等大家来打卡。
0: 京味相约，青春默默哒第2届宁夏中味商农文旅推介活动昨天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公园开幕。那么这次活动呢，持续到5月5号，中味有42家企业参展，砂石画、黄河瓷、滩阳地毯等非遗作品，枸杞、沙坡头、汉苹果、八宝茶等特色农产品，以及扁豆子面、蒿子面、碗蒸羊肉糕等特色地方美食风味，都会和北京市民游客见面。
1: 五一假期，北京钟鼓楼广场旧书新知钟鼓书韵文化市集如约开市。市集以5个1工程奖图书专题展为主题，现场陈列1000多种精品旧书，覆盖文学、历史、国学、老版连环画等门类，既有获奖经典著作，也有上世纪经典版本名著与复刻连环画，品类丰富。同时呢，展出生肖邮票、老明信片、特色文创等周边，丰富淘书体验。
0: 作为2026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特色活动之一，活力亚奥潮流一下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昨天启动了。首场活动呢，2026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当天火热开场，首创钻石球场连续3天音乐狂欢，摇滚、R&B、怀旧金曲轮番唱响，更有幸运的 Lucky Ball 惊喜钻石盲盒福利不停，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五一假期无需远行。
1: 还是演出方面啊，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目前呢正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上演，持续到5月5号，汇聚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位爵士乐名家与新锐力量，带来200多场演出及丰富的特色活动，为观众在五一假期打造融合音乐、科技、时尚、休闲的艺术嘉年华。
0: 蛇之舞音乐剧剧团音乐剧蝶海上舞台版近日在深圳圆满完成首轮演出。作为中国原创音乐剧领域首次将完整剧目落地于1600平方米滨海露台舞台的先锋实践，这次演出为2500名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突破传统剧场边界的视听盛宴，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场景化表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1: 音乐剧《蝶》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梁祝》。

0: 由中国著名音乐人李顿领衔，著名音乐人三宝作曲，关山作词。自问世以来，以其诗意的叙事、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哲学思辨，成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里程碑之作，曾先后斩获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高特别奖、中国文华大奖特别奖等重磅荣誉，是首部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也是蝶之舞音乐剧剧团深耕中国原创音乐剧领域的标杆之作。
1: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2: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2: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2: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2: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自立自强协同创新两弹一星精神专题展馆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博物馆落成开馆。这个展馆呢，也是国家博物馆全国首个落地高校的常设展馆。
0: 两弹一星精神专题展馆位于北理工良乡校区，总面积

0: 数字展示手段，展现了两弹一星工程的峥嵘岁月和为国奉献的英雄群体，多维度展示和阐释两弹一星精神的历史形成、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1: 再给您推荐一部电视剧，5月6号由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王传君、烧饼、张瑞涵主演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将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这个剧呢，改编自紫禁城

0: 低智商犯罪这部剧创新将悬疑罪案与荒诞喜剧两大风格相融，在竞争激烈的犯罪题材赛道中形成了鲜明特色。剧集采用多线叙事铺展人物命运，画风新颖独特，还把带有现实讽刺意味的社会话题和严谨缜密的推案这个探案推理逻辑巧妙结合，追凶过程充满生活化气息，让高智商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趣味笑点完美融合。
1: 嗯，这个紫禁城特别火，它有好几部这个悬疑剧大卖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相关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可处以50元罚款。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从昨天起开放，各位家长可以登录平台查看市区入学政策文件和平台操作流程，结合自身情况了解各区相关工作细则。家长如有疑问，请拨打各区入学咨询电话咨询。再来关注首日比赛五金到账，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在全天5个比赛项目中，中国跳水队不负众望，包揽所有5枚金牌，捍卫梦之队荣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率先打响，主场作战的中国组合王东元、郑九元一路领先，最终以460.68分的总分夺冠，为中国队

0: 多一点鼓励的话，让他能找到自己的自信，让他从那种自我怀疑当中去拉回来。所以整场比赛确实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也有成功。
1: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决赛中，搭档整整一年的陈佳陈艺文组合延续了此前比赛中的优异表现，稳定发挥，最终取得 331.05 分的总得分，为中国队收获第二金。赛后，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单人双人项目冠军陈艺文分享了自己一年以来的状态调整。
2: 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然后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状态吧。今年肯定也是比去年好一点了，也是在一点点的好起来了，然后希望在后面两年能让自己的精神上会更加的紧一点。
1: 下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本场比赛是陈芋汐今年首次参加世界大赛。此前14岁小将崔佳熙因伤退赛，卢伟顶替崔佳熙与陈芋汐搭档参赛，两人配合默契，最终为中国队拿下第三金。赛后在谈到搭档临时调换的情况时，陈芋汐表示，
3: 对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无论我的搭档是谁，无论我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会积极的去接受挑战，迎接挑战。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并不是说特别的大，更多的是我需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训练和

0: 最终成功夺冠。
1: 不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
8: 太划算了，
6: 买！
9: 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

0: 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4: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3: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5: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3: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5: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徐克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
6: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号。在这里啊，徐克也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大家已经是启程前往了目的地，或者说您已经到了在那块开心的玩的，或者说您这个五一就选择在家待着。啊，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当然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首页财经对对碰，点进来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特别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积极参与互动。那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是看到啊，北京成为了热门旅游的目的地。那甭管是您去国内国外啊，您都可以去感受这波五一经济所带来。
7: 但是通过啊半程马机器人制造这方面的硬件缺陷啊，优化算法逻辑啊，完善能源管理啊，那么这些方面的问题啊，从而倒逼啊核心技术的升级迭代。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半程马拉松啊，它是机器人这个行业啊竞争和协同的一个催化剂啊，也就是说赛事只是搭了一个平台，真正唱戏的还是这些人形机器人，唱的好不好啊，就能啊对他们的未来的迭代和进步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看到啊，这个半程马拉松啊，机器人参赛，从去年啊这些人跌跌撞撞的状态啊，大部分都依赖于人工的遥控啊，到今年在105个参赛机器人中，有接近40%都实现了一个自主的导航啊。那么最终夺得冠军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成绩，现在已经超过了人类参加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啊。我们看，仅仅365天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这方面的各个环节上都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进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反过来也解释了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机器人要去参加半程马拉松啊？因为这种半程马拉松对于机器人的产业的各方面的进步，它是非常具有啊这种良好的推动力的。我们看相关一年之内啊，参与机器人制造的这些科技企业，在机器人的关节技术啊、电池的能量密度啊、智能算法这方面，都出现了你追我赶的这种良性的竞争状态啊。这种状态就推动了相关的产业链，从核心的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啊全面升级。那么同时呢，半程马拉松这种标准的统一的赛道，也为人形机器人的行业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验证场景啊，加速了技术的规范性和产业标准的形成。当然最后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半程马拉松它是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一个相应的叫入职体检啊，这是我们打了一个比喻。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人形机器人的终极目标，它还是要服务于人类啊，它要走进千家万户、工厂、社区等等真实的生活场景的。那么所有这些场景，它都需要机器人具备长时续航、复杂环境适应、稳定连续作业啊这些能力。那么这次亦庄半程马拉松就把真实世界的各种挑战缩在其中啊，验证这些机器人在走出实验室之后，那么在适应开放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呢，它的各种可能性。只有通过了这样一个

0: 实战的考核之后啊，相关的机器人才能真正从展厅、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的生活应用，从而完成从能跑到能硬的这种关键性的跨越啊。此外，我们看半程马拉松啊，它还具有市场教育和价值传播的功能啊。我们看这次参加亦庄半程马拉松的，不光有105个机器人在赛道的隔开的另一边，还有无数的啊这种热爱马拉松奔跑的这些跑者们跟机器人啊同场竞技啊。这种场景就直观的展现了科技进步，那么消除了啊社会公众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啊。同时呢，通过这次半程马拉松，我们也很好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巨神智能领域内的一个创新实力，为这个产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啊。所以人形机器人跑半程马拉松，跑的是距离，测的是技术，谋的是长远的未来。所以这次的半程马拉松的极限挑战正在推动着人形机器人行业从以往的技术验证迈向了场景的落地啊，为人形机器人更快更好更早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啊，赋能千方百计啊，筑牢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那人形机器人入局外卖配送啊，这种日常的服务场景，哎，为什么要优先落地跟民生相近的一个行业呢？
0: 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啊。当下我们看到啊，人形机器人啊已经逐步啊现身于像外卖配送啊、社区服务啊等等啊民生的领域，而不是工业制造这些场景。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它不是偶然的啊，它是技术适配、市场需求和商业逻辑这几点啊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啊，也是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的应用的一个相对比较优劣啊比较优异的这种啊发展路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啊，民生场景它具有一个需求的刚性，而且民生的应用场景呢，它大概比较具有普遍化或者标准化的这种特性。那么这两点呢，就降低了人形机器人啊进入民生领域落地的这种门槛。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外卖配送啊、社区安防还是养老陪护等等相关的民生服务，它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多数都属于那种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啊这种比较强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啊，它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决策，它更需要的是精准的执行既定的流程就可以完成了。那么这种情况就相对于工业场景的一种高温高压高精度的要求，那么民生的这些应用场景对机器人的这种极端的性能要求相对来说要低一些，那么这就更加的适合当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程度啊，所以呢能够大幅的降低人形机器人这项技术落地的一个试错成本啊，这是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目前在民生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着相对的人力短缺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也为人形机器人走入民生领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应用需求啊。外卖配送、养老养护啊、社区值守等等相关的行业现在都面临着用工难、用工贵啊，所谓用工难就是招不上来啊，用工贵就是相应的成本啊，人工成本现在是越来越高啊，而且它还面临着很大啊，就是人虽然一时招过来了，今年来了，明年可能就走了，甚至下半年就走了，这个是当前这些民生领域中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外卖配送的高峰时段，比如像这个春节啊、元旦啊、五一啊、国庆节啊，还有这个双十一啊等等这种高峰时段的时候，还有就是养老行业的这种护工啊普遍短缺，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之后，那么这种护工短缺的情况就日益凸显了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仅仅依靠人力它是难以填补相关的这种用工缺口的。而我们看人形机器人，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这种工作啊，不间断的做。

熬夜，而且作为机器人他不需要休息，对吧？也没有抱怨啊，也没有薪酬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就能有效的缓解这些民生领域面临的人力压力啊，快速实现降本增效啊，这是民生行业接纳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核心动力啊。再者，我们看到啊，民生领域啊场景的应用，它还有一个特点或者叫优势，它就是它反馈非常快，而且效率很高。那这种情况呢，就助力啊这些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迅速的、快速的迭代。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啊，无论是规模还是迭代的速度啊，之所以比世界其他国家要快了很多，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应用场景的反馈使用这方面，我们具有天然的这个优势。毕竟我们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嘛。那最后一点就是民生场景，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很好很强的一个传播效应啊，这种效应会助力于啊市场的教育和商业化的这种变现啊。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落地一些民生领域之后，能够直接的以更广泛的人群进行接触啊，而且它能够直观的展现科技所带来的这种价值啊，或者这种获得感。比如这次的半程，亦庄半程马拉松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反响啊，那么就是体现了它直观的展现了人形机器人这种能力和带来的这种变化。所以这种情况就能快速的消除社会公众对于机器人的这种陌生感、距离感，实现一个很好的市场教育。同时呢，民生服务的受众非常的广泛，商业化的路径也比较清晰啊。通过提供配送啊、陪护等等服务呢，相关的这些科技企业还能收取使用的费用，快速的实现它的盈利。

0: 所以人形机器人啊，优先落地民生的行业，它不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选择，而是遵循了技术适配、需求导向的这种理性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它既能解决民生领域面临的一些实际上的痛点和难点，同时也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啊，为人形机器人未来全面赋能、千方百业，那么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
1: 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赛道是持续的火爆，资本呢也是疯狂加码，这究竟是短期的炒作，还是说是一种长期？
0: 这个确实是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啊，这个亦庄举行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啊，确实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关注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啊，出于理性的去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啊，目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热度能不能持续下去啊，是不是资本的短期的这种啊，人为的推高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考。但是我认为啊，这种思考是有价值也有意义的，但是呢，这种担心确实没有必要啊，更不是一个所谓的泡沫啊。我觉得现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出现了这样一种热度，实际上它是反映了技术需求和产业这三者啊彼此共振所导致的这种情形，这种场面也是一个能决定它未来会有一个很长期的良好发展趋势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啊。从技术这个角度的层面来看，我们看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目前已经跨越了概念期啊，进入到了一个量产落地的临界点啊。所谓临界点，就是它还没有完全的铺开，没有能够像新能源汽车这样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令人可喜的这个生产场景，但是呢，这个临

推动力。同时去年啊，在人形机器人这方面啊，整个世界的出货量已经高达了 1.8 万台啊，这个数据同比就增长了超过 500% 啊，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火爆的，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这是中国。

使用用户来看，两万美元已经是有不少的这种用户或者说机构能够使用了。而国内我们看到啊，在这方面应该说使用的成本应该是明显的更低。现在国内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呢，国产化率普遍超过了80%以上啊，有着。

一个领域。当前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老龄化的这种程度普遍在加剧啊，这种情况呢就导致出现了一个劳动力的短缺，人工成本的攀升啊，这个就让制造业啊、物流养老啊、民生服务啊等等行业都存在着一个海量的人工缺口啊，这种缺口就是。

来加以验证。那么支援机器人在工厂啊八小时目前作业的成功率已经接近了95%以上，而优必选现在才获得了多达2.1亿元的这种产线的订单。所以这仅从这两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来看，它的商业化的闭环已经开始形成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形证明了资本市场上，那么正在从以往对人形机器人这方面的博眼球转向了一个投价值啊，你就是真有价值，它会真有人来投。当然了，上面提到的啊，机器人

更加的稳定，成本也更加的可控，或者说成本越来越少，越来越降低。那么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这个相关产业链的上下游也会迎来一个新的爆发啊，涉及到人工机器人的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传感器啊、算力芯片等等相关的核心零部件会迎来国产化的一个替代窗口，那么从而形成新的高端制造的增长极，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注入一个强劲的新的发展动能。其次啊，机器人产业化也必将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啊，新质生产力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我们国家格外强调的一点。那么这个是机器人产业化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随着具身智能与大模型越来越紧密的这个结合，那么会使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普遍具有感知、决策、操纵能力啊这种情况啊，而且这种能力会越来越提升啊，推动生产从自动化走向自主化。这种情形不仅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还必将带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一个机器人加行业的新型的产业生态，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在就业市场这方面的变化，这是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关注的一点。也就是说，说句俗话，就是会不会我的现有的这个工作就被人形机器人给取代了呢？哎，这个还真有可能。但是这要看您目前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啊，有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啊。如果您是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比如像银行的那个柜员，这就属于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还有是标准化的操纵岗位。比如像流水线的装配啊，简单的一些物流配送啊，基础性的一些工业巡检等等，像这种岗位非常有可能首当其冲的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取代啊。那么这就会让部分这种低智能的这种岗位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收缩，也就是在这方面你要再想找

0: 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

0: 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
0: 哎，
1: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瓣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0: 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系，寻路光明。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公园昨天纳客155.04万人次。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施行，交管部门在全市主要路口设岗宣传，五款高铁餐食五一假期上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5月1号当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55.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03%。其中天坛公园11.52万人次，颐和园11.03万人次，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6.80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五一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统筹全市生态资源，推出113项特色公园文化活动，涵盖花展、市集、科普研学、非遗手作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五一假期游园。

0: 有观察发现，在往来的车流当中都戴了头盔。当然，在现场介绍了三种最常见的不合格佩戴情形。
1: 三种不符合这个规定的情形呢，第一是没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虽然说车上有头盔，但是没有按规定佩戴。第二情形是佩戴以后，未系这个安全扣。第三是佩戴也系安全扣，但是安全扣过于松垮。这三种情况。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意外，对驾驶人的头部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的。
0: 记者在路口遇到了一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人张先生，他表示支持佩戴头盔的规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2: 我觉得戴头盔应该的，但是戴头盔也是没有统一标准。说实话，就是很廉价的头盔下摔车了，那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像戴那么一个头盔，那肯定热的太热了。
0: 对此，交管部门将持续做好提示、警示和普法工作。市公安交管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实施第一天恰逢假期，交管部门在保障路面通畅的同时，同步推进非机动车。

0: 其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对于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以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最高处以50元罚款。
1: 据交管部门统计，5月1号全市重点路段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已经超过90%，其中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交警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好，系紧卡扣，调整松紧，购买 3C 认证产品，才能真正发挥保命作用。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车忘戴头盔怎么办？别担心，北京现在有了共享头盔，在社区门口的共享头盔借用点登记就可免费借用，用完了再还回来就行。这一便民举措已经率先在丰台区启动试点，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问题，引导大家逐步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首批试点社区共投放了约500个头盔，平均每个社区20多个。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铁路昨天迎来五一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7万人次，到达旅客68.2万人次。国铁北京局昨天增开旅客列车143.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为应对大客流，铁路部门在主要高铁干线大规模增开夜间高铁，日均增开大约4号、5月5号的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另外，5月5号到7号还将在北京到深圳、南宁、昆明以及北京、上海到四川、贵州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今年五一假期从北京出发坐高铁有机会吃到新菜品了。京沪、京广、京哈等国铁北京局直乘列车推出全新京铁嘉善特色餐食，包括鸡葱菌、瓜苗炒虾仁套餐、春笋鸡丁双味套餐、剁椒鱼风味套餐、招牌卤肉套餐、多味妙趣儿童餐等5款，价格在30元到68元不等。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部昨天发布节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警方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登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

0: 现，
1: 将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

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

0: 典里头这就是说
1: 啊。
0: 且听下回细分解。大伙儿一听，别介呀，您呐这一回从头到尾给讲完了，对，给您说新闻讲故事，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还这个欢迎您呢，哎，用这个手机在听听里，哎，参加互动交流。刚才说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就是咱们读报节目的特色。那么这个明儿啊，就是五一劳动节了，给各位收音机前劳苦功高的劳动者们道声辛苦。立新给您说故事，说点什么呢？哎，这个接下来呢，给各位打算讲两个故事，老百姓日常的身边之事。但是呢，北京人讲话可是不简单
1: 哦，
0: 这里头啊说的是亲情和家庭，但实际上这里头有法律和底线，且听我是慢慢说。这个接下来呢给各位讲的这是俩故事啊，哎，真是让人一难尽呐。那位说，您讲那故事啊，大多数听上去都让人一言难尽。哎，今儿这俩故事让立新特别的一言难尽。
1: 哦，
0: 那就多说几句呗，不行再来个上下篇啊，不需要。这俩故事有相似之处，哎，真是啊，说到此处啊，禁不住是老泪纵啊。那位说，是您呐，在节目里头也曾经言道，快退休了，那也不至于老泪纵横啊。说的不是我，是这故事里的两位老旦。那位说，您等会儿，您这还讲故事还弄出行当来了，老旦，你看京剧里头他这个行当的这个区分，生旦净末丑，这旦呢分这个青衣呀、花旦呐、武旦呐，这都是啊年岁相对轻的年轻的女士，上点年岁的大婶往上的大娘啊、老奶奶，这个行当叫什么呀？叫老旦。
1: 哦，
0: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里头这个主人公是一位老人家，女性，对。所以说呀，哎，尤其是讲这些故事，这心里头啊不是滋味，甭管是说故事的还是听故事的，没准都是把抓柔肠。一家人在一起相亲相爱，和睦的相处，哎呀，有什么样的矛盾，什么样的扣他解不开呢？可说呢，哎，何至于此啊。老太太，哎呀，气的呀，气往上撞，皇儿进宫啊，当里根里根啷一身宝马，马身抱枕无衣呀啷，哎哎，那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这戏啊都唱乱了，这戏都查在一块儿了， 不能往一块搅和啊，这两出戏。头一句啊，京剧《秦香莲》也叫《铡美案》，这是那老国太在这个宫中呢听到这个信儿了，说的是这个包拯包大人开封府升堂问案，嘿，要依法要办这个谁呀，杀妻灭子良心丧的驸马爷陈世美。那你想啊，陈世美是驸马爷呀，媳妇儿一听就是公主不干了，哎呀，跟老太太反映，老太太一听这还得了啊，啊，你这个胆儿太大了啊，说到过去啊，你对我确实不错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好一个忠良孝宝瓦枕，你为爱将我巧办花灯，待到大事安排定，我把你的官呐直接往上升。那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那位说了，这不是一码事啊，好吗？大伙儿一听，你看这一说，今天是这个主人公是老旦，好，这几出戏全都是搁这儿单摆扶歌，谁都不挨着谁呀、啊。您唱这个最后这段是京剧《打龙袍》那里头的老国太
1: 哦，
0: 那么跟这个京剧《铡美案》这老国太呢，他不是一回事儿啊。这老国太可不讲理，包大人秉公执法，他呢他要徇私护婿，你不是您不是那位说您再给解释解释，徇私枉法，对呀、啊，护婿是什么意思？保护他们家女婿呀，驸马吗？
1: 哦，
0: 说这么半天，那位说就得看您啊，看立新的本事，怎么样能够拐到正题儿？越扯越远了吧？没有啊，还是说的老旦呢，打官司告状有错吗？
1: 哦，
0: 老国太干嘛呀，就是一位老奶奶

0: 那是在上海市松江区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家事案件。那不是那个大伙儿一听，不能吧？自个儿家里的事情，打官司上法院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您可错了。依法办事，法官也断家务事。
1: 哦，
0: 怎么回事呢？年近七旬的这位老奶奶将她的亲生儿子嘿诉之法院。那边一听，行，

教训。也不对吧，这个吊金龟啊，这个京剧里头这张毅啊作为儿子做的确实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他的母亲呢也对他进行了这个教育批评，也没打官司啊，别着急啊。哦，后来打官司了，嗨，跟那京剧没关系。这老太太老奶奶把亲儿子诉至到法院，为什么呀？追讨多年老太太给孩子垫付的。老太太说了，这钱我是替你们垫的，现在呀一分不少一厘不差，你得还给我老人家。垫付的什么钱啊？抚养孙女的这个费用，追讨多年垫付的孙女儿抚养费，共计，对呀，共计多少钱呀？法官也问了，老人家共计多少？哦，那位一听，合着这位法官。

早年离异，跟她的丈夫俩人分了。她的儿子呢，跟这个老太太打小跟妈妈一同生活。长大了之后呢，结婚，结婚以后仍然跟老娘同住。到后来，这个他儿子呀，生了一个女儿，老奶奶这儿有了一个小孙女。你看，行啊，起初一家人相处的和美，谁成想他这儿子呀，结婚几年之后和他的媳妇儿离婚了。哦，那么这个女儿呢，就归他的儿子抚养。前妻呢，一次性的支付了150,000元抚养费。这笔钱，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就交给他的妈妈，跟妈妈说呀，老娘，您帮个忙，这钱归您保管。哦，但是在法庭上他得审理这个案件呢。双方矛盾的分歧点在什么地方？集中在孩子的抚养，他这个责任划分。那位说对呀，想当初他儿子跟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那边支付了150,000元的抚养费，这笔钱儿子交给了老娘，让老娘保。

哎，真是让人一夜难尽呐！大伙儿一听，就这么会儿功夫，您这一言难尽两回了。啊，合着这个婆媳关系不好，他的妈妈非常的不喜欢儿子的现任的妻子。哎，怎么办呢？没辙呀。这儿子一想，那我就别跟这儿住了，就搬离了。本来原来是跟这个妈妈一块居住的，后来呢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之后呢，这个他那女儿，就是老太太的孙女，也得跟着爸爸走啊。哎，打那时候起，孙女长期的跟随奶奶生活。奶奶，您就是我的亲奶奶呀。那边一听，好吗，您这个会的戏是不是有点多呀？怎么又把红灯记想起来了？不，这事儿跟红灯记一点关系没有。就说这个小孙女没有跟着爸爸一起生活，跟奶奶在一块儿呢。所以说呀，多年抚育这个孩子的重担压在了年迈的老人家身上。哎呀，老太太说了，现而今呢，那150,000元，就最初啊儿子给他那个钱，说是这个啊算是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费用。哎呀，他不够啊。老太太现在经济这方面还是有困难的，无力继续的负担。对此呢，儿子有不同的说法，说是啊，这个跟这法官说啊，离婚前啊，他跟这个前妻共同承担育儿的责任，他自身呢收入也有限，已经尽力的履行了义务了。那么同时呢，儿子说了，我妈妈说她没钱，

叫公房。嗨，公房您知道吧？公家的房子，简称公房。老太太住这儿，对。还有就是什么呢？除了跟这个公房，跟这套房子，还有亲情所交织的无奈的境遇。那位一听，感觉比刚才那起儿相对复杂呀。对了，这老阿姨介绍了，她呀，应该是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啊，她跟这个老伴儿啊，开始在一块儿共同居住，当时还只是同居，这俩人呢，长期老伴儿，这老爷爷承租的公有住房内。你看我为什么读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就让您听清楚。最开始这老两口还没结婚之前，看那个意思呢，这应该属于黄昏恋啊。然后呢，这二位呢住在这个老爷爷他承租的公有住房里头。这公有住房，这个当初啊，如果它的性质是公房，这个是没有买卖的，哎，那么他呢只能是承租，我花钱租这个房子在这儿住，公房吗？大家都明白。那么在那之后呢，双方登记结婚，组建了家庭了。他这老伴儿这老爷爷呀，常年患病，行动生活是多有不便。这阿姨呢，这老太太呢，就细心的照料，照顾老爷子饮食起居。又过了那么几年，这老爷爷哎呀，不幸因病离世，阿姨呢独自就留住在居住了多年的公房之内，安稳度日。你瞧，这还行啊。又过了几年，老旧的公房启动了原拆原还旧改工程。哦，你看这就提到这个旧改了。那么阿姨呢，她就领取了过渡的费用，临时搬离了住所，满心期待着等到改造结束之后能够重返新家，在这儿好好的过这个晚年的余生。但是呢，等到新房一交付，改造完成之后，老奶奶这个平静的生活，哎呀呀，被彻底的打破。怎么回事呢？他老伴的女儿，也就是阿姨的继女，不是他的孩子，哦，那个继他生的。这姑娘呢，看那意思啊，岁数也不小了，先后以承租人两次上门，那意思啊，跟这老太太说，你不能住这儿。哎，这个门窗啊都给拆了，导致这个房屋啊丧失了居住条件。简单说，就是不让老太太跟这儿住。怎么回事呢？这套房刚才咱们说了，公有住房，原来的承租人就是那个阿姨啊已故的老伴儿。但是呢，这老爷子在去世之前已经将这个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亲生女儿。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呀，这律师一看这个情况啊，老阿姨的处境是十分的被动啊。这公房跟老太太没有直接的权属关联呢，承租人也变更了，变更成这老爷子生前，就是他把这个承租人变更成自个儿的姑娘，这跟老太太也没关系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当然，法理之外尚有人情。老奶奶跟他那老伴儿十多年朝夕相伴，老太太细心照料老爷子，这个老人家为家庭的付出那是有目共睹啊。哎呀，你说这个，这现在就他这个屋，老太太领取这个旧改的过渡费，包括在这儿

0: 居住这些事实，那他这女儿他也是这个至少是默认呢。如今如此强硬的行为，哎，尽显亲情淡漠。律师说了这个事儿啊，要替这老太太维权，结合这个法理和情理，全力为老人家争取合法居住的权益。咱们也希望老奶奶这个难题呀，得到妥善、合情合理的解决，让老人家安享晚年，老有所居呀。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将建设东西南北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啊，非机动车管理新规五月实施，强调了严禁电池入室充电。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比较爽口，确实是喝碗粥很舒服啊，
1: 很舒服。而且呢，您看啊，粥啊做起来也不太麻烦，所以说呢，咱每天啊来点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北方人爱喝粥，但是呢，相对比较单一，比较寡淡。
1: 哎，
0: 提起就是白米粥啊，什么绿豆粥啊、小米粥啊等等的。哎，今天这个粥样式可多了，
1: 今天一定要好好听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产品，让您每天喝上不一样的粥。它的名字叫做鹤来香七日杂粮粥，一组里边有七包粥，七天。不重样，这个七样粥还都是各种各样的杂粮给大家配伍好的，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口感，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健康。
0: 嗯
1: 啊，而且呢，它里边的样还特别的丰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
1: 礼拜一咱们喝什么呢？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麦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0: 哎，星期二呢就是绿豆麦仁粥，里边有绿豆，有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还有山药丁。
1: 哎，礼拜三呢，咱们喝点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
0: 哎，礼拜四呢是玫瑰粥，有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还有玫瑰花。
1: 玫瑰花的这个干，很多的女性非常非常喜欢啊，因为熬出来的以后呢，酱酱乎乎的，哎，非常非常的滋润。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要知道这藜麦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外边

0: 丰盛的啊，来点这个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您看啊，每天基本上全是六七样的这个杂粮食材都给您配好了，非常非常的丰盛。而且比如说礼拜一，我喝完了这个粥，礼拜二我又换口味了，礼拜三又换口味了，
1: 还挺有期待。
0: 每天呢喝的一样不一样，这个趣味性也增加了。
1: 没错，要把这些食材全弄回家的话，估计得30来样。
0: 才30来样
1: 啊，所以全弄全了，这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跟大家说啊，如果您买回家以后自己去进行这个五谷杂粮的配比的话，其实是不太科学的，不仅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更重要的是有的食物啊，它食材当中的营养相克，配不好的话呢，会造成营养的浪费，甚至对身体造成负担。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都是定量的60克，由专业的营养专家和科研人员去给它精心配比，哪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比例是多少，营养有多少才能发挥大作用，都是有讲究的。每种比例是多少，都是经过克重去进行计算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从食物的性味上来看呢，山药性平味甘，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咸，性味之间呢都是味甘的，不会产生冲突。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由谁和它进行补充呢？就是小米。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可溶性淀粉酶和胡萝卜素，成分之间呢不会产生相互的作用，所以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下降，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呢三者熬制之后，您发现没有，山药、小米和南瓜都是有点发黏糊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它口感还相互一致，都能够激发其中的

0: 每天喝粥的成本1.57块。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是这样的，分主品、赠品还有特别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注意啊，是60克一袋，这60克基本就是一锅粥，
0: 对，
1: 是吧，
0: 都是独立的。
1: 你要是愿意稠点的话呢，你少搁点水，愿意稀点的话呢多搁点水啊。60克咱们是一锅粥一袋，一周7天的话呢7袋为一组，咱们主品是给大家8组，
0: 就是8个星期的量。
1: 另外赠品呢也是跟它完全一样，又给大家是8组8个星期的，
0: 这就咱们就等于是喝够了多少呢？4个月的量。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个特别加赠，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总共加起来18组，每天喝粥喝足4.5个月。
1: 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336元，但是今年我们199元，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199块钱，这个总共算起来，这个组合是多少呢？4.5个月的量，也就是126袋。咱们除一下，完了以后喝。

0: 化的工艺处理，您拿回家的每一样的粥拆完袋以后都不用再浸泡了。
1: 嗯，
0: 可以说您放进锅里边以后倒上水就能直接煮粥，特别的干净，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没错，营养非常的丰富，口味呢也非常的多。
0: 嗯，
1: 另外刚才您说了也是非常的省事儿，还特别的安全。
0: 哎，其实啊，我告诉您，这样买呢还真的，我算了一下还确实是比较省钱。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啊，您去超市里边如果自己去搭配的话，今天七八种，明天七八种，这一个礼拜不重样，少说得有二三十种吧。
1: 是，
0: 这二三十种，您每一辆材料不说买一两二两的，这么算下来以后，二三十种的一两二两的这个杂粮，您买回家以后，您怎么
1: 储存是个问题？
0: 储存是个问题。另外呢，整个下来二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肯定是要有的，杂粮是不便宜。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包装好了以后，每袋六十克，又方便储存了，同时不用担心生虫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实惠，同时它的保质期一年左右的时间，您不用担心这个喝不完，
1: 是
0: 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是，咱们是六十克一袋，这一袋就是一锅粥啊。
0: 嗯，
1: 那么一周七天呢，咱们是为一组，七天每天不重样，咱们给大家八组。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跟主品是一样的，再给大家八组，一共是十六组，这就是十六个星期的。
0: 对，另外呢，北京的收货地址，另外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两组，一共是十八组，十八个礼拜天天喝不重样的粥啊。
1: 嗯，
0: 喝足四个半月，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

0: 各种各样难缠的客人，稍微反应慢一点就会挨经理的骂，所以不仅要能言善辩，还要有礼貌。不知道周星驰在电影里面伶牙俐齿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训练出来的。
1: 人们都说他是搞笑天才，是票房灵药，他用无厘头给每个人带来欢笑。他20年星途漫漫，从跑龙套到成为特立独行的专业演员。
0: 他是特立独行的大师，还是只会搞笑的明星？
1: 多年的勤奋努力最终换来功成名就。
0: 他就是在香港被称为一代喜剧之王的周星驰。
1: 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神经质，有人说他无法相处。
0: 在香港电影界，一时间周星驰有点众叛亲离了。
1: 生活中的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
0: 周星驰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座右铭：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同一条咸鱼有什么不同？
1: 他们是同班同学，他们的相遇只为同一个偶像。
0: 没想到在拐弯的地方，咣当和一个男孩撞上了。
1: 周星驰和梁朝伟的相识传奇，星途迥异，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你这个死跑龙套的。
1: 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哎，那边请。
0: 跑龙套的。
1: 小姐，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啊？
2: 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就曾经见过他半面。
3: 哎，要么就见过，要么就没见过，哪有只会见半面的？
2: 因为他就是遮了半边面嘛，傻瓜。
4: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5: 十字追魂棍。
6: 是的，吴京，我不能再隐瞒了，你听清楚，其实我就是唐。我
5: 唐伯虎。
6: 怎么样，
5: 你是唐伯虎，我就是观世音，要你的命。
7: 十年不见还这么漂亮。
8: 我不是十年前那个玫瑰，我是他女儿杜鹃。
6: 长这么大了。来，叔叔抱抱。
8: 司令已经等你很久了，快点进去啊。
6: 好吧，叔叔很快就回来了。
8: 好啊。
6: 啊，猪肝拿回去煮个汤补补血。
9: 哎，你看我儿子考试拿了100分呢。
10: 你儿子作弊。
9: 你再说我打你啊。
10: 你儿子作弊
9: 打我。

0: 走。
1: 来帮帮忙，帮我把冰箱搬上去。
0: 好啊，
1: 来
0: 来。
2: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常常有小人物意外发达或者咸鱼翻身的故事情节。其实在生活中，他自己就是小人物奋斗成功的典型代表。从童年时代起，李小龙带给周星驰的就不仅仅是个明星梦。由于喜欢李小龙，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周星驰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有一天，为了赶着去看李小龙的电影，新仔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没想到在拐弯的地方咣当和一个男孩撞上了。两人都急着赶路，就互相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各走各的。走进电影院一坐下，才发现坐在旁边的就是刚才骑车撞上那个男孩。原来两人都是为了赶着看李小龙的电影才撞上。看完电影以后，两个人边走边聊，竟然发现两人不仅有相同的爱好，而且

0: 而他更是在周星驰的鼓动下一起去报考无线一员训练班，但最后的通知却是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选了。说起这两人一块去考试的事儿，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梁朝伟、周星驰一块去考香港无线一员训练班。 眼看就轮到周星驰面试了，这时候可能是太紧张了，突然一下想上厕所，就去了卫生间。可周星驰刚一走开，老师就叫到了他的名字。情急之下，梁朝伟干脆冒名顶替，结果可想而知，梁朝伟榜上有名，周星驰名落孙山。当然，这只是台湾综艺节目的演绎版本。至于真实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还是来听听两位当事人自己怎么说的。
1: 我们两个一起去考的，我看着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好笑。哎，
2: 那个不是很好笑的戏来的，应该是很悲伤的。
1: 但是我觉得那么好笑的，完以后我们一起从那个电视台下来，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哎，你肯定不行啊！我刚刚表现多好。”我说：“对对对，那应该是。”然后后来隔了大概一个礼拜，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你收到信没有？”我说：“收到了。”
0: 不可能，我还没有收到。梁朝伟收到信，我没有收到信。当年周星驰立志要报考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的时候，他妈妈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过：“星儿，你可要想好了，你平时三天都不说一句话，怎么做演员呢？要知道做这一行很难成功啊，要是做得半红不黑，会更惨，比普通人更惨。” 听了妈妈的劝告，星仔没有说什么。那时候第十期训练班刚刚结束报名，要再等一年才招生。那一年，星仔没有再升学，开始拼命工作，等一年以后报考。那一年，他打了很多零工，送过报，发宣传单，送货等。看着儿子那么坚持，星妈也再也没说过什么。 这个在妈妈眼里十问九不应的儿子，还真有股执着劲儿。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但希望尽量做好。除了付出，没有别的秘密。”在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之后，他终于考上了演员训练班的夜间部。1983年，他从训练班毕业，却被分派去做儿童节目《四三零穿梭机》的主持人，而且一做就是5年。
3: 这对于一心想做演员的周星驰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天天和一些朋友谈论表演方法，用心去做四三零穿梭机，可是仍然没什么人关注。陪伴他的只有孩子和他藏于心中的表演热情，而且当时还有记者写了一篇周星驰只适合做儿童节目主持人的报道。
4: 当时的周星驰整天都在钻研演技，观看别的演员的表演，看好莱坞电影，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他的著名电影《喜剧之王》里面的角色，简直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5: 三里哥，我自己想演出，就给我个机会啊！你喜欢站着是吧？好，那你站着吧，我不给钱啊，不给钱我也做啊。你我只求个便当就行了。
4: 啊，只有便当啊，
5: 没问题。 要不先化个妆啊？
4: 现在化。导演，演员 OK 了 ，Action！
5: 啊！站住！站住在哪儿啊？那边啊！那边去了！打死了！好了，打死了！啊，小姐，打死了！你不用害怕了，啊，你没事吧？
6: 行了行了行了，打蟑螂嘛，用得着这样吗？看那个人有没有事？
7: 啊，我没事啊，娟姐，谢谢你关心。
6: 你为什么不躲开啊？
7: 哦，我不躲开呢，是因为导演还没喊咔。我既然是一个死尸，当然是不能动。
6: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专业。
5: 开始。

0: 后边那人干什么？你已经死了。
1: 我所设计的角色性格呢是比较调皮的，所以我内心的潜在台词呢是我不想死。
0: 卡，
1: 精神一点，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小姐，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啊？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呢。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龙套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3: 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认可，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下，他苦苦地学习表演，研究了五年的斯坦尼。周星驰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尤其是在看不清前途，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结果的情况下，但是他时刻准备着，等候着机会来临的那一刻。周星驰曾经到一间写字楼自我推荐，我是430穿梭机的主持人周星驰，我想你们能给我个机会演电影。他的话还没说完，对面的女制片人就冷冷地丢过来一张表格，说请先填张表格。这份他用心填的表格最终却没有传到那家公司老板的手里。和周星驰同期出道的梁朝伟25岁以前就名利双收，而那时候周星驰却在5年之内每月只领2000元的薪水。主持430穿梭机并不是星仔的终极理想，不过他在主持节目时的精彩表现开始引起了高层的注意，电视台开始重视他，请他出演电视剧了。这一下周星驰的喜剧天分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1987年他参演了第一部剧集《生命之旅》，虽然是跑龙套的，但是终于有了让梦想飞翔的空间。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用小人物的卑微与善良演绎自己的人生传奇。更重要的是，周星驰的表演天赋引起了导演李修贤的注意，他给了周星驰一个重要的机会，一个角色。这也是周星驰个人参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正是这部电影为周星驰赢得了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4: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5: 周星驰的心中只有李小龙，
3: 正是因为从小对李小龙的迷恋和崇拜，
5: 对照两个人的电影竟有惊人的一致。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3: 在电影《功夫》里面，周星驰白褂子黑裤子的打扮显然是在向李小龙在《龙争虎斗》里面的经典造型做模仿，他是在向前辈致敬呢。周星驰说，拍功夫是为了向童年的偶像李小龙致敬，向童年时代致敬。正是因为从小对李小龙的迷恋和崇拜，周星驰的电影里很多经典片段其实都是在模仿李小龙的形象。是星爷，据说在拍摄功夫的时候他苦练6块腹肌，在戏快拍完的时候他就有了这样的身材，于是就秀了一下。周星驰不光是追求形似，还追求神似。在影片《家有喜事》里边，他在暴打黄百鸣之后就射出了愤怒的眼神，这就是模仿李小龙在《精武门》里边在公园门口暴打小鬼子的眼神。在《龙的传人》里面打台球之前的热身动作，周星驰也完全模仿了李小龙在《猛龙过江》里罗马斗兽场决斗前的热身动作。

0: 在电影《喜剧之王》里边，当周星驰对着大海高喊努力奋斗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想到李小龙。这应该是李小龙留给周星驰最宝贵的财富了。在周星驰的电影中，确实有很多听起来莫名其妙，但实际上又很有意思、很有用处的招数。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比如电影《食神》里边的黯然销魂手，这个黯然销魂手就出自李小龙的电影《精武门》里边的一个太极云手一样的招式。周星驰在《食神大赛》里边就用这个招式做了黯然销魂饭。

不知道星爷这双手做出来的方案是否真的能销魂，但是他在影片《唐伯虎点秋香》中的一记绝招"还我飘飘拳"

0: 飘飘卷把你打回了原形，现在没事了。
1: 而少林足球海报上面的这个踢球动作，更是直接的赤裸裸的表露了对李小龙的模仿。这是在《龙争虎斗》里面，李小龙对着仇家敖家达做的。这个动作也是李小龙最经典的侧踢的控腿。
2: 自从李小龙在精武门里展示了双截棍之后，这种功夫就风靡了全世界。周星驰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赌侠里边，他用他的方式把双截棍发挥到了极致。

0: 一招踩脚功让功夫中的火云邪神不屑地说，小孩子打架才用这招。可是李小龙在死亡的游戏里面对战身高2米18的贾巴尔的时候就用了踩脚这招。
1: 我不用睡觉了，那个女的还要上班呢，滚开！你们这些败类，
0: 另外在功夫中包租婆袁秋在坤哥车上吓唬人用的这个手势也是李小龙的标志性动作。

0: 现实中的周星驰到底会不会功夫呢？在影片《逃学威龙》里边，一脚把对方嘴里的烟头踢飞了的，据说是周星驰的临场发挥。他虽然打不出电影里那么飘逸的拳法，但是他的身手的确是不错。
1: 他来自草根，天生对平民有亲近感。
0: 周星驰最经常表现的题材就是小人物在社会中挣扎，其实这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1: 电影《功夫》中猪笼城寨的生活是否是他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十问九不答的周星驰怎样开始自己的明星梦？
0: 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认可，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下，他苦苦地学习表演，研究了五年的斯坦福。
1: 档案正在揭秘。
0: 据周星驰自己说，他从小练的最多的是咏春拳，另外他还练过铁砂掌，也练过泰拳，不过都不是师傅教的，是他自己看着电影瞎学的。在这些拳馆的其实还是李小龙自制片自己
1: 正师兄弟的对话。
2: 不是，报纸杂志说你女朋友很多，我说对不起。
0: 这其实是在生活中兄在兄妹的对话。在一次访问中，周星驰说起功夫里面他被袁秋追赶那场戏的配乐，那其实是妈妈经常听的《流浪者之歌》。

0: 聚拢成灾。
1: 对于周星驰来说，生活中的点滴都被记录在了他的电影里面，无论是儿时的偶像还是生活中的邻里，都成为了自己电影中潜移默化的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努力，为他的电影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2: 现在我们不是在

0: 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1: 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那种啊。儿子出事，老婆死了，儿子天才会叫爸爸，中六合彩头奖，儿子死了。
2: 自然一点。

0: 但是我的是档案。
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唱

0: 啊，这每天卖点北广放心的东西，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上点米、嗯、
1: 啊，
0: 上米不能上一般的米，因为现在生活品质好了，咱吃点好米。
1: 是的，
0: 什么米好？五常大米好。
1: 五常大米应该咱说指定是能排在前三位里边的、
0: 啊、那肯定的，肯定的、
1: 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米饭大家说哪儿的米啊，说东北大米，说东北哪儿的米啊，说五常的米。
0: 哎
1: 啊，五常指的是哪儿啊？五常市，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五常市、
0: 嗯、
1: 它其实是一个县级市，归哈尔滨市代管、
0: 嗯、
1: 它

0: 土种，
1: 是的，
0: 有东北的黑土地啊，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富裕的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那市面上也挺多的呀，
1: 挺多的哈。
0: 对对啊，那你们北广购物咱这优势在哪儿呢？
1: 咱这优势是在于第一是产地啊是保真的，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伯伯其实是很单纯和淳朴的，你给他什么种子他就种什么粮食。
0: 没错，
1: 他这个是啊，他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叫稻花香二号。什么叫稻花香二号？就是在五常地区种出来的米才能叫稻花香二号，这个不是瞎说的。你但凡印在袋子上能够写的，在正经超市里能看到的稻花香二号，那指定是五常地区种出来的大米。所以咱们今天北广
0: 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这是第四个。这四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这四个是法律保证的，不是口头说的，
1: 是的，
0: 都是印在包装上的，也不是我们俩在节目中只给您说的。
1: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保真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比价格哈。哎，咱们在比价之前先说说咱们的这个价格。
0: 好好好啊，我先跟大家连电话带价格说哈。
1: 好，
0: 大家等会儿咱们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安家善道的2.5公斤一袋，也就是1袋5斤，
1: 5袋25斤。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199，199块钱除以25斤，每斤是7.96块。
1: 对。
0: 7.96块，
1: 咱们这个米7.96块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小伙伴查了网上的价格，基本上五公斤一袋的五常大米是61块钱到6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等，那你平均下来的单价就是12块钱到13.8块一斤，咱们是7.96块，不到8块钱。大家可以想是一个什么的价格优势啊？
0: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哎，那现在是不是网上平台比你们有优势 啊？是不是什么这？那您看我们网上也比了，您也可以不嫌累，您听着我们节目自己去查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在网上平均单价啊是12到13.8块每斤，它在浮动，这是真五常大米的售价。
1: 对，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真五常大米，我们北广和我为什么说有优势呢？价格还有优势，7.96块一斤。您想想，比您那个12到13.8块网上的平均售价是个什么概念？
1: 对，
0: 是个什么概念？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保真四道工序，法律认证都在外边写着，外包装上标着四道保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优势，7.96块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五常大米您从北广购物买，那是可以放心放心再放心。400-015-5151，400-015-5151。
1: 对，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小伙伴们还会提示大家啊，说您的这个快递啊，是快递的小哥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当时我们去跟我们的物流公司特别商量好的一点，就是25斤稍微有点沉啊，如果说不是自己想锻炼身体的话，一定要送到家门口。因为有一些咱们说这个生活在城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住的都是老式的居民楼，你要真是住个4楼5楼的，自己拎上去还真有点费劲，有时候他们买菜自己都拉一个小车什么的，那个25斤的米要是费劲，那就是一定给他包邮到家门口，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拎自己跑了，比较省事儿。
0: 有这快递小哥能给运上去，
1: 能给运上去，
0: 没电梯的
1: 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哈。199块钱25斤安家善道五常大米和7.96块。刚才我们说了四道工序保真，然后我们的价格网上是12到13.8块每斤，我们是7.96块一斤五常大米。
1: 还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这次啊，就应该说北广购我们在一块儿推荐的这些产品呢，基本我都用过，都试过，尤其是口的东西，我得让我先吃到了，我觉得价格和这个味道啊，包括品质啊没问题，我才敢给大家推荐。大家在拿这个米焖米饭的时候，比平时的时候要稍微少放一点点水，就是我说每家测量放水的方式不一样，我一般呢是拿一个中指测到我手指肚的往上的一点的时候，这个是我一个合适的一个放水的这么一个水分比例。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你稍微往下移0.5厘米，这个时候的水分就正合适。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新脱壳的大米它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你按照正常的配比水分放的时候，煮出来那个米饭就过于的粘稠了
0: 啊、哦，有点多了。哎，刚才老房也透露出一个新消息，就是咱们给大家五常大米不仅保真、四重保真，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咱们批次还不是库存。
1: 对，不是库存，是现脱完壳之后，然后再打上封条的包装，封闭的袋子给大家运过去的。
0: 所以您看，老房刚才又吐出一个新的哈、啊，就是新鲜批次。价格网上是12到13.8块每斤，
1: 对，
0: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上比我们有性价比，而是我们更有性价比，
1: 是
0: 我们是7.96块每斤。

0: 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真的放心的五常大米。刚才我们也说了四点的保证。
1: 嗯，
0: 那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电话。
1: 嗯，
0: 首先400-015-5151，400-015-5151，您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第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是25斤，每袋是5斤，199块钱，而且刚才老方说了，快递给您送上去。
1: 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叫我们的五常大米是安全有保障的？
0: 嗯，
1: 就是保障是真五常的大米，保障是无掺假，保障是非转基因，保证安全。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的检验结果是无，
0: 就是都没检测出来有。
1: 对，然后呢，你抓一把那个生的大米，你回把那个袋打开，它那种香气，哎呀，就是都是天然的，这个
0: 是
1: 非常非常沁人心脾的。
0: 而且这种米，我觉得今天老房跟我来带，我特放心一点是什么呀？老房也特有意思，都这么多保真保价了，自己也要先试一下，
1: 先试一下，
0: 非要先试试人家这米到底好的五常大米，真的五常大米什么味儿？
1: 是的，
0: 吃起来好不好？都给大家试过了，我们才能上。
1: 对
0: 啊，所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和组合。首先，今天我们安家善道五常大米25斤啊，各位，五常大米199块钱，总共199，也就是合7.96元一斤。网上的五常大米一般在12-13.8元每斤。
1: 对，
0: 第二点，今天我们是保真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对，
0: 我们跟物流公司也说过了，快递小哥您住老师房子2楼、3楼、4楼，25斤他都给您搬上去。
1: 对
0: 啊，那您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好，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北广购生活时间的产品推荐，北广购，放心购。
2: 听众朋友，

0: 那我和西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人儿时的这么一个记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山楂丸好吃，
1: 好吃，
0: 酸甜儿，对吧？
1: 哎，口感也好。
0: 而且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山楂丸还是好多人记忆当中想寻找的那种味道。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其实就是对于大山楂丸当中的这个口感呀、味道啊的一种还原和复刻。哎，您尝呢还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
1: 嗯，
0: 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啊，配料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对，
0: 这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有什么？有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您看啊，这山楂的选择就挺关键的，比如说它必须是什么山东的青州长口山楂。
1: 没错，
0: 这个山楂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单吃是比较酸的，
1: 是，
0: 但是您要做成这山楂丸以后呢，它和上这个苹果呀，和上这个酸枣仁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然后呢酸枣仁，好多老人说这个吃点这酸枣仁啊，哎睡得更踏实，
1: 哎
0: 也是有好处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1: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这个东桥堂的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呢是我们新品首发哈，再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加5袋，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市场价呢就要每袋大概是在15块钱左右，那这么多就要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它不光是一个小零食，而且呢，好多人在日常当中啊，其实咱们现在也都很需要。
1: 是因为到现在社会嘛，很多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人到了年纪，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就像是给咱们请的一个小帮手，包括这个酸枣仁丸哈，吃着好吃，也能帮你把心情放松了。咱们既不积食，又能够好好睡个觉，这多舒服呀！而且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不用费牙使劲嚼，老人吃也不费劲。而且您可以把它揣兜里几颗，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对咱们又有好处，是不是？
0: 另外呢，对于孩子来说，它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而且呢，做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里边是没有什么化学添加的，没有色素的，没有防腐剂的，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就是用它天然的给它做成了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袋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每袋是100克。15袋的山楂酸枣仁丸，每袋是90克，每一袋里边呢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1: 是，
0: 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1: 方便，
0: 一共是30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和一大袋啊，每袋是6.6块，
1: 很优惠了。
0: 每一丸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和您之前小时候那个价格当然稍微贵一点，但是您会发现没贵多少，真的是咱们日常也需要，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振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

0: 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云锣之音。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

0: 案的主要内容有：延续北影节热度，五一电影档类型丰富，题材多样；最新全国中成药集采，感冒清热颗粒等药品入选；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正式施行，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悬疑、爱情、科幻，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刚刚落幕的北影节热度也仍在延续，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也赶来接档。一边是新鲜上映的大片，一边是口碑发酵的系列电影，追新还是怀旧，观众会怎么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探访。
1: 人太多了，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自己在家待着了，然后明天还看电影。
2: 市民王女士坦言，为了避开出行高峰，把孩子送出去玩后，自己准备用电影宅过假期。像她这样把影院当作度假目的地的观众不在少数。几位在等待着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的影迷表示，
3: 第一部就看了是10几20遍吧，一直很喜欢，然后现在不是才上了吗，所以是一定要看。
1: 看那个普拉达的女王二，因为那个一就很好看呀，然后现在想知道二是什么样的。
2: 张女士特意选择刘浩存、郑恺主演的《消失的人》，期待这部惊悚探案片能带来不同于连续剧的新鲜感。
4: 情节是之前看过那个类似的那个连续剧，还另外就是演员比较熟悉，期待不要和连续剧完全一样，最好有点变化。
2: 也有观众奔着系列续作而来，刚看完《寒战1994》的乔先生表示，前传整体情节很不错，虽然和前两部风格有些差异，但把故事背景铺陈得更加完整。
5: 因为《寒战1、2》都看了嘛，然后觉得这个看一看他这个前传。
2: 五一期间带孩子观影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一位父亲带着儿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影院大厅，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等着即将开始的科幻电影《晚》。

0: 将常态化开展花艺活动、读书分享会，丰富体验维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负责人吴卫介绍，
1: 传统文化并不只存在于我们的书本典籍里，它一样存在于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中。荔枝和东坡肉最能代表东坡先生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乐的文化，希望在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日子里，能够在闲暇中上到露台去体验轻松快乐。
0: 夜幕渐垂，王府半岛酒店15层的露台依旧微风习习，这里视野绝佳，向西远眺便能将西山落日的余晖尽收眼底。调酒师正忙着向顾客介绍中式特色的新款鸡尾酒。
2: 我们会用到东北的高粱酒、山西的竹叶青，然后柠檬汁、猕猴桃的果泥，再加一点点干姜水，让这杯酒更清爽一些。
0: 自从去年加入微风露台计划，酒店露台的本地客流占比稳步提升。王府半岛酒店公关传讯总监杨毅介绍，
3: 露台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看到自然的景观，但露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它的路径不一定像我们开在街边的那种酒吧那么好找，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露台的计划，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到我们的露台在哪里。
0: 今年升级后的微风露台计划亮点十足，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集中亮相，业态覆盖文化艺术、非运动休闲、餐饮市集等多元类型，部分露台还没有消费门槛，免费向市民开放打卡。同时每月策划露台食香季、露台晚风集、露台潮玩季等主题活动，丰富市民游玩体验。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韩伟介绍，
4: 去年微风露台网上的曝光量是接近上亿人次，整体带动露台的商户的消费大概是接近300万，今年预计应该会有更大的增长。
0: 今年的微风露台计划贯穿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旺季，还发布多条主题打卡线路，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消费补贴、支付立减等惠民举措，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政策加持，持续激活城市低空文旅新场景，让一个个城市露台成为文旅消费升级的新地标。
5: 再来关注，昨天作为2026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特

0: 南华当日火热开场。2026年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围绕商圈近200场赛演活动，打造全年4大主题消费季。整体活动自5月仲夏持续至次年新春，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首轮消费季5月至7月举行，重磅活动密集登场。5月天、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40余场演唱会，跳水世界杯等30余场顶级赛事，北京科博会、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等20余场高端会展，赛演展商全域联动，热潮迭起。同时，市属国企旗下新奥购物中心、北投购物公园、北辰汇及多家国企酒店等110余家商户将推出专属优惠，客凭赛演票根即可于全场景折扣，最低至8折，一券通行，全域让利。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从昨天起开放，各位家长可以登录平台查看市区入学政策文件和平台操作流程，结合自身情况了解各区相关工作细则。家长如有疑问，请拨打各区入学咨询电话咨询。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今年可能又将迎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升高趋势，预计本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海、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华北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有台风北上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国的可能性。其中，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等地初夏高温热浪明显，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严重，主汛期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下游、珠江流域有较重汛情。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部昨天发布节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警方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10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

0: 阿联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五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1: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1: 130袋，
0: 对，
1: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0: 299元，
1: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

0: 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却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星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星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的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让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吉星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七至八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三至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五一档档期票房破2亿，本市75处屋顶露台全新亮相，城市天际线变身云端风景。

0: 五一寻味牛街，邂逅清真美味。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1号21时31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2亿，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再来关注，五一假期前夕，北京大大小小的露台相继开放，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提供新选择。东城区的微风露台计划继去年首度推出后，今年这一计划再度升级，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全新亮相，将城市天际线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云端风景。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下午两点，王府井步行街北端灿然书屋的二层露台上，微风拂面，竹影婆娑，市民刘女士和闺蜜拿着手机不停拍照。
2: 我跟朋友一起逛街，在下面看到上面这个露台，说想来上来看一下，发现这边布置的很闲适，阳光又很好，还有这些竹影，我觉得还挺出片的。
1: 灿然书屋的露台以苏东坡竹林茶社为灵感精心打造，130平方米的空间里错落摆放着五张木桌，搭配着小巧的矮竹椅，尽显雅致。露台角落还悬挂着印有做个闲人等字样的织布，将东坡文化的闲适意境拉满。片刻后，二人点的下午茶也已上桌，荔枝东坡肉造型的甜品惟妙惟肖，将东坡元素巧妙融入舌尖美味。饮品黑芝麻酒酿拿铁更是独具匠心，采用六必居黑芝麻酱搭配鲜牛奶调制，
2: 这个创意特别好，在外边好像还挺少见这种中式，我们开始以为会踩雷，但喝起来还挺好喝的。
1: 和刘女士一样，在王府井附近工作的田女士也是偶然路过灿然书屋，被露台吸引，特意上来打探环境。
3: 我觉得环境挺好啊，闹中取静的地方挺难得的，跟自然的接触也会有些。
1: 为都市人群打造一处亲近自然、舒缓身心的休憩空间，正是灿然书屋2023年打造露台的初衷。自从去年加入微风露台计划，书屋露台客流同比增长 30%。这份亮眼的成绩也让他们在今年有了更多投入。除了将露台升级为东坡主题，推出系列主题餐食饮品，书屋还将常态化开展花艺活动、读书分享讲会，丰富体验维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负责人吴卫介绍，
4: 传统文化并不只存在于我们的书本典籍里，它一样存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中。荔枝和东坡肉最能代表东坡先生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乐的文化，希望在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日子里，能够在闲暇中上到露台去体验轻松快乐。
1: 夜幕渐垂，王府半岛酒店

0: 那么好找，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到我们的露台在哪里。
1: 今年升级后的威风露台计划亮点十足，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集中亮相，业态覆盖文化艺术、非遗体验、运动休闲、餐饮市集等多元类型。部分露台还没有消费门槛，免费向市民开放打卡。同时，每月策划露台十香季、露台晚风集、露台潮玩季等主题活动，丰富市民游玩体验。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韩伟。介绍
2: 去年威风露台网上的曝光量是接近上亿人次，整体带动露台的商户的消费大概是接近300万，今年预计应该会有更大的增长。
1: 今年的威风露台计划贯穿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旺季，还发布多条主题打卡线路，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消费补贴、支付立减等惠民举措，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政策加持，持续激活城市低空文旅新场景，让一个个城市露台成为文旅消费被升级的新地标。
3: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五一假期，原本就不缺人气的西城区牛街就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北京市民和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热门打卡地。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5: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4: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6: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7: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6: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7: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好，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6: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9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儿。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4: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用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6: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8: 口感挺好。
5: 从什么地方来您？
8: 辽宁。
5: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来这儿啊？
8: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5: 本地的吧？
9: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5: 等值不值得？
9: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6: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10: 包子呢会活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6: 除了牛肉包子，还有外酥里嫩的黄米面炸糕，趁热咬下酥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豆馅儿，油脂香与甜味完美融合，
10: 手工制馅保留传统的味道，并且选材上我们自己进米、自己磨米磨面。
6: 正像红记小吃店的第3代传人洪海洋所说的，传统美食美在真材实料，美在价格亲民，美在创新，更美在食品安全的把关上。对此，紫光园总店店长买东也有共识。
7: 店内有一个食安的专员，还有一个食安的经理，他们每天都在检查和巡查这些事情，确保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产品都是安全有保障的。
6: 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4: 建立溯源体系，确保每一份食材都可以追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门店这环境啊和制作的工具啊都要定时进行这个清洁消杀。
6: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5: 我陪着你。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快递快递
19: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0: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9: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9: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9: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织成的。
20: 哎呦，还真是啊。
19: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16: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2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他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他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他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6: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24: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25: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5: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6: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 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0: 关注文。

0: 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我们解读年度的文旅亮点、精品线路、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那么今天我们走进山水怀柔，带您了解这里的文旅新格局，解锁赏花踏青、长城风光、精品民宿和户外运动的新体验，一起感受怀柔的文旅魅力。欢迎收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节目。那么在我们这一系列特别访谈当中啊，我们将邀请北京各区的文旅局长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各区今年的文旅热点啊、特色线路以及惠民措施，读懂北京，玩转北京。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岩，欢迎李局。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岩，很高兴呢，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欢迎李局。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怀柔的春日特色、特别风光。我们知道啊，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可以说从十五开局之年的这些规划，所以我们也想请李局啊，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怀柔区的文旅呢，今年制定了怎样的这种文旅方面的十五的规划呢？
1: 好的，哎，主持人，怀柔呢是坐拥着三张金名片啊，我们的第一张金名片呢就是我们的怀柔科学城，它是国家战略，我们是原始创新的承载区啊，现在呢已经有1.2万的外籍的这种科研人员入驻到我们的怀柔科学城，里边还包括很多的这种诺奖的获得者和很多的院士，包括中科院的很多院所啊，还有国科大都已经入驻了怀柔科学城，这是我们的第一张金名片。我们的第二张金名片呢，就是我们的雁栖湖国际会都啊，它是服务国家顶层的对外国际交往，在这里呢曾经。

0: 影都，在中国影都呢，有近三年以来国产票房过亿的大片近半数都是在中国影都进行的后期制作。当然了，这三张金名片呢，都是基于我们有着很好的山水资源和我们的生态底色，我们也是中国天然氧吧，同时呢是国家森林城市，还是国家生态文明的示范区。有了这些这个优良的条件、生态资源的底色，再加上我们的三张金名片，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近年来也是逐渐的这个蓬勃加速，进入了15/5呢，是我们文旅产业发展的提速换挡期。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确定了一河、两带、三区、九协同的这么一个战略定位。
1: 那请您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样一个一河、两带、三区、九协同啊，是一个怎样的规划呢？
0: 好的，我们的这个一河呢，指的是我们的雁木文旅核心区啊。这个雁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的雁栖湖国际会都，因为它是服务国家顶层对外国际交往嘛，同时它又是北京市级的旅游度假区。然后木呢，就是慕天峪长城啊，慕天峪长城是我们区内的5A级的景区，它去年带的游客总量大概是235万左右，其中呢外籍游客达到了80多万，所以说呢，它是怀柔乃至北京的这么一个入境游一个目的地。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以雁木文旅为核心，打造我们怀柔区的这种国际级的旅游城市的这么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定位啊，这个是一核，对。至于两带呢，第一带就是我们的长城文化带，
1: 是，
0: 对，因为怀柔境内的长城一共是65.4公里，沿着长城文化带呢，有我们的九渡河镇、渤海镇、淮北镇，还有雁栖镇啊。然后另一条带呢，就是我们的燕山满韵文化风情带。其实呢，这条带就是沿着这个 G11，也就是京嘉路。我刚才说的长城文化带呢，就是沿着淮黄路啊，由这两条路，也就是这两条带，把怀柔整个的文旅资源串联起来。然后三区呢，就是第一个区是我们的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旅游休闲区啊，它就是涵盖了我刚才说到的贯穿这个长城沿线的这几个镇，包括我们的雁木的文旅核心都在这个区域内啊。第二个区呢，是我们的科影融合发展区啊，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怀柔有科学城、有影都啊，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科影融合发展区。最后一个区呢，就是我们的生态保护传承区，因为怀柔它毕竟还是生态涵养区嘛，所以生态的底色我们是不能忘掉的。所以我们的北五镇乡啊，从刘林庙往北，包括汤河口啊、宝山镇，还有长上营满族乡和喇叭沟门满族乡，都是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传承区，这个是三区啊。最后的这个九协同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推进区域的片区式的组团化发展啊，以我们渤海镇洞台村片区出几个业态深度融
1: 山水的自然资源，也包括人文资源、科技资源。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在15开局之年会从几个
0: 我刚才在旅融合或者说体旅融合，
1: 对，
0: 但是我们怀柔区提的就是农文商旅体科的大融合。因为我刚才介绍的这几张金名片啊，包括我们今年在打造的户外的高品质的融合的这么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表现，在今年的1月22日，我们区里边召开了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的推介大会啊。在这个会上呢，我们发布了系列的政策，签约了系列的项目，也发布了我们怀柔一年四季的43项的重点的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是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的啊。在农业方面呢，我们可能要打造一系列的有意思的这种农场啊，亲子的庄园啊，欢迎这个大家来带着小朋友一起体验一下现代的科技的农业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感受一下爸爸妈妈小的时候

0: 文化的底色也是需要我们深度的去挖掘的。
1: 是，
0: 哎，商呢就是我们的商业资源的一些业态，包括我们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会上，我们签约了一些商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跟奥特莱斯的合作啊，可能会弥补一些怀柔商业方面的空白啊，包括我们今年也出台了一些跟首发经济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政策啊，这是商。旅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了啊。怀柔现在的把文旅产业的这个定位已经放到和科技并重的这么一个局面了。我们怀柔现在是一手抓科技创新，一手抓文旅产业发展啊。然后体育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体育赛事，今年呢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体育赛事落到怀柔，包括后期呢我们还有长城国际的马拉松，还有我们的徒步大会，还有乐高的这种国际级的比赛都会在怀柔举办啊。地方，所以呢，像您刚才说的，十五座整体的向前看，
1: 点位可以为大家推荐吗？
0: 哎呦，那这个点位可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1: 先推荐几个啊。
0: 好，没问题。因为呢，怀柔每年的山花都是 4D 开放的啊，长城那你很多的这个野生的鸳鸯，也说明了我们的这个自然条件是有多么的优越，
1: 生态环境非常好，
0: 生态环境非常好。包括它现在开通了山谷小火车啊，还有这个皮划艇漂流的这些项目啊，高山滑水漂流的这些项目都可以体验啊。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十里桃花，你就想象一下，在青山之间漫山遍野都是淡粉色的桃花，然后还有碧绿的湖水在那儿掩映着，有多要多美有多美，
1: 真是人间仙境。
0: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最南边的黄花城水长城。刚才既然提到了慕天玉，那就不得不再说一下慕天玉的花了。如果说黄花城水长城的十里桃花是大面积的单一的颜色带来的视觉震撼的话，那慕天玉的花就有桃花、山杏花，然后呢还有连翘花，它们的颜色呢有粉色、有白色、有黄色。对，就像慕天玉的山到了秋天它是彩叶林，层林尽染，颜色都不一样啊。然后它在春天的时候，它的这个山花也是层层叠叠，颜色各异，也非常非常的美。
1: 对，而且慕天玉那边可能它的这个视野更开阔了。
0: 对，是的，视野更开阔。而且呢，慕天玉旁边还有一个我们的长城国际村，叫北沟村啊，里边有瓦厂酒店，还有三萨酒店，这两家酒店说叫酒店，其实它是乡村民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我不知道您逛没逛过村里的美术馆啊，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个瓦美术馆，它里边的这些展览是会定期更换的，也非常值得一去。
1: 逛逛美术馆。

0: 这两条旅游休闲绿道呢，也都是串联在我们的这个春季推出的系列的线路里边的啊。第一条就是我们的雁栖湖环湖的 13.14 公里的绿道，
1: 嗯，
0: 哦 ，13.14 听着一生一世是不是就很浪漫？
2: 有点浪漫，
0: 哎，对，很浪漫，对。这个地方呢，它湖光山色啊，您可以看到雁栖塔，可以看到雁栖岛，可以看到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那个地方的自然生态也很好，除了徒步，还可以选择骑行。
1: 可以骑行，
0: 哎，对，

0: 有望在冬天啊，尤其是下雪的时候，我们在以往经常会看到雪地里健口长城那种巍峨的身姿。那么今年可能会有更多人有机会去健口长城啊，亲身来感受这样一种雪中长城的这种壮阔和雄伟。
1: 对，大家可以充满信心的期待一下。
0: 是。那除了建构长城之外，我们今年在长城的保护开发方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吗？
1: 因为我们还是在推进这个修缮型的保护。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推进慕天峪长城的三期修缮工程，还有这个建构长城的修缮的项目。

0: 长城景区啊，就在精疲力尽觉得马上要冲刺的时候，会有一个迅速的爬升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很多的这些跑者有的是奔着这个来的，也有的是到这儿就望而却步的，我们管它叫好汉坡。
1: 是，
0: 哎，就是如果您真的能把这个好汉坡跑下来的话，那您就真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那个好汉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长城国际马拉松。

0: 会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心的这个地点呢？
1: 我们会把它打造成一个生态文旅的一个关心的点位啊。到时候这里边会有多种的业态，比如说大家习惯就是必须要有的这些小咖啡馆啊、小餐饮店呀，还有一些旅游休闲的驿站呀，到时候那儿都会有啊。同时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住宿的这种点位啊，让大家能够住下来。观星的同时听听音乐会啊，尝一尝满族的二八席的这种美食啊，就是满足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这种体验
0: 啊。二八席是什么意思？
1: 二八席是我们满族特色的这种。

是的，干净、安心、卫生啊，这个指的是这个偏硬件的一些软件的方面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水平的这个提升，这个也是我们今年非常需要重点关注，也是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今年大概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区里边举办了一个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的培训班，我们到浙江、到杭州、到莫干山去进行了为期5天的学习。这个培训班里呢，除了有我们农文商旅体科。

0: 然后呢，除了这些亲近自然和小动物互动的这些体验之外呢，还可以做一些植物扎染，
1: 嗯
0: 啊，还可以做一些非遗的手作，啊，然后晚上呢可以听听星空的音乐会，然后呢，如果是有情人的话，还可以在那儿举办草坪婚礼，啊，是一个适合全龄段，然后适合全季，然后一待就能待一天、待两天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对，这是我们的这个景林丽林花园民宿。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北沟村有一个叫瓦厂的一个酒店。
1: 瓦厂，啊，
0: 瓦厂，对，它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酒店。
1: 嗯
0: 啊，嗯，它是用原来的，真的就是烧琉璃瓦的这么一个老瓦厂改造的，嗯，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景林民宿，它是用小学校改造的，
1: 哦，
0: 啊，所以都是闲置资源盘活的这么一个典型。嗯啊，这个瓦厂酒店里边的特色呢，嗯，其实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它不管是在哪一间房间，透过窗户都能看到长城，嗯，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嗯，而且里边呢各类的服务的项目也都很齐全，甚至可以做 SPA。甚至可以泡露天的这种温泉，嗯，然后有中餐有西餐，各种选择都有，它的整体的建筑风格呢也非常的有意思，保留了老的这个琉璃瓦厂的这些砖瓦，把它们铺在地面上，所以也是拍照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些体量比较大的乡村酒店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小而精的民宿也很值得去，比如说我们四渡河村的老木匠民宿啊，它叫花柱老木匠威拉民宿，花柱
1: 老木匠，
0: 哎，对对，然后您就一听这个花字大概就有画面感了啊。进去之后，它的这个小院子里边啊，包括民宿里边啊，都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花，
1: 嗯，
0: 而且呢，我个人作为一个爱猫人士，我为什么要疯狂的推荐这个民宿啊？它里边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猫，一开始其实只是一只流浪猫到那儿去了，
1: 嗯，
0: 然后民宿主理人呢特别的善良，他就给这个小猫喂了一些吃的东西，结果日久天长，现在这个院里边已经聚集了大概有七八只的小橘猫，
1: 嗯，
0: 然后这个民宿为什么叫老木匠呢？因为民宿主理人的姥爷他就是一个老木匠，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民宿里边有很多的桌椅板凳啊，日常的用的物件啊，都是老爷子亲手打造的，包括他还给这些小猫亲手打造了一个猫之家，
1: 嗯，
0: 嗯，所以是特别的温馨，也特别的有格调的这么一个民宿，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嗯，
1: 这个爱猫的游客朋友可以去这里去打打卡，啊，
0: 对，是的，
1: 啊，跟猫有一个亲密接触，而且真的就很像这个，或者说我们小时候
0: 到了宫崎骏的这个电影世界的这个感觉，嗯，
1: 啊，
0: 到那儿去了之后，什么 KPI， 什么是 KPI， 什么是班味儿，全都洗净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对，其实刚才李局谈了很多这个咱们有特色的这个民宿啊，
0: 嗯，
1: 如果说游客想体验一下咱们怀柔的这个啊一些非遗的话，我们在哪儿能够体验到呢？
0: 嗯，
1: 因为怀柔其实有很多这个，不管是国家级的还
0: 是
1: 咱们北京市级的非遗哈，
0: 嗯，提到非遗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啊。
1: 嗯，
0: 第一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喜宝路文化中心，
1: 嗯
0: 嗯，它在我们的桥子镇的铠甲庄村啊，这个喜宝路文化中心呢，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合地，
1: 嗯
0: 啊，我们区里边的很多国家级的非遗，包括市级的非遗、区级的非遗的传承人都在那儿有专门的工作室，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焦家进老葫芦的老爷子，
1: 嗯
0: 啊，他就在那儿有工作室，您去了之后您可以让老爷子手把手的教您怎么在葫芦上烙画啊，还有我们的杨门浆水豆腐在那儿有传习所，
1: 嗯，
0: 啊，小朋友们可以到那儿去亲手体验一下这个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0: 什么叫点豆浆，什么叫挑豆皮儿，
1: 嗯，
0: 然后最后的豆腐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绳结的非遗的技艺，还有点翠大漆的非遗的技艺，在那儿都能够体验到。
1: 哦，那这样非常合适啊，
0: 对，
1: 就是，一站式的各种非遗咱们都能够，
0: 对，是的，没错啊，
1: 嗯，
0: 除了这个点位之外呢，我再给您推荐一个三 A 级的景区，就是我们的北京二锅头博物馆，
1: 嗯，
0: 它现在在向着四 A 级的景区去创建，虽然说它是一个景区，但是它更多的是国家级非遗二锅头酿造技

0: 的完善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入境游方面即将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嗯，对，其实真的不只是慕田峪长城啊，像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我和同事一块儿去红螺寺，去做这个采访，也看到很多外国游客也去红螺寺，他们去参观啊，
0: 对，
1: 他们对那里的文化，对那里的这个，包括咱们的一些展览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设施也非常感兴趣。那如果说尤其是面向家庭或者是亲子的这种游玩的这个地点或者说项目，有没有什么值得为大家推荐的呢？
0: 然后如果说适合亲子出行的这些点位呢，其实我觉得农场是特别适合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嗨妈妈锦汇农场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萌宠小动物，然后呢您还可以做这个农事的劳作的这个体验啊，然后包括我们北房镇的这个博士农场和未来农场，因为北房镇它是毗邻怀柔科学城，我们把很多创新的这种科技的元素运用到了农产品的这个加工和种植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到这个大棚里边去直接摘下来里边的这个彩椒，就可以当水果吃，这个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因为咱们都认为彩椒的口感比较苦，但是经过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的这个彩椒里边不仅是维生素的含量很高，而且它真的口感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这个西红柿，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吃到过小时候那个西红柿的味道了。您也可以直接带着孩子到大棚里进行采摘，现摘现吃，用手擦一下就能吃，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农药的化学的这种物质啊，全部都是这个科技的元素在里边进行了一些加持。
1: 您说这些农场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刚才说的嗨妈妈的这个亲子农场呢，在我们怀柔区的庙城镇。然后呢，这个博士农场和未来农场呢，在我们怀柔区的北房镇。
1: 都是带着孩子去啊。
0: 对，然后我们还有桥子镇的小毛驴农场。
1: 小
0: 毛驴农场，哎，
1: 是养了很多毛驴吗？
0: 它叫漫山漫水小毛驴。我觉得这个小毛驴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悠闲自在的这个感觉啊。您到那儿呢，可以玩这个认领农田啊，如果您自己有时间呢，您可以每周末来看看您这块田的里边的作物长势怎么样。如果您没有时间呢，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给您直播啊，我们有摄像头专门看着您这块田啊，等到这个食物成熟之后呢，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到家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是，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有一种想种地的这个，
0: 对，接地气的感觉，
1: 对，十五开局之年，我们这个在怀柔在文旅方面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可能也有一些是为我们今后几年的工作来打好基础、做好服务的。那在我们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可能还会做哪些铺垫性的工作呢？
0: 因为这个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也是查找了很多我们在十四五时期的一些短板。其实怀柔现在的基础设施的条件呢，还是距离游客的需求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车场的设置上啊，有的时候到了这个高峰期节假日的时候，停车的需求还是不能充分的得到满足，然后包括我们在路网的建设上，我们的微循环还没有打通，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共交通的接驳的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重点场站的这些配套的服务设施还没有跟上，所以我们今年呢也会在重点的场站设置一些便民的服务的一些这个设施跟一些消费的场景，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到怀柔南站的话，您可以看到有一个橙房子，就是橙色的房子啊，
1: 橙色的房子
0: 、它的造型也很有意思啊。原来您到南站之后，可能出了站就想喝口水、想吃口东西、想逛逛，没有地方去，但是现在您有去处了啊，而且在那儿还能买到这个文创的产品。

0: 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七至八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三至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三年超50万人次参与，中古书韵文化市集启幕，指尖匠心守护汽车心脏，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中国队包揽五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北京钟鼓楼广场旧书新知钟鼓书韵文化市集如约开市，市集以五个一工程奖图书专题展为主题，现场陈列1000多种精品旧书，覆盖文学、历史、国学、老版连环画等门类，同时展出生肖邮票、老明信片、特色文创等周边，丰富淘书体验。本次市集新晋网红打卡装置人气十足，以书本为核心，多巴胺亮色搭配矢量设计，市民可以与巨幅书页触点击掌互动，吸引了大批亲子青年游客打卡分享，以潮流方式传播阅读理念。再来关注，如果说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活塞分装线就是打磨这颗心脏让它正常跳动的关键工序。在这条看似枯燥实则要求精密的生产线上，95后卫连连一站就是6年，在它的指尖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分毫不差，极致严谨。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福田康明斯装配工位连连，倾听他的奋斗故事，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最近的话生产压力比较大，然后

0: 团体这个是一个团体项目，然后需要四个人的配合默契，就是要相信队友，相信自己，然后互相加油鼓励吧。
1: 本届赛事共设九个项目，按照赛程，5月2号将进行男子单人三米板和女子单人十米台的比赛，3号将决出男子单人十米台和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冠军。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为您所送出的科技新。

0: 色的蛋白质成为了治疗烧伤、促进创伤愈合的神奇密码。他就是温州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202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这位一直在科学前沿奔跑的斗士被迫按下了暂停键。当我再次见到李院士的时候，他正在处于漫长而艰难的康复期。疾病拿走了他的一部分行动力，但夺不走他眼中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望。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孝坤的世界，听听他在千山万水间如何寻找修复生命的力量。
1: 是2021年，我看网上说您是有一次这个中风，
2: 嗯，
1: 恢复的感觉怎么样？肯定是越来越好。
2: 但是有70%-80%多吧，能恢复过来。这身体啊，70%还是我的，
1: 嗯，
2: 还有30%不是我的，所以说协调起来比较费劲。
1: 来，慢点，慢点。
2: 嗯，
1: 我刚才已经在学校的小使馆，
2: 嗯，
1: 看了一部分，
2: 啊，
1: 还真是没想到咱们学校的这个历史如此之悠久，而且还有很多一些。就让我特别开阔知识眼界的部分，比如说那个视力表，
2: 这个视力表也是我们学校，
1: 这个是学校的一个算是重点学科吗？跟这个眼科有关系？
2: 就是也是温州医科大学的一个标志。

0: 地方病，所以说，当时呢就想，怎么样解决山区的缺医少药？
1: 嗯，那这个跟视力有什么视力表关系是在哪里？
0: 就是从杭州医学院呢，就是有一波教授带着桌椅板凳，解剖书啊、嗯，那么你看这些，
1: 嗯，
0: 这些都是
1: 这都是当年的老书是吗？
0: 当时就是背着扛着
1: 哦。
0: 翻山越岭，
1: 嗯，
0: 通过在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是缪天荣教授啊？
1: 嗯，
0: 他呢是温州人，
1: 哦，
0: 哎，
1: 这也算是回馈家乡。
0: 哎，他呢就是也是主动想回到温州，
1: 嗯，
0: 也是帮助家乡，
1: 嗯，
0: 因为他是搞眼科的，
1: 嗯，
0: 所以说就这样呢，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温州当时条件呢。也很辛苦，设备啊，这些条件都不多，但是他呢又很聪明，
1: 嗯，
0: 数学基础又很好，
1: 嗯，
0: 那么他就在算，就是就算出这个对数视力表。
1: 您来到温州之前，温州医学院虽然在浙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全国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但是您来这儿20年，其实温州医学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然后学校也在不断的升格，这里也培养出了更多优秀的学生。而您呢，我在和您对谈的过程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少有，就是会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去走的人。所以在您培养学生，包括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独特的一些理念，或者在您看来教书育人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这个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学啊，你做科研无论做得多高啊，
1: 嗯，
0: 你一定要想着你这样，你这个科研怎么样跟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1: 嗯，
0: 怎么样这些孩子们学会做科研，喜欢做科研。所以我经常欣赏的是几个字，也是我的教育的一些思考，
1: 嗯，
0: 一个字呢是鱼，就是吃鱼的那个鱼，
1: 嗯，
0: 还有一个字呢是三点水的一个鱼，
1: 嗯，
0: 愚公的愚，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欲望的欲，这是三部曲，教育的三部曲，
1: 嗯，
0: 第一部曲呢就是我就每天给你鱼吃，你也不知道鱼从哪来的，
1: 对，
0: 你也不知道我咋钓的，
1: 嗯，
0: 给你这种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呢是一个相对不完整的教育，相对有缺陷的教育。
1: 嗯，
0: 第二教育就是鱼，告诉你怎么钓鱼，
1: 嗯，
0: 自己做鱼竿，在不同的水。

0: 但是这条路带来的满足感，是那些很多人去挤的康庄大道所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呢也是，就是这个，教育它要有个落脚点。比如说，我这一生细胞生长因子，它就是我的落脚点。我用它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用它来去服务老百姓，用它来弘扬一种科学的精神，用它来凝聚我们的团队，用它来提升学校的全球的知名度，就是要有一个抓手，
0: 对，
1: 一个学校它也要有这几个抓手，
0: 是的，
1: 不能空洞的说，我去教育，我去怎么样去，还有思政啊，立德树人也是需要，那生长因子。我们就从一个冷的领域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信。
0: 对，
1: 我们干嘛要老是跟着别人走呢？我们是有自信，我们能做事。
0: 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1: 对，
0: 每个人都是找对了自己的一条路，会有很多的快乐在路上等着你。哪怕是一所学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也会在众多的竞争当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对。
2: 一座非省会城市的医科大学，何以在眼科等领域做到全国顶尖？李院士给出的答案是传承。老一辈医学家在艰苦条件下背着椅子，用木板化解剖图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这所学校的基因里。作为科研工作者，李孝坤是实验室里的统帅，而作为校长，他更像是一位耐心的园丁。在培养未来的科研人才时，他有着一套非常著名的三条鱼理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传授，更是关于信仰的播种。
0: 好，这个会开了多久啊？两个小时。
1: 要多长时间？两个小时。
3: 我们再来。
0: 您真的不会觉得累吗？
1: 也就过后会很累，当场不是很累，因为都涉及到跟校园呐、学校的建设有关。因为本身我们也就是毕业后30年嘛，就没离开过学校啊，所以对学校的这种有一种感情。
0: 对，所以一提到学校的事儿，
1: 进入状态
0: 就得赶紧进入那个状态。
1: 就进入状态就不觉得累，但是有时候过后。一回家了，觉得哎呦，今天还挺累的。
0: 哎，那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疲惫啊？或者在很累的时候，能让自己再多撑一下呀，保持战斗力啊？
1: 拔得你有用，那还是能缓解一下。
0: 来之前我上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您要给他们颁发学位证书嘛，穿着这个学士服、学位服的，那他们还会跟您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互动，跟您比个心啊，求您跟他们做一样的动作呀，我觉得您就是全然接受了，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
1: 因为我也没准备，他们这不也是毕业都是最高兴的一天嘛，就像孩子一样嘛，我们应该满足他的要求。
0: 但是这毕竟是毕业典礼啊，不应该庄重一点吗？
1: 我觉得学校嘛，也要严肃活泼嘛，对吧？大学嘛，

0: 手，东北教育部的男的，还有侨办的，所有的学校我都待遍了。
1: 对，
0: 就对大学的情怀，你看这季节多漂亮！
1: 哎，真是，
0: 嗯，
1: 黄绿相间、啊，特别特别美。
0: 喜，嗯，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高考只有5%吧？
1: 对，
0: 所以说取得有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嗯，当然我们也参加一些文艺活动，但是他们想法更多元化，应该说可能比我们想法更好，因为生活的社会环境变了，
1: 嗯，
0: 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变了，他们可能也需要周末去享受一下周末的一些时光，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得到另外一种感受，
1: 嗯，
0: 对生活的感受，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是说周末就要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认识应该是多元化的认识，
1: 嗯。当代的学生其实在毕业之后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要比之前难很多，实现自己人生当中的成长好像也觉得很艰难，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生长因子一样，生长因子它有一套规矩，知道我们的身体往哪里长，而面对一个年轻人，他要是初入社会，他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长，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人生价值，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校长，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毕业以后呢，他的工作第一站第二站他不可能第一站他就适合，他一定在这里头进行磨合，进行适应，进行思考，他最终才能选择自己的最后的事业，也可能工作一段他觉得我要回来考研究生，他觉得我要搞研究，那有的工作以后他觉得一开始搞外科，他说我还想搞内科，这些呢就是他找到他适合和不适合工作，这都很正常，我认为毕业就能找到他特别喜欢适合的工作也不是多数，往往在那种不断的在修正中，不断的在磨合中，不断的在困难挫折中，他选择出来的自己的路有可能是最强劲的路。
1: 但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比我们岁数再年长的一代，他们在毕业之后很容易进入到一个系统当中，就跟着这个系统在不断的往下走，人生会不断的升级，就像是上了一辆公交车，虽然上车的时候很挤，但是总有人会在中途下车，总有位置会空出来，才有总有机会会坐到那些位置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面对的社会的变化已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心态和做法也要有很多的改变。
0: 会的。

0: 会冲掉的。
1: 就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绝活、我就先这么简单指代吧。
0: 对，
1: 其实不管有没有人工智能，他可能迟早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绝活的话，人工智能来了会帮助他。就像您研究药学，药学可能要对于某些蛋白质的结构要进行分析，
0: 对，
1: 有了人工智能就可以快速的得出结论，这个就是有益于这个领域的。
0: 对，
1: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0: 理解是对的。你比如说做鞋，做鞋就没有前途了吗？也未必。做鞋它引入人工智能，引入大数据，它可能给你定制，而且呢可能把你鞋做得更适合你自己。而且在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浪潮中，他又提升了自己的这种创造能力，和他的产品的竞争力。
1: 但是在您看来，这些变化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0: 就是来临，都会带对社会的结构重构发生一些结构上的一些新的变化。就看我们怎么面对它。你看柯达胶卷一夜之间没了，那如果说你要是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地去审视社会的发展的变化，没有墨守成规，那么你可能就会在之前你就会有布局数码相机。
1: 对，
0: 所以这个时代就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不能够守旧。
1: 那您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时代发展中，什么样的人才会在这个时代中更吃香？
0: 勇于创新的人才，勇于改变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新事物，包容开放，同时又执着又坚定，这样的人呢，无论什么浪潮来，我想这样的毕业生他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支点。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教育只是给他鱼吗？只是给他一个吃鱼的鱼吗？我们一定要教他三点水的鱼，更重要的，如果最好让他那个欲望的欲，这样呢他就不会去在新的知识的爆炸来临他会茫然，他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我们那种灌输式的教育，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的教育，恐怕呢会渐渐的会失去它的这个应有的价值。
1: 在现在10后的学生的身上，00后学生的身上，您是不是也已经感受到了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教育的需求和我们这一代，比如说80后90后会有很大的区别了？
0: 他们的需求，因为这个知识爆炸数据时代，实际上你老师讲的他都很懂，你给他灌输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找得到，但是你给他讲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对社会对人生对知识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研究方式的这种理念，这个呢是他有时候在这种人工智能啊 AI 啊在这些大数据里他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能找到，而且还会在知识的海洋中会迷茫，会陷入这个迷茫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的老师到底应该怎么教孩子，
1: 该怎么教呢？
0: 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也是经常在思考，我也有时候经常跟教师讲话的时候我也在说，让他们积极的是面对现实思考未来，你自己认为过去的东西我认为不一定是就都是对的，孩子所的一些行为不一定都是错的。首先要给自己反思，上课的回头率低，就抬头率低，为什么都在看手机，为什么？那你应该想，应该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去发展我们的教学思维和教学模式。
1: 对，
0: 而且大学应该打开围墙拥抱社会，是吧？不是说你一个学固定在一个校园里头这就是大学，它更要有开放包容的这种大学，去跟社会深度融合。
1: 对，
0: 这样才能解决孩子的跟社会的思维模式的这个融合，这也就是他未来职业的融合。你一出了校门，你老师灌输的东西跟现在社会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他怎么能找到工作？企业怎么能够喜欢他？他怎么能够喜欢企业？全新的东西。
2: 从基础突破到新药的研发上市，科研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传统科研的范式正在被颠覆， AI 甚至已经可以精准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刚刚走出象牙塔的00后，面对就业的压力和社会的竞争，该何去何从？面对机器的竞争，人类科学家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又在哪里？李院士结合温州人的精神给出了他的思考。
0: 温州呢，它是一个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中国很多在改革开放的那个第一个吃螃蟹都在温州，第一个民营执照是在温州。所以说新鲜的事都在温州发生，说温州它是一个开放的地方。你说一个纽扣拉链它能做到全世界，能够在全世界卖，那温州人什么都不懂，英文法语都不懂，一到那个法国的土地上，一到欧洲土地上，他就能做生意，他就能生存。这种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
1: 其实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跟科研包括跟教学本质是相通的，也要去面对未知，也要去发挥呢攻坚克难的精神，也要去和时代同频共振，也要不断的学习进步，才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我这次来温州跟您面谈我特别特别深的这个体会。第一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都是要自己拼出来的。
0: 对，
1: 温州的天然条件不好，但是温州呢在这里造就了很多世界的奇迹。
0: 对，
1: 另外自己不但要拼出来，还要不断地持续学习，保持更新，只有这样才能够从这个小山头走入到一个大山头，乃至最终走向全世界。
0: 对，
1: 就像您一样现在特别自豪地说，我们在生长因子这个领域绝对是全球第一，有很多的外国人向我们学习。
0: 我们不是全球第一，我认为在生长因子的研究上我们应该说在世界上不说第一，也是最先进的。也是应该说是一定程度是领跑的。不然的话就不能那么多的专家到了温州，我们成立全世界的细胞生长因子联盟，一致同意我做联盟的主席，他们来自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挪威等等。我在温州大学也做过校长，我说我们温州的教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什么东西，是知识重要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一种温州的精神，温州的这种特质的精神能够种下这样一个种子，我觉得更重要。有人说温州因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没有办法逼出来的那么多老板，那这个就是相对贫穷的地方也很多，他为什么没有出那么多的企业家，就是他还有一种哲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这也是做商业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对，
0: 就开玩笑说做商业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能够转移到你的兜里的，这是需要智慧，需要你要用产品，需要你公平的竞争，还需要你的理念，你才能把生意做好。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温州确实也可以挖掘出很多

0: 特质的内涵，这对我们大学的教育要注入，给孩子们注入什么样的这个精神特质。
1: 嗯，
0: 现在总书记非常关心呢，我们怎么样这个立德树人，
1: 嗯，
0: 怎么样因地制宜的去办好我们的教育。
2: 如果依托温州本地的精神，包括过去的这些成功的案例，您简单的总结想要给学生们传递的精神是什么？
0: 我觉得精神就是应该说是一种做任何事情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钉钉子的精神，同时呢还要有家国的这种情怀，就是大家小家，国家不强，个人也没法强大。
1: 嗯，
0: 个人的强大最后呢促成了国家的强大。我们在海外的温州的一些侨胞，他们现在非常自豪，就是因为他说国家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有地位。
1: 嗯，
0: 所以在温州谈到这个家国情怀，不是口号喊出来，他们是真心的。
1: 嗯，
0: 我们到意大利看到那么多温州的华侨，幸他们发强大了，他们才被人尊重，他们才有地位。说这些也都是需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也要注入大学的教育的文化在里面。
3: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是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这何尝不是李啸坤院士和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真实写照呢？从破解细胞生长的奥秘，到大病初愈后依然坚守在讲台与实验室，从教导学生寻找内心真正的热爱，到寄予年轻人在 AI 时代保持定力，李啸坤院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技术或许可以被替代，但人类探索未知的好奇心，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以及造福社会的责任感。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3: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4: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3: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4: 哎呦，还真是啊。
3: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5: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AI 影响，京藏高速八达岭、居庸关等热门景区的高速站口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假期最后两天受返程客流叠加影响，全天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车流将保持高位。结合五一假期交通运行特点，按照一站一策方案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高峰时段开到率100%，提高站区通行效率。
1: 五一期间，全市高速公路服务区所有充电设施将全面开放，新建光伏充电站同步启用。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说，
2: 所辖九处服务区呢有376个充电车位，其中呢有53个是超充车位。在永乐服务区投放了一辆移动充电车，白葛、窦店还有太师屯增加了6台的这个临时充电车，充分的保障充电需求。白葛服务区呢新建了3个光伏车棚，总装机容量超过234千瓦，年发电量大概是24万度，大部分都是直接供给我们充电桩使用的。
1: 假日期间，首发工贸公司将对服务区厂区进行科学区分，实施精准管控，有序引导车辆与旅客进出，在厂区交汇处、综合楼前等关键点位补充人员力量，强化现场秩序维护。
3: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昨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交管部门在全市主要路口设置检查和宣传岗位，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进行纠正和提示。新规实施首日，北京电动

0: 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进行警告。记者观察发现，在往来的车流当中，多数骑行者都戴了头盔，也有少数人存在没戴头盔或者扣带过松的问题。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在现场介绍了三种最常见的不合格佩戴情形。
1: 三种不符合这个规定的情形呢，第一是没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虽然说车上有头盔，但是没有按规定佩戴。第二情形是佩戴以后未系这个安全扣。第三是佩戴也系安全扣，但是安全扣过于松垮。这三种情况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意外，对驾驶人的头部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的。
0: 记者在路口遇到了一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人张先生，他表示支持佩戴头盔的规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2: 我觉得戴头盔应该的，但是戴头盔也是没有统一标准。说实话，就是很廉价的头盔下摔车了，那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现在戴那么一个头盔，那肯定热的太热了。把那种半盔啊，几十块钱能买到的那种，安全性特别差。
0: 对此，交管部门将持续做好提示、警示和普法工作。市公安交管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实施第一天恰逢假期，交管部门在保障路面通畅的同时，同步推进非机动车秩序整治。
3: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日，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新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对于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以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最高处以50元罚款。
0: 据交管部门统计，5月1号全市重点路段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已经超过90%，其中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交警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好，系紧卡扣，调整松紧，购买3C 认证产品，才能真正发挥保命作用。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35，中超第10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 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五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5: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0: 小时候我的爷爷住在胡同深处，我骑着单车还咬着一串冰糖葫芦，从东四九条拐进张子中路，童年的梦就是那飞一般的速度。如今的东城色彩充满了我的双眼，红墙绿瓦，天坛地坛，精致轩人和景泰蓝，王府井的夜晚就像热闹的大舞台。
1: 有关南锣鼓巷的天安门拍张照片，拍张照片，拍张照片。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领域发生的新鲜事儿。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多家单位编制了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白皮书2026，并正式发布。白皮书系统梳理了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操控机械臂抓取水杯，通过电刺激帮助盲人形成光感等等。同时，白皮书也对非侵入式头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针对技术背后的伦理挑战，白皮书提出了神经权利概念，呼吁立法保护大脑隐私数据不被窃取或篡改。报告认为，随着柔性电极和 AI 解码算法的进步，未来五年将迎来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关键性能拐点。再来看看4月26号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2025年北京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44件案件，赔款的总额达到了3.21亿元，同比上升了21.8%。其中在 AI 生成内容侵权案中，法院严厉地打击了利用 AI 技术盗图加工牟利的全链条侵权行为，最高判赔额达1200多万元。另外还有假冒交换机、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等案件，被告被判赔近1亿元。法院通过引入技术调查官辅助查明 AI 换脸、数据抓取等新型技术事实，并且利用区块链存证平台简化权利人举证，此举旨在通过高额惩罚性赔偿机制，为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再来看看，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截至4月中旬，我国轻量化 5G 应用已经实现了百万级连接数的规模商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轻量化 5G 商用网络。轻量化通过在终端侧裁剪不必要的功能模块，将 5G 的模组成本从400-500元降至到了100元以内，同时还保留了大带宽、低时延、网络切片等核心优势。这一技术补齐了 5G 在中高速物联场景的短板，加速了 5G 在工业传感、智能电表、车联网、可穿戴设备领域的渗透。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300个地市开通了轻量化商用服务，预计3年内连接数将突破1000亿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在2026年基因组生物学技术进展大会上，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发布了最新款的超高通量测序仪。这个设备通过全新的光学系统和促生成化学技术，将单次运行的通量提升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200个样本，单碱基测序准确率达到99.99%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将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进一步压缩到了100美元以内。这也被视为普惠精准医疗的商业拐点。更高的精度有助于在液体活检中发现频率低于0.1%的肿瘤基因突变，以及诊断传统方法难以分辨的罕见遗传病断点，推动精准医疗进入更微观的检测时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也是五一小长假啊，不知道您会不会带着家人和陪着朋友或者是陪着爱人去游湖、去爬山、去山区转一转、玩一玩。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在五月份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日子，叫做全国防灾减灾日，就是在每年的5月12号。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会涉及到北京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曹颖。一听他单位这个名字哈，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北京地区地质灾害做防治研究，包括科普宣传这么一个属性的工作。近年来呢，曹颖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的宣传，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去年呢，还拿到了麒麟科学奖的科学传播奖这么一个奖项。今天就欢迎曹颖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做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的一些感受，以及教大家一些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逃生的技巧。首先欢迎曹颖老师，地质灾害科学认知主动避险系列科普。我了解这个工作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着手做了。
2: 是的，从18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开展地质灾害方面的防灾减灾的科普工作。
0: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一个由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启动来做这个事情。从18年到现在差不多7年的时间，那咱们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展现这个项目它的特色和亮点？
2: 最开始呢，有工作的这种需要，因为我所在的单位就是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为了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提供地质灾害的技术性、辅助性和事务性支撑工作的这么一个专业技术单位。那我们在防治过程中呢，有相关的灾害隐患点的调查呀、评价呀、监测呀、预警啊，像主持人刚才讲到了，其中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科普知识的宣传，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山区的险户，他要第一时间要了解和掌握地质灾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那么当灾害来临的时候他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开展这个科普工作最主要的也是我们防治工作的一个手段。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也是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吧。我们去山里调查的时候，就是在门头沟的清水镇的一个村民，我们给他调查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家的房后嘛，就是开展了相应的治理工程啊，有修建一些挡墙，就问问他对于我们地质灾害的知识了解不了解，然后包括后面的工程的防治的成效的情况。就当时村民就给我们介绍，他说哎呀，多亏了这个咱们的科普知识的宣传因为我们的技术调查队员在现场调查的时候之前就给他讲过，如果一旦下雨之后你怎么来观察房前屋后的这些地质环境的变化，有险情的时候他好知道怎么办。然后这就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了我们，我们就觉得给我们山区的险户开展这种实灾避险技能的这种培训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也正是他这个意识的提升，所以当时他给我们属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打了电话，说他们家的后山啊有这种小崩小塌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给他开展了治理工程。现在他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改善了，然后安全有保障了，他也更踏实了。所以从这个事件里边给我们对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科普宣传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啊。所以开展这个科普宣传工作既是我们工作的需求，也是实际的山区的险户的他们的一个安全保障方面的需求。所以陆续的从18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大量的这种科普宣传工作。那么这个也得益于咱们科协的一个支持，我们在18年的时候申报了北京市科协的这个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给了我们这个相应的科普经费，开展了科普视频的创作，还有 H5 视频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持续的开展这个科普的五进活动还有这个相应的多媒体的产品的创作，宣传册呀、海报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开始了。
0: 对，陆陆续续就是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一个小点接着一个小点，一个宣传接着一个宣传，一个科普接着一个科普，然后就积攒成了呈现的一个作品。而且这套科普作品在去年还获奖了，获得麒麟科学技术奖科学传播奖。
2: 是的，
0: 它是一个系列。刚才其实曹颖老师在讲到那个险户的那个故事哈，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就是往往如果我们不去做调研，不到一线，我们不了解哦，大家其实在这方面知识是匮乏的，但是是需要的。咱中国有句老话叫未雨绸缪，对吧？你可能这个事情危险没有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我们提前去做防范，那可能这个危险就不会发生。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其实做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工作它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2: 是这样的
0: 对，唐老师在谈到说咱们北京 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它的一个功能和职责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想给大家多介绍一下。据了解，咱们所是1974年成立的，
2: 是的，成立时间比较久远了，
0: 对，其实就是5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50年呢，也是一直在深耕不辍，为筑牢咱们北京地质安全呢做一个很好的保护屏障。当然，这里面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细分，那这方面知识的科普工作它也非常的重要。那咱的科普工作得跟上，对吧？
2: 对，
0: 就是进行正确知识的宣传的时候得有好的方式形式和途径。你像以往比如说到30-40年前，可能说到咱们一些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像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这些设备，那个时候就是
2: 这种防灾减灾的体系的构建 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警呀提前的这种防范的工作。然后给大家讲讲实灾避险的一些科普知识，
0: 对，小技巧比如说您之前讲那个我就挺有受益的，就是说当听到一些声音的时候，这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判断和预见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这些前提，所以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像这种崩塌和滑坡都是以这种斜坡型的灾害为主，它都是以这种这个树脂运动或者是水平运动为主的。那么遇到这样的不稳定的斜坡嘛，我们日常情况下在房前屋后要多关注有没有这种小崩小塌的存在。你比如说有一些土石有这种崩落的，日常过程中加强这个监测，尤其是一场降雨之后，看看我们的墙角或者是这个坡角有没有这种小碎石的堆积。如果出现了这种前期的小崩小塌，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包括我们要及时上报啊，请专业队员来看一看呀。还有就是我们会看到裂缝有没有增大或变小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房屋已经出现裂缝了，大家可以进行简单的测量，比如说我贴一张纸片或者是左右两个固定两个钉子，我们时不常量一量。如果这个裂缝有变大或变小的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关注的。
0: 就是在一些比如说降雨之后，可能这个裂缝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
2: 增大、
0: 这个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上报。
2: 对，还有一些我们的坡体有没有这种鼓胀的情况，比如说受前期降雨的影响土体或岩体它的个持水性持水量就会增加。那么有没有这些岩土体有一些鼓胀或者是拉张形成的裂缝，轰隆隆这种沉摩擦会产生这种火车一样的轰隆隆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再有就是在沟谷中游玩的时候，要出现这种河流断流的情况，那这个堰塞湖的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常说的一句话叫十里不同天，有可能你游玩的这个地方没有下雨，但是百米开外的地方有可能有这种短时的短临的强降雨，那么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沟域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水源那如果一旦水源沿沟道倾泻而下的话，就会有这种泥石流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在泥石流的避险逃生的过程中，我们想不能沿着主沟进行这种跟泥石流赛跑，那样我们是赢不了的。因为泥石流的运动速度是每秒钟5到10米，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沟谷的两侧向高地进行逃生这是泥石流的风险。
0: 对，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就是如果真的后面有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泥石流下来的时候，你在这沟道里在它前方往前跑，这个是跑不过它的。所以曹英老师说的，你是要向左右两边这个海拔更高的地区地方，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撤退，这才是正确的。
2: 对还有一个灾种呢，就是地面塌陷咱北京的地面塌陷呢，主要是有这个采空塌陷为主当然还有一些岩溶塌陷。那么采空塌陷呢，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由于历史的采空活动，地下的这些岩层被开采完之后，地表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形成一样不同的形状的塌陷坑那么这些塌陷坑呢，也是发生比较突然的。你想

0: 出题有没有这种大的这种我们任何的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它周边环境的变化。
1: 以前有句老话说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哈，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可能这个长年累月你没有发现一些变化，它的降雨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突发的变化。但一些变化的时候还得做有些人你得提出说我看到了判，然后下一步该怎么解决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去是往哪个方向撤退，这些知识都要靠平时去积累。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科普产品。
1: 嗯，
0: 那么刚才讲到的都是住在山里边的山区居民。那听众可能会觉得我又不住在山里，
1: 跟我没关系。
0: 所以山区的这个生态环境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旅游游玩的机会也多了。那我们去山区游玩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警示牌儿啊，警示牌上就会写着这是泥石流的易发区啊，这是崩塌的易发区，或者是一些警示的提示，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像崩塌滑坡这种斜坡类型的灾害，你就不要在它的这种坡体危岩坡体下逗留啊，驻足拍照打卡，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去开展了啊。所以还是一定要引起警惕，警示牌这块啊，全市威胁居民点的这些警示牌，自然资源部门都有开展这个警示的牌的树立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一旦有这种降雨的条件了，尽量避免不要去山区游玩啊，尤其是有这种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之后，不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内进行旅游呀，开展相应的活动啊，露营啊，也是风险都比较高的。
1: 对，就千万别出现人家这儿立了警示牌了，但是您假装没看见或者熟视无睹的这种情况，我们发了风险预警了，然后您也没听见，也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也是曹老师给做的提醒，就是我们前期工作其实都做得挺到位的了，但关键呢，大家得落实和执行。其实刚才提到了咱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学生啊，比如说住在山区的这些险户啊，险村险户，还有去京郊游玩的这些朋友们，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科普，其实它也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针对所有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同样的这种宣传方法，还是说，比如说针对山区居民呐 然后农村群众啊，学校学生啊，这种不同群体会涉及不同的这种类型的避险知识或不同形式的这种传播，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成功的进村入户或者进校园的科普案例？哎，曹颖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是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科普知识的传达。你比如说山区的村民，他可能更喜欢看一些比较简单简化的这种动画，也比较直观，然后还要结合他生活的这个环境，给他讲一些如何这个紧急避险，就是比如说他要知道我的隐患点在哪里，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跟着谁去哪儿避险，这是他最需要的。
1: 就是你只给
0: 就是
1: 为我定做的，恨不得是吧？就这种他可能觉得更有用，
0: 更有用。然后针对这种学生群体呢，我们要启发，因为我们除了要传达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对他们这种科学素养的提升，我觉得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些。
1: 是，
0: 我们会开展一些相应的小实验比如说刚才讲到我们泥石流和我们赛跑谁会赢啊，我们会给他制作一些曲线图啊，用世界冠军我们普通人的赛跑的记录还有泥石流的赛跑记录，我们给他对比分析这是针对学生的群体。那么我们更愿意给学生开展这样的实在避险知识的培训的目的呢，是因为现在家里面都是以孩子为主，孩子讲的话家长都愿意听所以我们也提出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希望把我们的这个知识更有效的传达出去。
1: 就是孩子不仅是祖国的明天，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希望，同时他还是现在每个家庭的直接主导者和影响者
0: 是这样的
1: 很重要
0: 然后针对城市的居民呢，其实他们喜欢的是山里边的这些优美的环境我们也会在这个科普过程中给他们讲一些山里

0: 里边关于我们地质相关的地质遗迹呀、人文风景啊，然后同时也要告诉他，在这样优美的环境的条件下，也有灾害的这种发生和孕育。
1: 哎呀，你看这个很贴心哈、啊，知道你喜欢风景，我先跟您说说这风景都有什么好的地儿，然后同时也贴心的提示你，这美景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风险，你需要防范啊。那这是针对不同人群，
0: 是。我们也是每年都开展大量的科普工作，那么主要是有结合422的地球日开展进校园这些活动，512的防灾减灾日，我们进乡镇、进农村，还有进险户，通过这种海报啊、展板呐、发放科普宣传品啊，还有一对一的这种解答的形式，入户的形式，开展这个防灾减灾的这种宣传。同时呢，我们的专业调查队员，他在排查过程中，他不仅仅是一个调查员，他还是一个宣传员。所以在入户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一个隐患点的特征，给他进行专门的这种科普，送到家了。
1: 科普到家，
0: 让北京应急部门申报了公共的这个展相应的活动。
1: 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就是曹英老师的单位，还有包括中国地质大学经纬先锋队，就开展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也是落实咱们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同时呢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这种辐射效应，来提高青少年他们对于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且特别提到的就是咱们北京密云地质灾害科普研学路线啊，这个开发了一个路线，可能也是涉及到刚才曹英老师说的，这是一个研学基地，咱们是希望把我们专业的一些，比如说实地观测的这种方式，咱们监测站的一些监测设备，让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的市民也好，真正能够看到感受到，去现场了解他们到底都是干嘛的。
0: 是的，
1: 对吧？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的这种无论是调查还是监测预警工作，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基地向公众有效的传达出去。
1: 对，所以这些系列科普它不是静止的，或者就像摆在书架上的书，它其实呢也有我们工作人员主动的通过各种渠道去送到大家身边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哦这些科普的作品，这些系列科普知识，然后让大家真正能够学会和用到它。您对于这一套系列科普它未来的长尾效应，就虽然拿了奖了，对吧？是不是这个工作它其实不是为了拿奖，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和很长的发挥作用的时间。
0: 是的，因为科普工作也是前面讲到，也是我们防治工作的一个手段，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再加上现在我们的这个科协还有这种科研院所的这些团体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刚才讲了18年给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支持，还有后期举办的一些科普研学活动上的支持，对我们是鼓舞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这个防灾减灾的科普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不为过，因为它是真正的保障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自己才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只有自己在意识知识和能力上面都有所提升，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这个保障自己的安全的这个目标。
1: 对，所以这方面的科普工作无上限哈，没有天花板，没有到头的时候，这一直做，但是怎么把它更做得深入，做得更好，可能这个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和挑战。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曹老师哈，就是一个是面对近年来咱们极端天气增多，因为不管是这个人类的活动给地球带来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啊，还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呀通过各种监测手段对这个气候能更好的去了解的这个前提下，是不是也给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又能借助什么样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包括现在非常热的像人工智能啊一些物联网技术啊，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很好用的工具。
0: 刚才讲到我们面临的挑战这块，其实确实是我们从21年以来，21年、23年，包括25年，我们北京市经历的这种极端强降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那它是作为地质灾害的一个诱发因素，那给我们灾害的防治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于灾害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它有一定的隐蔽性、突发性、复杂性，每一个隐患点就是类似于我们每一个病患患者，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尽管

0: 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开展了这种监测预警，但并不是说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呢，都在我们9000多处的台帐里面呢，这是由于它灾害发生的本身的特点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也是开展了大量的这个采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方法手段，包括您提到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监测预警工作，还有我们的 AI 大数据的融合，以及新空地一体化的这种早期识别的手段都有利用到这个实际的防治工作过程中，
1: 就是宇宙中的卫星、
0: 卫星、
1: 无人机，
0: 还有地基的这个非接触式的这种遥感手段，都有应用到，就是为了要解决它的这种突发性比较强、隐蔽性比较高，而且每一个隐患点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特点开展的一些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预警的这种精度，来提升我们调查的精度，来提升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成效。
1: 就这是一个随着这个形势变化，我们不断的去应对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好用的一些技术手段和武器，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的变化。
2: 您作为行业内的人士，咱们的这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它是不是贯穿全年的？它还是说跟我们的天气变化一样，它有淡旺季啊，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不同的工作方向。
0: 地质灾害有三查，刚才讲了，我们汛前要排查，汛中的时候随着过程降雨我们要开展排查，日常的这种汛排查，其实我们汛后了，9月15号下汛以后，我们还要对每个隐患点开展汛后的核查工作，
1: 还要查一遍。
0: 对，也受整个汛期的影响，这些隐患点它的变化情况还要再摸排一遍，尤其是针对威胁居民点的这些隐患点要开展再次的核查工作。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我们的监测预警，在山区布设了3000多台套的这些仪器设备，那么它的这个运维过程中，我们还要开展它的这个运维啊、维护啊、保障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做的。再有一个整年的这种防汛工作，我们要开展的就是总结、复盘，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防治工作的这个成效。
1: 今天呢，我们跟着曹颖老师一起了解了咱们北京这些年在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包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不同的人群在不断地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的这些知识的宣传。其实我们说防灾减灾它不是一时之功，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就北京而言，地质灾害的防治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责任人，而且每个人都能成为防灾知识的传播者。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您学会了，比如说这个遇到了滑坡要向两侧跑这个下雨之后呢，不要去山区，我们要谨遵像一些

共同守护好美丽的家园，也改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2: 我来扫了，
1: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2: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3: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4: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5: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6: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5: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6: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5: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7: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2: 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翔，刘
0: 谈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在每周六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听听 FM 周末赛场的聊天室与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1: 听众朋友好。
0: 嗯，我们跟梁老师一起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我问你答，关注一周体坛热点，爱拼才会赢，聚焦中超第九轮，北京官今晚对阵云南玉坤。赛场直通车回顾 CBA 本赛季的常规赛。那其他方面会带您关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天，中国队包揽当天所有五枚金牌。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亚沙会攀岩项目13秒178与13秒174为什么能够共享世界纪录呢？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2: 我问你答，
0: 我问你答，一周体坛热点，我问梁老师来回答。那首先想问问梁老师，就是昨天啊，这个 U15 国足是0-1不敌罗马尼亚队，最终在参赛的12支球队当中位列第8。那您觉得这次 U15 的成绩怎么样呢？整体表现怎么样呢？
1: 这应该是中国青少年足球队，甭论无论哪个级别吧，一个正常的表现。
0: 嗯，
1: 当然这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哈，是一个杯赛性质的，但是能拿第八名，这也是说明了中国队现在的状况。遥想 N 年前，40多年前，当时在北京举行的，就是1985年科达杯。这个世界16岁以下的世界杯，我们因为东道主嘛，所以我们也进了前8。实际上我们始终在这个

0: 青少年足球上，处在八到十二、十六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第八名呢，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吧。
1: 嗯，那今天晚上八点，中超联赛第九轮，北京官将会对阵云南玉坤啊，是客场。那梁老师觉得这场比赛官有什么困难呢？
0: 困难大了，
1: 嗯，海拔是一个是吧？
0: 各方面的困难，就是现在整体队伍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你刚才说的海拔是一个问题，人员的这个构成现在也出现了伤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自身的打法和这个队伍的构成，也是一个困难，一会儿我们再去说，是吧？然后呢，接连的输球，特别是输给一些弱队，我们想象中的弱队，比如天津啊，比如辽宁，是吧？你看那辽宁随随便便就让人给打个3-0、4-0的，结果到那我们就输人家。就像这样的比赛，队伍的士气也是一个困难之一吧。就是总之，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条件啊，都是困难。你刚才说有什么困难？都是困难。
1: 全都是困难啊。我们后面再来说怎么解决啊。2025至2026赛季 CBA 现在是第二阶段季后赛已经开始了哈，但是北汽队还没有出战。那梁老师觉得北汽在接下来的季后赛比赛当中需要重点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哈，都是不好对付的对手啊。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就是广州和广东啊，这两个一个老大哥和小老弟儿之间的这个第三场较量，就是决战。谁赢其实谁胜都一样啊，对于北京我们自己首钢的球队来说都是困难，就跟前面说的是一样，是很困难的。广东队虽然今年没有了特别强的内线，好像我们内线比他强一些，但是广东队的经验，广东队的特别是广东队的打法，你看他昨天和广州这场比赛赢了20多分啊，还是在广州的主场能赢20多分，那就说明了他的针对性和第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我们上了他的套，我们打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1: 那今天呢，国乒男女队会在本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正式亮相呢。那梁老师对国乒这次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0: 这个，因为你这次是团体赛啊，就拿两个杯子，这应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说某一场比赛单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协会的会员啊、队员能够对中国的某一位队员，能够产生动摇和影响，但是您打成三个人的团体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队会对这支队伍有影响。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前一阵子啊迎来了一些波动啊，这个波动呢不会影响大的这个局面啊，除非更大的地震开始，那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地震归地震，那是人事上的变动，但是对队员现在

0: 这日本队你平常是很难有机会，原来我们是有很多的啊，你邀请他他就来啊，或者你上人那儿去也行，现在日本队你真请不动他了，他不来，他不随便跟你参加比赛，
1: 嗯，
0: 因为他觉得我跟你比赛没有，这不赖人家，不是人家清高啊，不是人家不给面子，确实人家觉得那我总得有点锻炼价值啊，对吧、
1: 嗯、
0: 我跟你比赛没有锻炼价值，
1: 没得踢
0: 啊，没得踢，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跟他交手了，我们是不是也用我们的能力啊给对手一个机会，就是让你认识你认识我吗？你不认识啊、
1: 嗯、
0: 今儿我让你认识是吧，
1: 给他点压力也得
0: 对，也得给对手压力，所以这次的比赛呢，对这支年轻的小将，甚至对于中国青少年足球的这个青训这个整体的体系的存在的价值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嗯，我们再来说说更年轻的国足啊，U15国足。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5月1号在意大利国家之杯7到8名的决赛当中呢， U15国足是0-1不敌罗马尼亚队，最终在参赛的12支球队当中。

0: 29号的时候呢，国足是0-1不敌奥地利队哈。那在之前呢，所有球队当中呢，国足的对手这个奥地利队前两轮的比赛是1-1哈，那也是在积分榜其实是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哈。
1: 嗯嗯，哦，我们也创造了一些冷门哈。
0: 对，
1: 不是2-0还战胜那个
0: 东道主意大利队。
1: 对对对对，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刚才我最前面已经说过了，
0: 嗯，
1: 我们科大杯的时候哈，也还是。那个时候还真是觉得中国会有一些希望之星的出现啊，那个年代，但是后来这些希望之星呢，比如说这希望之星里有后来的谢玉欣，这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儿子现在还在天津高中锋，天津的，这是他是矮脚虎，就儿子怎么的1.9米是吧？出名的一些球员，包括李华军什么的，这样的机会更开阔的是怎么选？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没有选定。这个路径就是到底青少年应该怎么走，就比如说这个 U15 和 U17 啊 U19 U23 这都应该是一个套路这才行，对吧、你学习日本的这个经验，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青少年的训练都是一本教材，是吧？大家都按着一个套路走，所以这到了一个队的时候，大家才能相互默契，才不会各打各的，这个集体项目一定要有默契，是吧？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现在的孩子们呢，先出去闯，有机会就去闯。更主要的是，中国足协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尽快的，这已经徘徊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定下来。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应该走什么路？这个路径到现在没有确定，所以，我们只能是。打到哪儿算哪儿，碰上一个教练，碰上一个队伍，好了就好了，打到哪儿算哪儿，这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
0: 我们再来看看中超联赛，今天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会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当中客场挑战云南玉坤队哈。那这个国安队上赛季在联赛还有足协杯当中呢，是3度跟云南队交锋，全都获胜了。不过目前云南队本赛季8轮比赛拿到的是4胜4负的战绩，目前排名积分榜第4，状态明显是优于国安的哈。因为国安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伤病啊，还有各方面其实都有些困难。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聊天室里面也提到，国安本赛季表现糟糕，看着着急，然后说客战玉坤平局就可以接受，梁老师怎么看？
1: 哎，你其实这个队啊，虽然排在第4，今年有些有些诡异哈，有些乱是吧？像玉坤这样的队，去年其实大部分时间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也就是说始终在和广州的那支队伍哈、和那这个江苏的南通的那支队伍在较劲啊、就是他们到最后几轮才脱离了这个保级的区，是吧？那今年虽然加大了投入，但是这支队伍毕竟他底蕴不够，所以呢才会出现4胜4负，他不是像人家真正的强队啊，就是现在的成都蓉城，那叫真正的强队，0-2落后，面对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人家能在最后时刻是吧？绝杀3-2反败为胜，对吧？什么让二赔什么让二什么赔三什么、
0: 追三
1: 让二追三什么、这人家能上演这样的奇迹，对吧？在同城或者叫做同区啊，就是川渝地区德比的时候，他们现在就平了这一场，也是。和重庆同梁龙这打成平局，那也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追平了比分啊。就是说和那样的强队相比，他这个4胜4负的云南，说明一点，就是队伍的发挥非常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呢，就是说他可能今天踢顺了，踢好了，这个对手他碰到的打法上他有克对手的地方。他就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碰到不对的路数不对的时候，他自己也打不出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说真的，如果是去年的这中和队啊，即使我们去年的中和队，那我不说碰到云南的时候，我连想都不用想，就说这队你还把他放眼里啊？对吧？你就是一场教学比赛。啊，你就是一场练习比赛，啊，打出自己的基本东西就行了。去年可以这么说，但是今年啊，就是这个超霸杯以后，你真不敢这么说了。

0: 吧？这个足协杯、超霸杯结束以后，你不敢了。因为什么？这支队伍今年的变化太大了，主教练变了，这个中赫集团之下的这支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人员的主要人员的构成变了，是吧？主教练变了，团队变了，所以今年这支队伍中赫这支队伍呢变化是非常之大的。这个大呢关键在于前面的这个成绩，可能你刚才说了是吧，我们目前哎呀今年这个赛季的变化确实让我们自己球迷吧就不敢直视了。其实我主要觉得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支队伍呢有点老的老小的小，是吧？你说大猴一说这守门员都37了，是吧？这你作为守门员这已经是运动生涯的职业生涯的一个
1: 高龄了。
0: 高龄了，末期了，是吧？那你接下来什么王刚啊这样的球员也都基本上这岁数了吧，王刚也37了，对，王刚也37了。你再往下什么李磊34啊，张稀哲35啊，池中国也37啊，对吧？你就算是法比奥也这个主力去年的战绩不错，那今年那为什么容易受伤，即使不受伤也

0: 一直受伤，那个斯巴伊奇33了。你像什么曹永静、林良铭，你以为这多大？这小29了。就算张玉宁，张玉宁现在报的是97年的啊。很多人跟我拍着胸脯说，他说可以负责的人说，负责任的说，张玉宁已经超过30岁了，就实际年龄已经超过30岁了、他报的是97年的是吧，但是跟他同一个队踢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95年的，也就是说也31了、所以你这个队伍的构成，然后你又引进了一些什么孺子楠什么这种17、8岁、18、9岁的，就是这支队伍一下中间他缺乏那个中间年龄段，就是比如说25到28，就是当打之年，就是足球壮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要不就是足球老年，要不是足球少年，
1: 这个
0: 足球青年，对，正是这个足球壮年的人你是最缺乏的。但恰恰我刚才说这个，就是说他今年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多费几句话啊。你就是恰恰是这样一个状态的队伍，这支队伍人员的构成之后，你教练组为了，也就是说俱乐部吧，为了节约开支哈，所以你请来了这些教练，请来的外援都不能过于的昂贵，对吧？大家好像前一周说请来的所有的外援一共加起来80多万欧元，也就是700万左右人民币，这钱呢还不是说你马上就要付给人家，你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一点一点的付，是吧？所以说他还不是一下子，你真一下子让他拿800万，他真拿不出来，是吧？所以呢现在这支队伍呢只能是将就材料。那你特别是这个教练组选择了现在的主教练蒙哥马利。这个蒙哥马利呢，这是鹰派打法的，是吧？讲究这个不叫长传冲吊，讲究的是就是急攻，不是尽力，是急攻啊，火急火燎的往上攻啊。他的这种打法确确实实要求队员有这个超好的体能，起码是应该是你这个年龄的结构吧，对吧？你这个就是攻防转换的速度要求非常的快，这种英式打不是纯粹的过去的英式打法长传冲吊，它是讲究攻防转换要快，这种打法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队员有伤病啊，有这么多伤病，这今天晚上有好多人都去不了，是吧？李磊去不了，是吧？发表去不了，是吧？你想这些所谓的主力吧，你都来不了，包括以前的这个伤病的球员。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打法适合不适合现在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那你像王刚过去几上几下没有问题，但是他现在37岁了，你如果让他首发，他这几个来回啊，他就齁带喘了，对吧？所以这种打法，包括池中国过去啊，在这个这个拖后中卫的这个拖后这个卫线队员的时候，确实表现出色。防守，你那么小个防守是一个大闸啊，进攻也能助攻。但现在他35岁的人了，你让他这么去表现，他表现不出来。所以前面是我们球员年龄构成的问题，接下来是你的打法的形成，这些因为这些年龄的球员的构成，他不能实现您的一个打法。为什么上一个赛季就是我们走的这个塞利恩这个老帅，后来被怎么就稀里马虎的啊，反正在这儿没有待长的，这几年啊，换了7、8位主教练了。塞迪恩没干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说他这打法不符合这个高层的这个想法。高层觉得你现在这个打法，他就打传控，你这个打传控啊显得太肉，因为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说过好多次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传控不是人家真正的啊这个南欧的那种打法啊，就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传控，比如说西班牙式的打法啊，这种传控，意大利式的那种传控，不是那种传控，我们那叫倒脚，是吧？横传，我们叫横传，就是你实际上没有那种战术素养，所以你没有那战术素养，然后你打出来这个球的就不好看，就你到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攻不上，然后人家一逼你球就没了。所以呢，可能高层又想着我们得换一种打法，就换成了现在这个蒙哥马利的这种所谓的高位逼抢了。人家其实大家我就老说这个道理， 可能大家

0: 还有印象啊，贾秀全都叫他贾学习，贾二老。贾二老执教这个河南建业的时候，当年就是用高位逼抢啊，能够在重大的比赛中和国安当时的国安队进行周旋。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历来怕这个高位逼抢，就是我们的队员呢相对那个对抗能力和对抗的身形都不够，所以我们一直怕这个高位逼抢。现在反过来，你要跟对方打这种啊高位这个逼抢的对抗，这不是我们这支队伍的这个传统，也不是我们这支队伍的这种能力，是吧？就算你说人员这么多年调整了，但是你北京队其实还是啊金志扬指导在的时候给这支队伍给当时的国安队立下的啊就是小怪灵。就我们是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灵啊，这个灵是灵魂啊，
1: 嗯，
0: 这所以我们现在呢缺乏这种灵魂。当年西哲他们啊有那些外援在的时候，正好能打出这种灵魂。现在没有了，逼强又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这支队伍呢现在就四不像，年龄构成偏大，小的呢经验又不足，然后的打法呢又不符合，现在这个队伍的人员构成，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就是你明明看着这个队怎么就赢不下来呢，对吧？你除了第一场那个赢的第一场大家觉得哟赢武汉这正常的，武汉就是都去年也是要保级的队伍，这武汉这队伍那没问题。然后碰上深圳，虽然是克星，但是深圳那天打的焦灼吧，你也赢下来了。
1: 嗯，
0: 想了想就赢了这两场球。
1: 对
0: 吧、嗯、八轮以后就赢这两场，
1: 两胜两平四负，
0: 两胜两负，对吧、嗯、你这四负你说你跟这个申花能扛平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居然就输给了天津，你就输给了这个辽宁，就是这我们的这刚我们说完人家云南不稳定，我们自己也不稳定，所以这支队伍呢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去徘徊。那么刚才我说了两点啊，队员构成问题啊，打法问题。第三点，现在你的伤病，这伤病肯定也是你在训练当中没有控制好。这支队伍，他因为不是说是有比赛中伤的，
1: 嗯，
0: 在好几名队员都是在训练当中去受伤的，也就是说教练组对球员的保护吧，包括这个医疗组也有问题，所以这支队伍呢，这三大因素啊，加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俩字儿，没钱。
1: 嗯
0: ，no money， 是吧？就是没钱。这支队伍现在你真的是底气不足。你原来说这个国安，我们那时候很牛，就是那不是罗总罗宁的一句话，就是别跟国安比钱，就是别跟中信比钱。对，那个时候你没法跟中信比，你那些集团是吧？
1: 是。
0: 那现在。你这样一个你这么一比，现在的中赫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了，你在淹在这么多的这些大公司里是吧，你跟申花呀、跟上港啊这个路你都没法比，就是你现在关键是你如果说小公司，你像人河南一支小公司在经营，但是人家就是我就是小门小户的小经营的策略是吧、嗯、我们前些年又大手大脚，那个时候靠着贷款是吧，其实呢这个中赫也没花什么自己兜里钱，都是花的贷款，花的银行的钱，现在你欠了一屁股两肋账你还不上了，那你这支队伍肯定在经营上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
1: 嗯、
0: 所以这个困难期恐怕一直要延续在这整个赛季。
2: 赛场直通车，
1: 赛场直通车，我们在说这个季后赛的之前啊，先请梁老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常规赛的情况。那历经42轮常规赛的激烈角逐，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2强席位敲定，季后赛征程呢是在28号的时候正式开启。那回顾本赛季的常规赛呢， CBA 的格局也是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一系列的记录也随之产生。比如说呢，本赛季 CBA 在赛制还有规则方面都是进行了调整，全面接轨国际篮联的规则。比如说比赛时间啊，由原来的四节每节12分钟调整为四节每节10分钟，比赛也是更加紧凑了。同时呢，也调整了外援政策，并且增设仅限非首发国内球员上场的这个潜力赛哈。那梁老师怎么看这个本次常规赛的这些变化呢？您觉得有什么亮眼的地方呢？
0: 亮眼的地方我非常赞同，也是我喊了多少年的哈。
1: 嗯，10分钟是吧？
0: 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

0: 职业联赛，老是看着 NBA， 因为你看着他没用啊，因为你作为中国篮球，我说了很多年了，我上班的时候，在体育广播已经喊了20多年了，就是说你不打 NBA， 你的中国男篮只打，国际篮联这个治下的这几大比赛，就是男篮世界杯啊和男篮奥运会，你只打这些比赛，还有男篮亚洲杯，对吧？
1: 嗯，
0: 你这些比赛都是篮联国际篮联的规则，你让我们的队员拉长了去打，适应了48分钟的比赛，真一打短兵相接的40分钟的比赛，我们适应不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说那有啊，不一定啊，那我们由于打惯了48分钟，所以我们的队员有啊，这是他们的自己最后玩。
1: 扩赛12进8比赛第二回合，广东东阳光队昨天客场是对阵广州朗泰海本队。那面对这场无路可退的战役吧，那广东队呢也是以破釜沉舟的姿态杀出一条血路，把这个比赛还是拿回到了主场。5月3号的时候，双方会进行 G3的对决，第三场目前大比分呢是1-1。
0: 对，明天会。昨天这场比赛呢，我因为这是甭管这俩队谁赢啊，都是我们首钢的对手，所以你得认真去看这场比赛，才能知道。刚才我在一开始说过了哈，就是广州队上来我们也不好对付，人家那有个徐昕是吧？那徐昕能力经验就是经验不够，但是起码他对抗他的比赛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也能冒一下，在这双方的交锋中也能冒我们的这个老大哥周琦，他老说跟琦哥学习，孩子非常好。突然想，这样的好孩子怎么咱们收不到呢？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这徐昕是北京人啊，对，就我们怎么就留不住呢？这孩子是吧，这都是当年，哎呀，就别说了，首钢的前面的这个前任造成的这个危机啊，要不这些什么这个新疆的小齐是吧，这都是咱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结果都跑到外地去了，我们自己还得是满处招人家是吧。像徐昕所带领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广州队也好，还是啊胡明轩，你看看昨天的胡明轩啊，第一场胡明轩没打出来，但是昨天啊3分球5投4中是吧，那个表现是吧。所以就是说广东队昨天是打出来了，我就说这个比赛甭管这两个队谁打出来都够咱喝一壶的。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这叫人终于凑齐了，在这个季后赛新外援也来了啊，我们
1: 伤病的也能上
0: 啊，伤病起码这个缓了这几天嘛，再缓几天。现在是小曾已经在最后一轮啊，常规在最后一轮已经出现了，也拿了17分了是吧，那瑞哥也可以打了，那这样的话呢阵容就算齐了。最近的训练其实肯定可以和这个新外援啊也进行一些磨合啊，新外援的能力呢还没有完全看出来，除了篮下的一个进攻啊打得非常的漂亮，剩下的他的这个防守，特别是他的防守能力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支队伍可以说就像一个刚刚组成的队伍，组合的队伍一样，还要磨合啊。而且呢你这么长时间，你前四有前四的好处，就是你可以
1: 选多休息
0: 多休息，然后你选择对手的时候，你跟对手你多一个主场是吧。但是它的不好处就是你歇的时间过长，因为过往的赛季就有这样的歇的过长的，对吧？有黑八奇迹的时候，对吧？我们其实当年被深圳克下来也是有这样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期间呢队伍有一场教学比赛，和深圳队啊打了一场教学比赛，这样也是为了让队伍得有比赛，不能老闲着干训练，别凉了，得训练，得比赛啊。那个比赛当然深圳也没有，大家也不会说我去营房营地那么去玩命啊。都是前四的队伍，第三一个第四啊，大家就是一场教学比赛，这个说明两个队伍之间关系还不错啊。你要是上海，人家不跟你比赛还不漏啊，我这真的真玩意儿真家伙哪能给你漏啊，是吧？所以这两个队呢，现在打了教学比赛，让队伍呢保持一定的状态。那现在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无论是广州队上来，还是这个广东队上来，都觉得我们现在不好打。我仍然认为我们现在不好打，因为这种

0: 队伍现在确实首钢队，我刚才我说的是，他就像一支新队伍一样哈。
1: 嗯。
0: 他
1: 关键是要在季后赛的时候磨合。
0: 啊，你现等季后赛再磨合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三场比赛三场两胜啊，也依然是容错率很低的。你这个一场比赛，就你输一场，对吧？他因为他三局两胜，他不是五局三胜，输一场对方就拿到赛点了，
1: 对
0: 吧？只要你赢下第二场来，当然，这个奇怪的就是，山东跟辽宁是吧？山东在主场能大比分输给辽宁，结果到了辽宁的主场，他却二多分把辽宁给赢了。广东和这个广州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是觉得让人觉得就是匪夷所思啊，就是我们的说明这个队伍现在的队伍都不够成熟，
1: 嗯，
0: 都有漏洞，那就看谁能抓住对方的漏洞，这一点对于首钢来说，是看这个教练组啊，许指导，和李指导啊，小李飞刀啊，已经能够复出的小李飞刀，大家已经看到了，小李飞刀已经在这个教练席上，有更多的表现了，是吧？原来他根本就不能出现，那现在能出现，而且能够给队员在主教练安排以后，他还能专门的单独的和一些队员交流，而且大家也知道他能和直接和麦基直接交流啊，和这个小外援也直接交流，因为什么？李指导经过多年的学习啊，李楠可以起码可以讲一口篮球专业方面的比较流利的英语，
1: 嗯
0: 啊，这一点许指导还不行啊，许指导不行，但是李指导李楠学习的态度、学习的精神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但是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1: 嗯，真不容易啊，
0: 嗯。
2: 体坛嗨翻天。
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刚梁老师也提到的跳水世界杯哈。5月1号晚上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个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混合团体决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那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当中呢，主场作战的中国跳水队是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一举包揽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以及刚才提到的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也是给这次比赛交出了一份完美的开门红的答卷。那在今天男子单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名将王宗源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再次夺冠，也是为中国队拿下了本届比赛的第六金。那同时王宗源他本人呢，也是从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全部的四届冠军，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0: 这是一位老将，所以老将你应该发挥，所以呢我说实话也没怎么去关注这个老将的这个能力，更关注的就是新人的出现。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十米台女子十米台，奥运金牌得主陈芋汐啊，这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成熟的选手，也不能叫老将，21岁，但是他的这几年啊，就是包括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搭档啊，也是胖了。他胖了啊，不说明大家也知道他胖了，所以他现在不能根本不符合参加比赛的要求，对吧？所以现在临时换了搭档，陈芋汐临时的搭档叫卢维，
1: 嗯，
0: 两个人都是21岁，其实卢维呢也是国家队的多年的队员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那正好现在小胖子暂时他的身体的能力状况不符合这个比赛的要求，所以卢维有了机会。所以昨天我认真看了一下卢维的这个比赛哈，真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也就是中国跳水队吧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谁上我都能成为优秀的这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和陈芋汐的临时的搭档仍然
1: 第一次配合是两人
0: 第一次配合依然能打出这个360多分的这个毫无悬念的高分，关键是动作的一致性那个步调的一致性一点不比小胖子差，就是就中国队员其实不是说小胖子不好，是小胖甭管谁他们就任意的组合搭起来都能够很出色，所以这一点是原来说实话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搭档要是配不好，因为眼见的是吧小胖呢明年的这个洛杉矶是参加不了。

0: 那现在呢，卢维的奥运会应该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样，男子双人十米台，这个双人十米台呢，也一直是中国，
1: 就竞争比较激烈的项目。
0: 竞争比较激烈项目，不能说是我们的弱项，就竞争比较激烈的项目，我们丢过啊，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也拿过，但是就这个项目在全世界都竞争比较激烈，但是昨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就是那小孩我觉得像刚发育似的啊，但是一身的腱子肉，那小八块腹肌更明显一些啊，特别是17岁的杨志豪和15岁的赵仁杰两名这个年轻的搭档，由于都比较年轻吧，所以他反而动作更加的轻盈，这比那个好在男运动员啊，男选手他过度从这个少年时期发育到青年时期，他对身体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啊，不会影响的，不会像小胖那样，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孩子，明年洛杉矶会不会派他们，我不知道，因为确实上一辈曹源他们呢年龄都比较大了。如果在今年的一系列的这些比赛中，跳水世界杯的系列赛，包括每年都有世界游泳锦标赛，如果他们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也能够这个包括今年九月份在日本举行的这个名古屋举行亚运会，如果在这些亚运会啊、世界杯啊、世界锦标赛上都能有出色的表现的话，那毫无疑问，明年的洛杉矶他们将会成为中国十米台的这个代表。到那时候又长了一岁了，这个比赛的经验也增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跳水队他这一套训练的体系，这才叫体系啊，就是他的训练体系，甭管谁来，我都让你很快的融入，然后仍然能让这支队伍40年长盛不衰的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1: 那在五一期间呢，在北京进行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赛是马术方面的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是今天开始啊，到5号。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是创立于1978年，是国际单项组织国际马联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例赛事，那在难度级别还有骑手水平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0: 我觉得还得说说哈，就是乒乓球，这是你最关注的。
1: 对，乒乓球是女团，是今天下午5点，目前已经开始了哈，是女团对阵罗马尼亚。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男团是将迎战英格兰队，那这个呢是伦敦的首秀哈，中国乒乓球队。
0: 对，其实对于这个，这遥想 N 多年前啊，也是在除了12年的伦敦奥运会啊，我还你别说，这地方还对我，就跟乒乓球还真有缘啊，我跟这地方也有缘。12年的伦敦奥运会我去了，然后还有再往前的12年之前的，那时候有世界锦标赛，乒乓球世界锦标赛，那一届是郭良拿的冠军嘛？
1: 哦，您当时正在跑乒乓球口是吧？
0: 对，那是在曼联所在的那个城市啊，在那儿举办的这个世乒赛。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就前面最开始咱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对于中国队，特别是团体赛夺冠，不是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就算说现在，这个梁景坤他们都这么大了，都这么胖了，哈哈，但是其实林诗栋啊、周启豪啊、向鹏这些队员都很稳定，又加上这王楚钦领衔，
1: 对，
0: 所以这个队伍，你打任何一支队伍，谁你说日本有个别一个强的是吧？法国有一个强的，巴西有一个强，你有一个，但是你不可能在团体赛中对我们构成任何的威胁。女团能够对我们有一点点威胁的，就是所谓日本队啊，那他也就是一两名选手，你形不成一个团队的冲击，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呢，我觉得也就是让平时就打惯了这个叫做WTT 比赛的，像这个梁景坤呐、向鹏他们打惯了这些比赛的，包括周启豪，你能去参加这种正式的要劲儿的这个国际比赛，那对他们的能力的提高、经验的增长都是非常好的。
2: 动感排行榜。
1: 动感排行榜，我们来说说4月29号亚沙会攀岩项目呢，出现了一段共享世界纪录的小插曲。在女子速度接力半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周亚飞、邓丽娟与印度尼西亚组合德沙克、阿西赫同场竞技。那中国队的成绩是13秒178，那印度尼西亚这个组合。

0: 的成绩是13秒174，印尼队是以微弱的优势取胜，但是双方的这个官方成绩呢都被认定为13秒17，都超过了13秒28的原世界纪录。那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取小数点后两位，所以说呢这个记录是两队共享的。嗯，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就是都破了世界纪录了。
0: 对对对，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推出官方转售平台，允许球迷把已经购的这个球票挂牌出售。那目前呢，这个平台上出现了4张待售球票，每张的标价是229.9988.85美元，约合1000多万人民币。那一时之间的关于世界杯天价球票的讨论也是再次升温哈。梁老师怎么看这次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呢？
1: 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我个人觉得啊，230万美元，1000多万人民币哈，这会不会有人去买？这个挂这个比赛，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商业的这个行为啊，或者就商业的诉求，而不纯粹是说我就开出一张20多万美金的这个票啊，我就这220多万的票我就卖给球迷，那不可能，有普通的球迷不可能有人花这么样的大的代价为去看一场比赛。
0: 对，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最贵的一期世界杯啊，德国的时候去的时候，人说这贵啊，我说有多贵？那个时候比价，欧元和我们的比价是1:10，1000欧元一张，就是小1000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啊？然后后来就我说我憋着他们，当，到最后，其实他这个票都是有商业炒作的，
0: 是
1: 就是。票当然就包括这个我经历过的这个还帮人折腾过票，不叫倒票，就是。

0: 增增就300美金，那三八200多块钱也到了，也就够了。所以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也是啊，炒1000欧，最后不到100欧，101，我记得是98欧啊，说这个98欧就也就拿下了，对吧？哎，那也就是说这个炒作里面一定有它一个商业的这个逻辑在里面，这不是足球逻辑，这一定是商业逻辑，我觉得不必在意。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睿，代表实习编辑尹景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10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

0: 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五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是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五一假期第二天，北京迎来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第一天，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头盔佩戴率近80%。
2: 假期跨区域流动迎来高峰，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创新高。
1: 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3亿元，票价创下了4年来的最优惠。
2: 全国第一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
1: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
2: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李工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李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3: 好，预计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仍会有阵雨出现，然后平均降水量在1毫米左右，局地还会有落雷电，请大家外出时要携带雨具。降雨至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的话要注意行车安全。降雨的同时呢，仍会伴有明显的北风，阵风在7级左右。在户外出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防风。预计入夜后呢，风力就会逐渐的减弱。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9度左右。计划今天夜间还有包括明天早出门的朋友呢，务必要添加衣物，谨防感冒。主持人。
2: 李工，那么假期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3: 好的，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的中午前后这段时间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山区会相对明显一些，但目前看这场雨量不

0: 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
2: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冷空气影响，北京迎来降雨降温和大风天。今天下午2点到4点，全柔良根是8.7毫米，最大降水强度也出现在怀柔良根，达到每小时6.2毫米。
0: 另外根据统计，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半，全市有11%的侧站极大风达到7级及以上，全市风速极大值出现在朝阳区朝阳站是每秒20.3米，请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安全，随时携带雨具。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昨天开始正式施行，正赶上五一劳动节假期，交管部门在全市

0: 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像戴那么一个头盔太热了，把那种半盔啊，几十块钱能买到的那种，安全性特别差。
1: 对此，交管部门将持续做好提示、警示和普法工作。市公安交管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实施第一天恰逢假期，交管部门在保障路面通畅的同时，同步推进非机动车秩序整治。
2: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日，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新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对于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以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法工作，最高处以50元罚款。
1: 段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已经超过90%。其中，外卖快递行业产品才能真正发挥保命作用。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
4: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00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昨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万3900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过946300次，刷新五一假期第一天充电量历史记录。
3: 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市的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及其以下的小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措施。昨天早晨8点，京藏高速迎来了出京的高峰，景区周边的路段车流集中。高速服务区强化了新能源车的充电服务保障，位于白葛服务区的光伏充电站同步启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早晨8点多，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出京方向车流逐渐增长，现场所有车道全都开启，站区通行秩序基本正常。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清河收费所所长贾志辉介绍，
6: 从咱们早高峰看呢，客量逐步增加，一般咱们的高峰期在8点至上午的11点。保障方面呢，加强了现场的指挥和疏导，优化了咱们的车道，建立了联勤联动的机制。
5: 到9点半左右，出京高峰逐渐显现，导航软件上京藏高速部分路段已经变黄甚至变红。在白葛服务区，几位司机说路上的交通压力不小。
7: 上八达岭，走的东五环，上的京藏太堵了。
8: 像延庆，我7点走的，进了6环，往这边走的堵车。

0: 全市高速公路，
1: 东城重点全民阅读的文化品牌旧书新知中古书韵文化市集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从单一的旧书展销升级为集经典展陈、淘书体验、互动打卡、文创售卖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预计参与人次已经累计超过了50万。
2: 我们再来看看电影方面，假期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朋友不少。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下午4:23，包括预售在内，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过3亿500万。五一档总票房突破3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时名列五一档票房的前三名。
1: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全国多地呢也推出了观影的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助力电影市场。具体到北京来看，4月10号到5月5号发放500万元补贴，活动期间北京的全域影院的所有影片呢都可以享受单张票立减10元的优惠，每人呢限购2张。今年的五一档的第一天，全国平均的电影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最低。
2: 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悬疑、爱情、科幻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刚刚落幕的北影节热度还在延续，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赶来接档。一边是新鲜上映的大片，一边是口碑发酵的系列电影。追新还是怀旧，观众会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胡韵清的采访。
3: 人太多了，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自己在家待着了，然后明天还看电影。
4: 市民王女士坦言，为了避开出行高峰，把孩子送出去玩后，自己准备用电影宅过假期。像她这样把影院当作度假目的地的观众不在少数。几位在等待着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的影迷表示，
5: 第一部就看了是10几20遍吧，一直很喜欢，然后现在不是才上了吗，所以是一定要看
3: 看那个普拉达的女王二，因为那个一就很好看呀，然后现在想知道二是什么样的。
4: 张女士特意选择刘浩存、郑恺主演的《消失的人》，期待这部惊悚探案片能带来不同于连续剧的新鲜感。
6: 情节是之前看过那个类似的那个连续剧，还另外就是演员比较熟悉，期待不要和连续剧完全一样，最好有点变化。
4: 也有观众奔着系列续作而来，刚看完《寒战》1994的乔先生表示，前传整体情节很不错，虽然和前两部风格有些差异，但把故事背景铺陈得更加完整。
7: 因为《寒战》1、2都看了嘛，然后觉得这个看一看他这个前传，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整个香港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吧。
4: 五一期间带孩子观影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一位父亲带着儿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影院大厅，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等着即将开始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
8: 男孩嘛，他们对那个科幻还挺感兴趣的，然后他妈昨天就是网上看了一下，最近就有这部片子挺好的，然后就选这个。带孩子来电影院其实也是紧张学习之余吧，然后放松放松，他们也比较爱看电影。
4: 也有不少电影发烧友趁着五一假期来观看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出现过的优秀影片。
9: 装新家
10: 活动详询店内。
1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听听劳动模范们的故事。如果说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活塞分装线就是打磨这颗心脏让它正常跳动的关键工序。在这条看似枯燥实则要求精密的生产线上，95后玉连连一站就是6年，在他的指尖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分毫不差，极致严谨。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福田康明斯装配工玉连连，倾听他的奋斗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2: 最近的话生产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是7:20到岗，会早一点。
13: 早上7点，记者跟随玉连连走进北京福田康明斯重型发动机工厂，他熟练地穿过更衣室，快步走向 A 区装配线，这里是他的主战场，每一寸地面都写满了他的印记。
12: 每天的工作岗位是在活塞分装线这边，从活塞的从钢体上线到装曲轴、装止血瓦，然后再到后边的活塞分装，然后把活塞分装装到发动机里边。
13: 说话间，他已经站到了自己的工位上，灰色工装。

0: 利落马尾，眼神瞬间专注了起来，左手拎起活塞，右手撕开包装，扫码枪低声未落，零件已然归位，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不沾半点拖沓。
1: 连杆上边擦一下，然后去拿一个瓦片在上边计数，然后去安装，然后这个工件就完成了，然后放行，可能就需要几秒。每天需要组装340台发动机。
0: 活塞分装线是发动机制造的心脏工位，零件精密，工序复杂，很难想象六年前刚来的时候，家人断言他干不了一个月。非机械专业毫无制造经历的玉连连，仅用一年时间就从小白蜕变为掌握18个岗位技能的全线通。
1: 方法其实也没有很多，刚开始就是死磕，然后还有就是记笔记，然后反复验证。就刚开始的时候，挡圈的失效率特别高，那个问题面对的新设备，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就不信邪，一周大概统计了2380条，前后几十次的调整之后，我们最后把失效率成功降到了零。
0: 针对挡圈检查费时费力且易漏检的痛点，玉连连总结出一摸二看的工作方法，经年累月的实操还让他练就了听声辨错的绝活。他的同事刘帅向记者赞叹道，
2: 连连是通过自己的听声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设备的异常点，设备包括人眼都是很难检查出来的。如果说发动机的活塞有流出的话，会导致发动机比较重要的一些缺陷，他通过听声辨位就识别出了这个问题。
0: 玉连连的成长并未止步于技术。福田康明斯制造部装配经理贺小红告诉记者，随着福田康明斯获评全球灯塔工厂后，公司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他主动拥抱角色转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班组管理知识，凭借内部竞聘制度成功成为代理班组长，完成了从技术骨干到一线管理者的实战跨越。
3: 特别是面临生产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带领团队组织了一个活塞分装的团队，因为我们设备改造期间呢，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他就带领一个团队进行手动分装。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操作技能和我们的操作质量要求非常高，因为活塞是我们发动机的核心，这里边是容不得一点点的错误的。那玉连连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在分装了4万多只活塞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一起的质量问题，真正的是体现了我们公司匠人的一个本色。
0: 他累计输出267项质量改进金点子，连续2年被评为公司级质量之星。那个当初被断言干不了一个月的姑娘，现在已经是全球灯塔工厂生产线上的骨干。玉连连用6年的时间告诉大家，在制造业的舞台上，敢闯敢试、死磕到底的人，终能破茧成蝶。
1: 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份鞭策，它会督促着我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严格。我要好好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做好新时代产业工人该做的事情，搞创新、搞交付，为公司的突破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4: 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称号。这里不仅是我国儿童保健的发源地，更是现代儿童保健体系的技术高地。一批锐意进取、业务精湛、富有爱心的医护人员正全力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交通广播记者孙源去那里来看一看。
5: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6: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王林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照顾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给我们的家长 两个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7: 这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6: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8: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我的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我就是想把我养孩子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误区，原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当了儿保科医生之后，我有很多的这种想法或者家长关不到的，我就想迫切的需要告知他们，能够尽量的努力发现孩子的一些早期的问题，尽早的去干预，从而让他能够顺利的成长。
6: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9: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
6: 自2023年开设以来，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已经帮助了数千个家庭解决养护照护难题，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9: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关于孩子穿多少衣服合适

0: 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顾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1: 如今成千上万个小家庭的实际养育困难的解决正聚沙成塔，成为推动国家和地方层面科学儿童保健体系建设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儿童是小家庭的希望，更是全社会的未来。这群儿科医生不仅是儿童身心健康的守护者，更在用专业和爱心照亮和托举美好的童年。愿每一颗稚嫩的幼苗都沐浴阳光，茁壮成长，自由地向阳而生，逐光而行。
2: 在中国恬静的璀璨星空中，有这样一颗星辰，它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卓越的竞技能力在赛道上熠熠生辉。它就是北京队的竞走运动员杨佳玉。在巴黎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当中，杨佳玉强势夺金，实现了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贯。去年全运会他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体育广播记者孙腾的报道，了解一下杨佳玉是如何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的。
3: 1小时27分34秒，杨佳玉以压倒性成绩冲过2025年第15届全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终点线，强势摘得金牌。这枚金牌让她实现了全运会该项目史无前例的3连冠，成为全运会历史上第一人。随后，她又与队友石升级携手拿下马拉松竞走混合接力冠军。一人独得2金，为北京体育代表团再添荣光。在3连冠后，杨佳玉坦言，从巴黎奥运会夺冠到全运会摘金，这一年自己太不容易了。他表示，自己将所有的力量和勇气都倾注在了奥运会上，因此在奥运会结束后，身体和心理状态都达到了极限，压力巨大。北京队这几年的培养让他在困难时有了依靠，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冠军，就是对北京队最好的回报。
4: 可能就是我自己把所有的力量和勇气全放在了巴黎奥运会上，所以在我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我的心理状态都不是达到特别好，可能就是起伏非常的大，然后给自己的压力也非常大，又是第一次代表北京，因为前两次肯定也是想为北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够给北京一个完美的交代吧，然后
3: 从2010年出手奥运会世锦赛迷茫挣扎，无数次问自己是否还要坚持，但骨子里的不服输让他选择重新站上训练场，走下去，走到赢，信念最重要。这是杨佳玉始终坚守的信条，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千万次打磨技术动作，高原与平原间的反复调整，春节也坚守赛场的付出，他把所有的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果断采用零走战术，以绝对优势夺冠，解开了多年心结，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竞走的实力。
5: 这枚奖牌戴到脖子上那一刻，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兴奋。然后从21年种下的这颗种子终于在巴黎绽放。
3: 巴黎奥运夺金后，他曾深陷身心低谷，训练抵触，身体透支，但在爱人兼教练魏新猛的陪伴与北京田径队的支持下，他慢慢调整状态，重新找回了对赛道的热爱。全运会夺得金牌后，魏新猛接受采访表示说，作为丈夫他很心疼，但作为教练他要坚持。
6: 作为这个丈夫来说我很心疼啊，在训练的时候，但是作为这个教练来说我又必须得坚持，我们希望在赛场上把一个最好的风貌展现给大家，然后能带动这个中国竞走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在这个今后的奥运会有更多的人才。
3: 如今的杨佳玉不仅是赛场上的冠军，更是竞走运动的推广者，他用短视频科普竞走知识，走进大众赛场示范技术，带领北京队小将传承经验，让更多人看见竞走之美。从竞走跑道到奥运之巅，从低谷蛰伏到巅峰绽放，杨佳玉以永不停歇的步履书写着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员的奋斗篇章，步履不停，追梦不止，这位竞走女神仍在向着更远的目标

0: 坚定前行。
1: 听完竞走名将杨佳玉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的赛事狂欢。数据显示，昨天呢，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个比赛日吸引了观众5100人次。
2: 今天北京还有多项精彩赛事，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坐镇先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1: 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昨天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包含多项赛事活动。其中第三届北京跑酷公开赛在大跳台本体及落地区举办，吸引了国内大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北京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暨北京市第27届运动会社会组团操比赛呢，在北广场开赛，大约600名运动员带来团体健身操的展演。此外，还有2026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巡回赛北京站暨北京市体能公开赛、京城五状元青少年体能公开赛等等。
2: 第一天比赛五金到账，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在全天5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跳水队不负众望，包揽了所有5枚金牌，捍卫了梦之队的荣誉。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上午10点，男子双人300米决赛率先打响，主场作战的中国组合王东元、郑九元一路领先，最终以460.68分的总分夺冠，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赛后，王东元表示，双人项目需要队友之间相互加油鼓励。
4: 确实，我的搭档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跟他说一点鼓励的话，让他能找到自己的自信，让他从那种自我怀疑当中去拉回来。所以整场比赛确实可圈可点吧。
1: 带着智慧医疗
2: 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1: 杭州组建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最直接的出发点是解放警力。在传统的路口勤务当中呢，民警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吹哨、劝导等重复性的工作，尤其是在景区等重点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呢，具备全天候执勤的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替代这部分基础性和重复性的劳动。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和安全隐患排查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当中。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从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还有支持非洲。

0: 美国总统没有经过国会授署。
1: 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第一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当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在5月1号到期。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1: 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当中最为有利，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当像支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
0: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当把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撑。
1: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了对古巴的制裁。
0: 根据这份行政令，美国政府除了冻结在古巴的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以及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会受到制裁。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5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宣布了新一轮的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的封锁，这充分暴露出了美国政府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常识。
0: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任何正直之人都无法认同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说辞。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经造成巨大伤害。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还有金融的封锁以及贸易禁运，那么美国今年年初呢，又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的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表示，完成了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古巴多地在5月1号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
1: 黎巴嫩南部村庄发动袭击。今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用阿拉伯语向黎巴嫩南部村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并且远离村庄和城镇至少1000米。
0: 明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纪念日，上狂飙。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提醒您，最小相对湿度2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

0: 听为您报道资金城建设。
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3: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0: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

0: 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

0: 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2: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

0: 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下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负责人好，负责人。
2: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

0: 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人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力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

0: 刑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处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的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6: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1: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2: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

0: 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1: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 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 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 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 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 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 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 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0: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
3: 现在北京健康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金科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常复杂的肠癌的肝转移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金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个肠癌一旦发现了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手术治疗依然是这个第一选择，
5: 第一选择，
4: 第一选择。
5: 对，是的。
4: 但是肠癌它的这个因为它位置不一样，是吧？这个结直肠癌，我们老说肠癌，其实它就是大肠癌
5: 啊，对的，
4: 对吧？
5: 对的，
4: 它也是绕了一个大圈哈。
5: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啊，就是像您说的，咱们的肠癌啊，一般的说肠癌都是指大肠癌。小肠呢也有小肠癌，但小肠癌非常的少，
4: 发病率极低，
5: 对，很低啊。所以目前呢，像小肠癌它的一个药物治疗的方案，其实目前都没有标准的药物治疗方案。你小肠的腺癌，其实它是跟胃的腺癌，还是跟这个大肠的腺癌去走，它的治疗方式其实目前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是因为发病率太低了，
4: 没有统一指南的话，
5: 对对，因为病例数太少了，
4: 太少了，
5: 太少了，所以它没有，是吧？但是大肠也不一样，大肠发病率非常高，那么大肠就包括了像我们70部，就是

0: 然后横着就往左边走。
1: 哎，
0: 对，它这个拐角的地方呢有一个弯曲，哎，拐角是弯曲叫干区。然后呢，这个横截长接着再往左边走呢，就开始又转到这个左边的这个往下走了，
1: 嗯、
0: 叫降截长、
1: 嗯。
0: 而降截长和横截长之间这个拐角叫脾区，
1: 嗯，
0: 这地方有脾脏嘛，
1: 嗯，
0: 然后再往下走才到什么？到乙状结肠。
1: 嗯，
0: 乙状结肠它叫什么叫乙呢？其实日本叫 S 型的。
1: 哦，就这样有点弯的、哎。
0: 它叫 S 结肠，日本 啊，这个其实它的英语呢叫 sigmoid，
1: 嗯，
0: 就是 S 样的、
1: 嗯、
0: S 样的这个结肠，其实它就是 S 嘛。但是中国人就是它有咱们的乙这么写，这么写的，所以它叫乙状结肠。再往下才到直肠。
1: 嗯，
0: 那么这个不同的部位呢，它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能做手术肠癌，肯定是推荐做手术。
1: 嗯，
0: 因为肠癌整体啊，它的一个预后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它的发展的速度，然后包括做完手术之后的生存期，会比胃癌要好太多。
1: 哦，就是整体预后它要没那么恶劣，
0: 好太多。就包括我们到了肝转移这一步，都还推荐做手术，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预后特别好。
1: 嗯，
0: 你像胃癌。

0: 诊断，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想说啊，这个肠癌，我们经常会发现，一发现了就转移了哈、啊。
1: 对，
0: 这个就属于发现的比较晚了，是吧？
1: 啊，对，因为其实肠癌发生这种肝转移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有肠癌，然后呢再会出现肝转移的，很少说，哎，你肠癌这个一长出来特别小的时候就肝转移，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
1: 对，因为确实有些肿瘤它恶性程度非常高，在非常小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发生了这个远处的转移，但这样的情况还是少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呢，先长出一个这个原发的肠道的肿瘤，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这个肝脏的转移，然后呢才被发现。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大概有25%的人吧，你在发现肠癌的时候就同时有肝脏的转移。
0: 哦，
1: 对，其实这些人往往都是什么呢，都是不太重视这个平时的体检。然后呢如果你每年你都去体检，一般情况下呢都不会发展到这种情况。
0: 因为基本上体检当中我们都会做一个这个内脏的 B 超啊，这个 B 超能看到这个肝脏
1: 的
0: 有影吗？
1: 啊，对，是的， B 超呢是这样，其实呢这还有一个问题在里边，就是如果真的是肝上有肿瘤
0: 啊，
1: 要看大小，大的一般都能看见
0: 啊，
1: 小的就不好说
0: 啊，
1: 小的其实有很多因素在里边，包括哈这个病人的这个肝脏的一个情况。你像我这种稍微胖一点点的，然后呢就是小的病灶他就看不太清楚，因为脂肪肝呢他的肝脏他的回声就很粗，就那种叫发那种灰白色那种感觉，然后你超声下就是有一小的病灶他看不见，
0: 看不见。
1: 对，但年轻人不一样，你像20-30岁年轻人肝脏非常好，你里面小病变都能看得见。对，另外就是呢跟这个咱们超声的机器的好坏也有关系，超声年头用长了之后啊，那么它的表浅的病灶也看不见，身旁的病灶也看不见，这也是个问题。最后呢就是跟做超声的这个专家的这个经验也很有关系。
0: 是，所以相对来说超声是一个比较粗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对的、
0: 基本上如果是现在发现比如说肠癌，是不是都要做一个比如说肝脏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1: 啊？对的
0: 啊，
1: 因为肠癌来了之后你一定要去做它的分期检查，因为如果分期比较早或者说在中期，那我们直接就做手术了。对，如果到了肝转移、肺转移或者其他地方有转移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不会推荐上来就让你做肠癌的手术。绝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先做一些检查，然后呢做基因检测，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化疗啊，包括靶向治疗。如果它这个控制得很好，我们再去做相应的这种手术治疗。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旦确认转移的话就不着急手术了。
1: 对，
0: 大家就是先把这些所有的能查的先查清楚。
1: 对，
0: 然后再来说。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肠癌的转移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个肝转移是不是大头？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肝转移。
1: 没错，没错，您说的很对。因为我们一般的讲肠癌的转移，首先要说是肝转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包括吃的东西，那包括你吃的东西，首先呢在胃，胃里面消化吸收，吸收完了进小肠，最后进大肠。那么这一路上你所有的吃的东西，然后呢被你的肠道胃吸收了之后，它往哪儿走呢？第一步一定进肝脏。
0: 进肝脏，
1: 对，肝脏干嘛呢？肝脏它就把你吃的东西首先给你解毒。对，你比如你吃点蔬菜什么的，你正常人吃没有任何问题，但你搁到一个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的患者，你让他去吃完之后呢他有可能就会什么犯病，他就犯糊涂，我们叫肝性脑病。那这就是什么呢？肝脏的解毒功能在下降。所以第一个解毒，第二个呢转化利用。比如你吃的是这个咱们的肉，或者吃的是鸡蛋是奶，然后最后呢你要变成人体所需要的这个氨基酸呢，包括需要的蛋白质啊，包括你要长身体啊等等这些，那最终还是要去肝脏去给它把换成，把你吃的东西把它
0: 换成营养品，
1: 换成营养品，换成人体能用的东西。当然肝脏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分泌胆汁啊，去起消化作用，包括它会合成一些维生素啊等等这些，作用非常非常大。但我想说的就是你胃肠道吸收的营养它第一步一定要进肝脏，进肝脏，那其实呢咱们的胃肠道的肿瘤它一样的，它这个肿瘤啊长起来之后它这个癌细胞脱落到血里边，它首先是沿着这个门静脉进到肝脏，所以肝脏呢是第一道屏障。我们以前呢有一个主任经常跟我们讲说肠癌肝转移为什么要做手术啊，其实呢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刚才讲的，它是第一道屏障，有点像什么呢？像乳腺癌的腋窝淋巴结转移，乳腺癌出现了腋窝淋巴结转移，它是第一道屏障，所以你做手术是要清扫的。那其实。

0: 做肠癌干扰仪的手术也是基于这么一个理念。嗯，
1: 所以这个可能跟其他的这个恶性肿瘤就不一样。
0: 对，
1: 好多的有转移的，人家就手术就不做了啊，
0: 对，
1: 就直接就放化疗了。
0: 对对，就是刚才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肠癌它整体的这个生物学行为比较好，然后呢，药物治疗现在呢也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它即使发生转移了，像我们肠癌去做手术。他的五年生存率目前我们来看至少在40%以上，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会更高，
1: 嗯，
0: 对，那其实他的预后是很好的，
1: 很好
0: 的，
1: 对对 对,
0: 对，他不像胰腺癌，你肝转移了，一般生存期可能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胃癌呢也很难超过一年，都是这样的。
1: 有没有临床上边您看到的是先查出肝脏有问题，然后再倒查回出去？
0: 有这样的，
1: 有的，
0: 这个也不在少数，
1: 哦，
0: 不在少数。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些人可能是体检
1: 啊，
0: 然后做一个超声。然后呢，去看，哎，肝上其实长东西了。
1: 嗯，
0: 长东西，大多数情况下呢，都会让他去进一步做检查。
1: 嗯，
0: 比如说你做 CT 啊，抽血去看。那么再查呢，你就会发现，肝上呢确实有肿瘤，但是一般呢都是多发的。
1: 嗯，
0: 那么还比较圆乎。
1: 嗯，
0: 那么这种多发的、圆乎的，那么这种一般都考虑是什么呢？转移。
1: 转移来的。
0: 对，转移呢，紧接着就抽血，像你说我们就查 CA 啊、C199，哎，又高了。高了，那就高度怀疑是不是肠癌，然后再问他大便什么样。
1: 嗯，
0: 对，我们见过有人是摸着一个包块来的。
1: 哎呦，
0: 对，有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呢，大便又不好，那紧跟着你再一做肠镜，就能发现是肠癌的一个肝转移。
1: 是，所以这个其实就多少有些遗憾啊，
0: 啊，
1: 就
0: 是
1: 原发，因为我们一直说这个癌症的治疗好像都是说要先针对原发的这个病灶来进行治疗啊。
0: 是的，对。
1: 但是肝癌这个就是肠癌的肝转移，其实是两个可以同步来做吗？还是？
0: 是。然后您说的对啊，首先呢。肠癌肝转移，那么它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就是基石或者治疗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它还是治疗肠癌。
1: 嗯，
0: 就即使肝上再多的转移灶，它也是肠癌转移过去了。
1: 嗯，
0: 所以你想这个来了之后先做化疗，我们用的方案都是针对肠癌的方案去做化疗。
1: 嗯，
0: 对，因为原发性的肝癌，包括肝细胞癌啊、胆管细胞癌这些呢，它的治疗方案跟肠癌肝转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两个方向，尽管都是在肝脏当中有表现东西，对吧？
0: 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肠癌肝转移，那么刚开始化疗是用肠癌的方案去做化疗，然后化疗完之后呢，肝上的病灶可能就会有控制、有缩小，
1: 嗯，
0: 然后呢，再去针对于这个肝上和肠道呢，
1: 嗯，
0: 去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其实这个手术就相对来说就更复杂了。
1: 对啊，对啊，想问问您，这个首先第一个很复杂，第二可能患者说，哎呀，我是同步做呀，我还是先做个肠的，做个肝的，先做个肝的，再做个肠的，会不会有问题？
0: 您问的问题非常专业啊，对，因为目前呢，就是肠癌的肝转移呢，你要是有机会做手术，
1: 嗯，
0: 肯定是能做都做哈。但是呢，同步同期做还是这个分期做呢，
1: 嗯，
0: 其实目前也是有一些争议。我记得我最早开始看这方面文献呢，应该是2010几年，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到了2020年之后，这个话题就不怎么热了，
1: 哦，
0: 不怎么热了啊，
1: 嗯。
0: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大类原则是什么，嗯，大类原则就是如果病人的肝脏的转移，他的这个手术要切除，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
1: 嗯，
0: 创伤不大，
1: 嗯，
0: 风险也不大的。肠道的手术呢，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会选择做腹腔镜的手术啊，
1: 嗯，
0: 把肠和肝可能同期
1: 给它做，同期做了啊，
0: 同期做掉。对，但是如果呢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做一个肝，
1: 嗯，
0: 可能我要做4-5个小时。
1: 嗯，
0: 肝脏的损失体积也比较大。
1: 嗯，
0: 最后呢肝脏恢复都困难。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可能这个先把肝做了。
1: 嗯，
0: 肠道的话呢，我们就先不动它。一般呢过个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
1: 嗯，
0: 我们再去做这个原发灶的手术。
1: 嗯，
0: 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现在肠梗阻，
1: 嗯，
0: 或者病人现在便血，
1: 嗯，
0: 对，然后肠道的症状很重，肝上呢可能就单个的转移灶，
1: 嗯，
0: 然后呢病人这个现在情况又不好，
1: 嗯，
0: 所以就可能先把原发灶做了，然后呢后边呢也可能打化疗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肝脏给做掉。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
1: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疗法，
0: 哎，
1: 对吧，就是一定要权衡它的这个利弊的问题。
0: 对的，对的，
1: 对啊，
0: 对的，
1: 我觉得您说的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特别的深入浅出。就是当我们因为肝脏其实是一个代偿能力比较强的器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它我据说有些切了一半的之后它还能自己再长出一部分，
0: 哎，对，是的，
1: 是真有这种可能。
0: 是的，是的，肝脏呢其实它有非常强的一个我们叫增生的能力。
1: 嗯，
0: 其实老百姓也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哎，我把左肝切了，
1: 嗯，
0: 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左肝又长出来了？
1: 嗯，就是想问您是不是长出来了，
0: 其实呢，它不是左肝长出来了，是右肝会变大，
1: 啊，
0: 所以呢，你把左肝切了，左肝的这个血管、胆管其实都没了。
1: 没了，
0: 那么右肝呢，其实它也只有两根管道，
1: 嗯、
0: 就出肝的只有两根静脉，
1: 嗯、
0: 入肝的话只有一个右侧的门脉的这么一个血管和动脉的血管，
1: 嗯、
0: 所以整体呢，它的管道结构是变少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肝脏会变大，功能也会变得这个跟以前差不了太多，
1: 嗯、
0: 但是如果一旦复发，它的位置啊。
1: 嗯
0: 长在这个大血管边上就非常棘手，它只要长在肝实质里边、
1: 哦嗯、
0: 我们还有多次的机会去做这个肝脏的手术、
1: 嗯、
0: 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库里边最多的有做四次五次手术的，
1: 天哪，
0: 还活着的，十多年了还活着的，
1: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啊，像北大肿瘤医院有这么高超的技术啊，就是做这么多次的肝脏的切除手术啊，这个效果还挺好，是吧？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它只要有机会给你机会去做手术，就说明它的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比较好啊。那么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肠癌肝转移病人肝上有20个病灶，我们呢把肠和肝，那么不管是分期同期给它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可能几个月或者说不到一年的时间，病人就肝上又出来病灶
1: 又复发了。
0: 对，它出来一旦多发，比如一下长30个，
1: 嗯，
0: 基本上就没有第二次手术机会了，手术一般就不太积极了。
1: 嗯，
0: 对，我们有一个特殊基因叫 BRAF， 微粒外于突变的，虽然比较专业哈，然后现在当然也有药物去做治疗，但是呢它整体来看，你把它的这个病灶切掉之后呢，它的一个复发的时间会比较早。
1: 嗯，
0: 比如说复发有时候呢，大多人复发都是肝内复发，
1: 嗯，
0: 它的复发可能有肝内的，有肝外的，腹膜的，淋巴结的都有，
1: 都有。
0: 所以这种手术呢，我们会更加的一个谨慎一些。
1: 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哦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有肝脏的手术机会啊，
0: 嗯、
1: 还是要择机啊，这个跟这个主治大夫来商量，到底是什么时候做比较好，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也是非常感谢金科敏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科普，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1: 他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他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个 APP， 他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
2: 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五。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元北下降，预计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人次同比增长7.4%；昨天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根据公安部刑侦局消息，在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者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了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点30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2.3亿元。这个五一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既有寒战1994硬核港片续作，也有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温暖故事，也有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多部进口影片供大家观影选择。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

0: 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记者从山西省有关方面了解到，被曝光猥亵案件当事人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云锁委员会发布任命名单，免去吕云锁的云锁猥亵一案进行行政立案。随后吕云锁被停职，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请他向一位生态专科医生俯身大地，他是扎根一线的90后产业工人，以首都绿水青山。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
1: 风险评估报告，他有几层啊？目前
2: 它总共有三层，
1: 红线的这个最深到3.5米，不涉及到那个深几层，对吧？
2: 对，
1: 但是也要做专项方案。
3: 不断提问的人叫王元飞，别看他年纪不大，但在讨论项目和技术的时候绝对是个老师傅。王元飞从事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把污染土壤投入水泥窑中，不仅能清除有害物质，一些重金属还能参与生产水泥，就是他们公司的独创。如果说每天近万吨的水泥生产线是一艘巨轮，能利用的污染土壤只是一颗螺丝钉，细致是王元飞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1: 我们对于污染物的这种投加速率的计算，我们是精确到百万分之一。有机物呢，在这个14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能够把它焚烧了。重金属呢，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窑的独特的技术，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泥塑料当中，把这个污染土壤转化为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咱们的城市建设当中了。
3: 王元飞主持的项目大多在京津冀地区，主要依托北京金隅的水泥生产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环保需求，王元飞一直在提高效率上下功夫。在他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一份试验记录表，上面记载着上千组数据，这是王元飞和他的团队在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
1: 它也是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功夫吧，我们需要实时的调整它的温度啊，调整它的配比啊，去实时的监控它的工况，最后通过大量的实验计算出来，大概我们能提升效率从4%到8%左右，效率翻番了。
3: 如今这一技术已经在10多个修复项目中得到应用，累计修复污染土壤超100万吨，创造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王元飞的另一场硬仗发生在2018年，当时雄安新区刚成立不久，区域内的塘河急需治理，王元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条河里什么都有，水泥窑根本烧不动。
1: 那种现场皮子、自己的生活垃圾，还包括他那边有制鞋的、制衣的，甚至有这种农村不用的那种石碾子，等于是很多种复杂的固体废物都扔到了那条河里。我们需要利用这各行各业比较成熟的技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预处理筛分的专用的设备，把它完完全全的筛分了，筛分的越细越好，它就会对窑系统的影响就会越小，加大它的那种处置效率。
3: 喜欢新鲜事物，也愿意埋头钻研，王元飞从

0: 徒弟孟祥建看来，王元飞墓运转得有声有色，
1: 把所有的工程师傅、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都拧成一股绳，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事儿。但是王元飞老师把这些事情都安排特别好，我就挺佩服的，心里边暗自觉得，跟对老师了。
0: 在王元飞的办公室里始终有一件工作服，这是他的初心。
2: 产业工人并不丢人，国家现在要制造业强国嘛，需要有这种高技能高学识的这种产业工人。每一代人包括我们90后，国家需要你站出来去做出你该有的贡献的时候，那这些人他就站出来了。
3: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当天，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个比赛日吸引观众5100人次。在这21项赛事当中，包括一项国际级赛事、三项国家级赛事、两项跨省市赛事、12项市级赛事、三项区级赛事。今天开始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迎来第一个比赛日。另外，北京城建女足今天坐镇先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月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6: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睿，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0: 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5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各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领域发生的新鲜事儿。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多家单位编制了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白皮书2026，并正式发布。白皮书系统梳理了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操控机械臂抓取水杯，通过电刺激帮助盲人形成光感等等。同时白皮书也对非侵入式头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针对技术背后的伦理挑战3.21亿，此举旨在通过高额惩罚性赔偿、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新智生产力领域的科技工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再来看看，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截至4月中旬，我国轻量化 5G 应用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轻量化 5G 商用网络。轻量化通过在终端侧裁减不必要的功能模块，将 5G 的模组成本从400-500元降至到了这一技术补齐了 5G 在中高在工业传感。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300个地市开通了轻量化商用服务，预计3年内连接数将突破上亿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在2026年基因组生物学技术进展大会上，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发布了最新款的超高通量测序仪。这个设备通过全新的光学系统和促生成化学技术，将单次运行的通量提升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200个样本，单碱基测序准确率达到

0: 发现频率低于0%基因突变，以及诊断传统方法难以分辨的罕见遗传病断点，推动精准医疗进入更微观的检测时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也是五一小长假啊，不知道您会不会带着家人和陪着朋友或者是陪着爱人去游湖、去爬山、去山区转一转、玩一玩。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在五月份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日子，叫做全国防灾减灾日，就是在每年的5月12号。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会涉及到北京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曹颖。一听他单位这个名字哈，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北京地区地质灾害做防治研究，包括科普宣传这么一个属性的工作。近年来呢，曹颖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的宣传，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去年呢，还拿到了麒麟科学奖的科学传播奖这么一个奖项。今天就欢迎曹颖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做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的一些感受，以及教大家一些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逃生的技巧。首先欢迎曹颖老师，地质灾害科学认知主动避险系列科普。我了解这个工作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着手做了。
2: 是的，从2018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开展地质灾害方面的防灾减灾的科普工作。
0: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一个由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启动来做这个事情？从2018年到现在差不多7年的时间，那咱们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展现这个项目它的特色和亮点？
2: 最开始呢有工作的这种需要，因为我所在的单位就是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为了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提供地质灾害的技术性、辅助性和事务性支撑工作的这么一个专业技术单位。那我们在防治过程中呢，有相关的灾害隐患点的调查呀、评价呀、监测呀、预警啊，像主持人刚才讲到了，其中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科普知识的宣传，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山区的险户，他要第一时间要了解和掌握地质灾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那么当灾害来临的时候他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开展这个科普工作最主要的也是我们防治工作的一个手段。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也是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吧。我们去山里调查的时候，就是在门头沟的清水镇的一个村民，我们给他调查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家的房后嘛，就是开展了相应的治理工程啊，有修建一些挡墙，就问问他对于我们地质灾害的知识了解不了解，然后包括后面的工程的防治的成效的情况。就当时村民就给我们介绍，他说哎呀，多亏了这个咱们的科普知识的宣传因为我们的技术调查队员在现场调查的时候之前就给他讲过，如果一旦下雨之后你怎么来观察房前屋后的这些地质环境的变化，有险情的时候他好知道怎么办。然后这就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了我们，我们就觉得给我们山区的险户开展这种实灾避险技能的这种培训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也正是他这个意识的提升，所以当时他给我们属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打了电话，说他们家的后山啊有这种小崩小塌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给他开展了治理工程。现在他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改善了，然后安全有保障了，他也更踏实了。所以从这个事件里边给我们对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科普宣传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开展这个科普宣传工作既是我们工作的需求，也是实际的山区的险户的他们的一个安全保障方面的需求。所以陆续的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大量的这种科普宣传工作。那么这个也得益于咱们科协的一个支持，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申报了北京市科协的这个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给了我们

0: 这个相应的科普经费开展了科普视频的创作，还有 H5 视频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持续的开展这个科普的舞进活动啊，还有这个相应的多媒体的产品的创作，宣传册呀，海报呀。等等，这一系列
1: 接着一个工作，一个小点接着一个小点，被相应的科学知识，我们提前去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其实做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工作，它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0: 是这样的，
1: 对，唐老师在谈到说咱们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它的一个功能和职责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想给大家多介绍一下。据了解，咱们所是1974年成立的。
0: 是的，成立时间比较久远了。
1: 对，其实就是5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50年呢，也是一直在深耕不辍，为筑牢咱们北京地质安全呢，做一个很好的保护屏障。当然，这里面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细分，那这方面知识的科普工作，它也非常的重要。那咱的科普工作得跟上，对吧？就是进行正确知识的宣传的时候，得有好的方式、形式和途径。你像以往，比如说到30-40年前，可能说到咱们一些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像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这些设备，那个时候就是大喇叭在村里广播，对不对？它往往这个传播渠道有单一性，或者有一些滞后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这种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人手一个手机，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些年我们的科普的这些正确知识的传播途径也变得更丰富了，给我们更好的一些传播的这个渠道。
0: 是这样的，就是讲到如何将这些知识入脑入心，我们这些平台多媒体手段的不断的丰富，使我们的这种传播效果也会越来越好。从传统的这种广播、新闻广播，还有这个刚才您讲到的这种大喇叭的宣传，这是一方面。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宣传给老百姓印这个防灾手册，的实际的这个场景给它转化抽象成这种示意图，然后把这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可能遇到的征兆通过这些示意图的形式传达给他。那他收到了我这个手册之后呢，他就会自己回家翻一翻啊，然后再应用到他实际的这个生活中。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您讲到的手机的传播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那么我们也开发了大量的这种动画呀，还有这种可以交互使用的 H5 的页面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网页形式的，网页形式的那种长文长图，还有一些顺口溜多种手段，然后也进行了全媒体的这种推放，本次获奖的这个动画片呢，点击量也已经就是有超100万吧，然后也得到了自然资源部门相关官媒的转发，所以从这个实践效果上来看，我觉得媒体的这种丰富为我们传达防灾减灾知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对，你想以往如果只是比如说我们单一的这种手段，或者只通过文字的这种描述，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晦涩，或者不愿意去读，或者又读不懂。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有图文，不管是长图还是这种动画的这种形式，动态的形式，就让这些知识变得更丰富、更生动了。然后大家可能学起来也觉得，更有趣儿了。
0: 是这样。
2: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颖。近些年关于北京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背后，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的应急响应，包括预案啊，包括一些这种科学技术的介入啊等等，但同时给公众做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知识宣传也是非常的重要。曹颖老师，能不能借着我们这个平台也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突发性的地质灾害是不是能预见，如果能预见又有哪些避险知识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咱们找那个共性的问题。
0: 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

0: 的这个知识是很重要的，包括讲的这些群体，群策群方员，
1: 是
0: 县村县户，学校里的学生，城市去山区游玩的这些居民，其实都需要我们给他传达一定正确的、科学的、有帮助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方面的知识。
1: 是，
0: 那刚才您讲到这个突发性的地质灾害能不能可以预见，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可预见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预警和防范，防治的这种措施啊和手段，
1: 就是人防机房、
0: 人防机房、人防加机房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体系的构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到这种预警呀，提前的这种防范的工作。然后给大家讲讲实灾避险的一些科普知识，
1: 对，小技巧比如您之前讲那个我就挺有受益的，就是说当听到一些声音的时候，这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判断和预见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这些前提，所以您给我们支支招
0: 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像这种崩塌和滑坡都是以这种斜坡性的灾害为主，它都是 以这种这个树枝运动或者是水平运动嘛，遇到这样的不稳定的斜坡嘛，我们日常情况下在房前屋后要多关注有没有这种小崩小塌的存在。你比如说有一些土石有这种崩落的，日常过程中加强这个监测，尤其是一场降雨之后，看看我们的墙角或者是这个坡角有没有这种小碎石的堆积。如果出现了这种前期的小崩小塌，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包括我们要及时原来看一看呀。还有就是我们会看到裂缝有没有增大或变小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房屋已经出现裂缝了，大家可以进行简单的测量，比如说我贴一张纸片或者是左右两个固定两个钉子，我们时不常量一量，如果这个裂缝有变大或变小的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关注的。
1: 就是在一些比如说降雨之后，可能这个裂缝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
0: 增大、
1: 这个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上报。
0: 对，还有一些我们的坡体有没有这种鼓胀的情况，比如说受前期降雨的影响土体或岩体它的个持水性持水量就会增加，那么有没有这些岩土体有一些鼓胀或者是拉张形成的裂缝都需要观察，这是斜坡类型的灾害。那么泥石流呢，主要还是受水源条件的激发，那咱们北京呢，主要还是受降雨的激发，那么在降雨过程中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沟道里有没有这种轰隆隆这种沉闷的声音。那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尤其是给学生讲的时候，他就会举手，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呀？
1: 对，
0: 有这样的好奇，
1: 从哪儿来呢？
0: 是，就是因为泥石流它是由水流和水和石这种一种特殊的混合的这种洪流，那么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跟我们的沟床或者是沟谷的两侧进行摩擦，会产生这种火车一样的轰隆隆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再有就是在沟谷中游玩的时候，要出现这种河流断流的情况，那这个堰塞湖的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常说的一句话叫十里不通天，有可能你游玩的这个地方没有下雨，但是百米开外的地方有可能有这种短时的短临的强降雨，那么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沟域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水源，那如果一旦水源沿沟道倾泻而下的话，就会有这种泥石流的这种风险。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泥石流的避险逃生的过程中，我们想不能沿着主沟进行这种跟泥石流赛跑，那样我们是赢不了的，因为泥石流的运动速度是每秒钟5到10米，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沟谷的两项高地进行逃生，这是泥石流的风险。
1: 对，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就是如果真的后面有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泥石流下来的时候，你在这沟道里，在它前方往前跑，这个是跑不过它的。所以曹英老师说的，你是要向左右两边这个海拔更高的地区地方，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撤退，这才是正确的。
0: 对，还有一个灾种呢，就是地面塌陷。咱北京的地面塌陷呢，主要是有这个采空塌陷为主，当然还有一些

0: 样不同的形状的塌陷坑。
1: 嗯，
0: 那么这些塌陷坑呢也是发生比较突然的。你想想，如果我们房子坐落在塌陷区域之内，肯定是不安全的。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观察一下我们的地表有没有这种向下陷落的岩突体，有没有这种大的这种裂缝存在，或者是观察一下我们的房间或我们的房子有没有这种轻微的开裂的情况。就是我们任何的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它周边环境的变化都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1: 对，这个咱们以前有句老话说，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哈，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可能这个长年累月你没有发现一些变化，但是某一次的这个极端天气或者一场大的降雨，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突发的变化。但这个就是提醒大家，第一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您要善于平时多观察，另外观察到一些变化的时候还得做有心人，你得提高警惕，而不是说我看到了就忽略了，对吧？提高警惕还得有正确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我们向专业的这些部门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去报备，然后请专家来帮我们去评判，然后下一步该怎么解决，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去应急，是往哪个方向撤退，这些知识都要靠平时去积累。所以这些知识在地质灾害科学认知主动避险系列科普的作品当中都会有，
0: 都会有，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科普产品。
1: 嗯，
0: 那么刚才讲到的都是住在山里边的山区居民，那听众可能会觉得我又不住在山里，
1: 跟我没关系。
0: 所以山区的这个生态环境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旅游游玩的机会也多了。那我们去山区游玩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警示牌儿啊，警示牌上就会写着这是泥石流的易发区啊，这是崩塌的易发区，或者是一些警示的提示。是，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像崩塌滑坡这种斜坡类型的灾害，你就不要在它的这种坡体危岩坡体下逗留驻足拍照打卡，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去开展了所以还是一定要引起警惕。警示牌这块全市威胁居民点的这些警示牌，自然资源部门都有开展这个警示的牌的树立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一旦有这种降雨的条件了，尽量避免不要去山区游玩尤其是有这种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之后，不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内进行旅游呀，开展相应的活动
1: 啊，
0: 露营啊，也是风险都比较高的。
1: 对，就千万别出现人家这儿立了警示牌了，但是您假装没看见或者熟视无睹的这种情况，我们发了风险预警了，然后您也没听见，也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也是曹老师给做的提醒，就是我们前期工作其实都做得挺到位的了，但关键呢，大家得落实和执行。其实刚才提到了咱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学生比如说住在山区的这些险户险村险户，还有去京郊游玩的这些朋友们，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科普，其实它也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针对所有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同样的这种宣传方法，还是说，比如说针对山区居民呐然后农村群众啊，学校学生这种不同群体，会涉及不同的这种类型的避险知识或不同形式的这种传播，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成功的进村入户或者进校园的科普案例？哎，曹颖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是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科普知识的传达。你比如说山区的村民，他可能更喜欢看一些比较简单简化的这种动画，也比较直观，然后还要结合他生活的这个环境，给他讲一些如何这个紧急避险就是比如说他要知道我的隐患点在哪里，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跟着谁去哪儿避险，这是他最需要的。
1: 就是你只给就是为我定做的，恨不得是吧，就这种他可能觉得更有用，
0: 更有用，然后更愿意给学生开展这样面都是以孩子为主的环境。我们也会在这个科普过程中给他们讲一些山里边关于我们地质相关的地质遗迹呀，人文风景啊，然后同时也要告诉他，在这样优美的环境的条件下也有灾害的这种发生和孕育。
1: 哎呀，你看这个很贴心哈，知道你喜欢风景，我先跟您说说这风景都有什么好的地儿，然后同时也贴心的提示你，这美景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风险，你需要防范啊。那这是针对不同人群。
0: 是，我们也是每年都开展

0: 量的科普工作。
1: 嗯，
0: 那么主要是有结合422的地球日、开展进校园这些活动，512的防灾减灾日，我们进乡镇、进农村，还有进险户，通过这种海报啊、展板呐、发放科普宣传品啊，还有一对一的这种解答的形式，
1: 嗯
0: 啊，入户的形式开展这个防灾减灾的这种宣传。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专业调查队员他在排查过程中，调查员他还是一个宣传员，
1: 嗯
0: 啊，所以在入户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一个隐患点的特征给他进行专门的这种科普送到家了，
1: 科普到家啊。
0: 然后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在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像房山啊、门头沟啊，还有这个密云啊、怀柔啊、延庆啊这些地质灾害发育比较集中的区域，开展这种1+3的教育模式，就是一场讲座，再加上相应的科普图书的捐赠、动画的展播，还有这种涂鸦的这种绘画，
1: 嗯，
0: 这种教育模式覆盖了绝大多数的这个山区的这个校园。我们也结合自己的单位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密云监测站，向北京应急部门申报了公共的这个应急安全科普教育基地
1: 啊，
0: 我们也会定期的开展相应的活动。那么这个基地把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日常的防灾的知识，还有科普的知识，都融入到这个基地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每年有这个相应的科普研学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啊，或者是和山区的居民进行这个科普研学都可以。
1: 对，其实曹颖老师说到的这个，正好我还有包括中国地质大学经纬先锋队就开展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也是落实咱们全民来提高青少年他们对于地质灾害科普研学路线这个开发了一个路线，可能也是涉及到刚才曹颖老师说的，这是一个研学基地，咱们是希望把我们专业的一些比如说实地观测的这种方式，咱们监测站的一些监测设备，让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的市民也好，真正能够看到、感受到，去现场了解他们到底都是干嘛的，
0: 是的，
1: 对吧？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的这种，无论是调查还是监测预警工作，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基地向公众有效的传达出去。
1: 对，所以这些系列科普它不是静止的，或者就像摆在书架上的书，它其实呢也有我们工作人员主动的通过各种渠道去送到大家身边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些科普的作品，这些系列科普知识，然后让大家真正能够学会和用到它。您对于这一套系列科普它未来的长尾效应，就虽然拿了奖了，对吧？是不是这个工作它其实不是为了拿奖，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和很

0: 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不为过，因为做提升，我们才
1: 深入做得更好。可能这个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和挑战。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曹老师哈，就是一个是面对近年来咱们极端天气增多，因为不管是这个人类的活动给地球带来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啊，还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呀通过各种监测手段对这个气候能更好的去了解的这个前提下，是不是也给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又能借助什么样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包括现在非常热的像人工智能啊一些物联网技术啊，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很好用的工具？
0: 刚才讲到我们面临的挑战这块，其实确实是我们从21年以来，21年、23年，包括25年，我们北京市经历的这种极端强降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那它是作为地质灾害的一个诱发因素，那给我们灾害的防治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于灾害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它有一定的隐蔽性、突发性、复杂性，每一个隐患点就是类似于我们每一个病患患者，它都是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呢，都在我们台账里面呢，只是由于它灾害发生的本身的特点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也是开展了大量的这个采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方法手段，包括您提到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监测预警工作，还有我们的 AI 大数据的融合，以及新空地一体化的这种早期识别的手段开展的一些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预警的这种精度，来提升我们调查的精度，来提升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成效。
1: 就这是一个随着这个形势变化我们不断的去应对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好用的一些技术手段和武器，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的变化。
2: 您作为行业内的人士，咱们的这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它是不是贯穿全年的？它还是说跟我们的天气变化一样，它有淡旺季啊，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不同的工作方向。
0: 地质灾害有三查，刚才讲了我们汛前要排查，汛中的时候随着过程降雨我们要开展排查，日常的这种汛排查，其实我们汛后了，9月15号下汛以后，我们还要对每个隐患点开展汛后的核查工作，
1: 还要查一遍。
0: 对，也受整个汛期的影响，这些隐患点它的变化情况还要再摸排一遍，尤其是针对威胁居民点的这些隐患点要开展再次的核查工作。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我们的监测预警，在山区布设了3000多台套的这些仪器设备。那么它的这个运维过程中，我们还要开展它的这个运维啊、维护啊、保障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做的。再有一个整年的这种防汛工作，我们要开展的就是总结、复盘，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防治工作的这个成效。
2: 今天呢，我们跟着曹颖老师一起了解了咱们北京这些年哈在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包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

0: 全亚稳，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幕，昨天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创新高，北京新版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交通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8.1万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85.3万人次，到达53.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0.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昨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交管部门在全市主要路口对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矫正和安全提示。条例实施第一天，全市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接近80%，较此前明显提升。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北京自行车怎么样？
3: 上午10点，在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往来穿梭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中，绝大多数都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一位市民载着12岁的孩子在路口等红灯，两人都戴着头盔。
4: 有准备，一直都戴着呢。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昏迷一天呢，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3: 现场交警介绍，相较于条例实施前，不戴头盔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少部分市民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提醒。
5: 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需要佩戴国家强制装备人证头盔。咱们不佩戴，这个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啊！本次呢，对您处以警告的处罚啊！这个如果说下次咱们再有类似违法行为，就要对您进行罚款。
6: 好嘞。家里有头盔的，因为之前我很少骑车，之前正好是五一带孩子出来玩一下，把这个事给忘了。回去以后肯定一定戴。
3: 几位没戴头盔的市民说：“
7: 今天不知道啊，知道就戴了。这走得近，稍微5-6公里就回去了，就没戴。
8: 我之前有一辆摩托，然后但是我那个头盔是全盔，特别沉。夏天的话太热了，肯定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去执行的，该戴戴，尤其带着小孩都要把头盔最好还是戴上。”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佩戴头盔由倡导性条款升级为法定义务。据交管部门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全市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达到近80%，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仅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
9: 第一种呢，就是虽然说随车乘车人或驾驶人未佩戴这卡扣过于松垮；第二种呢，就是之前发生过重大事故或撞击的情况。

0: 已经不能满足对头部的安全防护作用，这种头盔也是不符合要求的。第三种呢，就是没有经过国家认证，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目前是以宣传教育和处罚相结合，最高处以50元罚款。
1: 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涉及电动自行车的已经导致44人死伤6成。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北京崇安所国家劳动保护用，
2: 我们在选购头盔的时候，这个标签里面会有它的执行标准，必须是 GB811-0022。其次呢，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3C 的认证，佩戴装置有这种调节扣，还有卡扣规定，就是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在30秒之内必须要把卡扣打开，调节扣锁紧之后，我们下颌带系紧，插进一根手指，也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做一些点头、左右摇头、抬头、仰头的这些动作，看看头盔会不会松旷。
3: 体育方面，5月2号，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名将王宗源凭借出色发挥再次夺冠，为中国队拿下本届比赛第6金。同时，他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这一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这次活动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体育局主办，为期4天。本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包含多项赛事活动。第三届北京跑酷公开赛在大跳台本体及落地区举办，设置大跳台速降赛、跑酷追逐赛、跑酷夺星赛、登墙摸高挑战以及青少年追逐体验赛，吸引国内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北京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团操比火热开赛，大约600名运动员带来团体健身操展演，以动感活力点燃现场氛围。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新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
1: 时间。
2: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3: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7: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8: 是人
9: 累垮了，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0: 虚透了，
8: 上年纪
9: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8: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
1: 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将至，有句老话叫五月苋菜金不换。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菜呀？为什么金不换呢？从中医角度来看，苋菜味甘性微寒，清热不伤正，补益不滋腻，正适合暑热渐起、湿气加重、脾胃偏弱的夏季。红苋菜和绿苋菜有啥不同？怎么吃才能既养生又安全？焯水去草酸，搭配熟蒜中和寒性。这
13: 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那个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梦梦。哎，我们又见面啦，
13: 又见面啦。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把这个目标盯在这个菜上。那梦梦给我写的提纲我看了，叫五月苋金不换。这苋刚才我们俩还聊了，苋它肯定是菜，但是我应该分不太清。
14: 对，我因为于老师最近正在减重嘛，然后控制体重。我刚才还问呢，我说于老师您没吃过苋菜吗？于老师说我接触蔬菜比较少，
13: 就是比较晚。
14: 最近刚刚开始接触蔬菜。
13: 对，那这句什么意思？那明白，就是五月份的苋菜特别的好，是我们吃的好机会，对吧？给心都不管。
14: 对，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就是说，到了五月份的时令养生啊，我们其实在田间地头就有一个特别适合我们的养生的叫平价养生蔬菜，特别适合啊。每年的农历五月，它这个苋菜鲜嫩欲滴。对，
13: 哦，那还来得及，我们可以先了解这个故事。
14: 是为什么？其实它农历五月其实是7月份，但是从现在开始，这个苋菜就下来了，就开始有了。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为什么我们说五月苋金不换？其实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逐渐开始考虑吃这个苋，认识它并且吃它。到了，因为立夏开始，苋菜其实就可以登上我们的餐桌了。就是因为在中医看来，我们说这个苋菜不仅是这个风味独特的蔬菜，更是这种顺应时节的天然药食同源的一种食物。它其实我们说的五月苋金不换，不是说这个苋菜只能在那个季节吃，而是说在。

0: 整个夏季啊，这个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令蔬菜。
1: 嗯，
0: 对，一个时令蔬菜，因为我们夏天有一些特别的特点，比如说我们说的暑气、暑湿会这个容易这个盛行啊，阳气渐盛啊，我们要清热，要养阳，要润燥，要祛湿，要健脾。那其实一把苋菜就能够集齐我们刚才说的，既有清热祛湿的作用，还有补益气血的作用，又有调和脏腑的作用，所以能够轻松养出夏日的好体质。所以不是说让您等七月份再吃，于老师说咱先学会了七月份再吃，不是从立夏开始咱就可以在餐桌上多加这么点苋菜。对，是的。为什么我们会说从中医视角说，那为什么这一个蔬菜会有这种金不换的底气啊，它到底有什么作用能让咱们说这个菜这么好，为什么把它单独拎出来说？
1: 你给我说说，我有机会我溯源去。
0: 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它是属于夏季比较常见的时令蔬菜。为什么现在说因为它下来了，对，它现在下来了，它能够开始吃了。
1: 嗯，
0: 而且对苋菜的这个认知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1: 哇，
0: 汉代的时候在中医的医书里，神农本草经啊，神农这样一尝的可以吃啊，首次记载了它种子是可以入药的。而这个明代的本草纲目详细的描述了苋菜的这个形态和功效，而且明确了它确实有这样的药用价值。等于说从汉代开始，神农本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逐渐就开始了有这种对苋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这个啊菜到了夏天是很好的，它有很好的这个作用。那么从中医的归经来看，苋菜其实是属于胃比较干的，但是甘甜的感，对对，甘性微寒啊，所以就是因为它味甘性微寒，所以它就有这样的功效。它归的是什么呢？归大肠和小肠经。所以有一些文献也记载说，它除了大肠小肠之外，它对我们的肝经和膀胱经也有作用。也就是说大肠小肠肝和膀胱啊，我们中医里的说的这些经络啊，这个菜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有效的好的这个作用。而且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而且这个因为它这种性味特点就决定了它，你像它本身是微寒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可以清热又不伤正。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肝味。肝是什么意思？肝是补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既清热的同时又兼顾了补益的特性。因为咱们知道有很多这个蔬菜，我们说清热解毒啊，吃完了去火，但是吃完了以后说不行，吃完了以后它太去火，有点太凉了，胃受不了，
1: 全给浇灭了也不行。
0: 对，就太去火，吃完了以后，比如说咱们说春天挖的婆婆丁，这蒲公英挖完了，觉得我想，哎呀，春天里边怕上火啊，我吃点婆婆丁吧。吃完了开始上厕所窜了，为啥呢？太凉了，蒲公英。它才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说金不换，它为什么从五月份开始啊，到我们的农历五月，就咱们推荐开始吃这个菜，就是因为啊，它既有清热的作用，它又不会伤您的正气，因为肝是补益的。对，微寒，同时它肝啊，肝指的是补益，也就是说清热的同时又能够补益，特别适合我们从立夏开始的这种体质的需求，对吧？肝胃补益，和中缓急。夏天的特点是啥？是不是就是天一热了，汗就出来了，有的时候经常感觉气压低，就感觉有点乏力气短，就感觉对闷得慌。对啊，这个是我们说夏季消气，这个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消耗过大，出现乏力气短。微寒呢，就是既能清热解毒利湿，然后但是呢它微寒，也就是说它不是苦寒或者大寒，它的性质比较温和，相对于比如说黄连啦、蒲公英啦，我们说的苦瓜这些食物，
1: 这太有劲儿。
0: 对，它就太有劲儿了，尤其是蒲公英和苦瓜，这咱平时可能还会在餐桌上吃到，这种就属于寒凉的食物，它有点太寒了，对吧？有很多人说的这个，哎呀，我又有点上火，但是我又胃怕凉，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门诊，我经常问，我说您这个容易上火吗？哎呦，容易上火，你看我嘴起着大泡。我说那您怕冷吗？咦，我可怕冷，那凉的一点可沾不了，那张一点，哎呦，那肚子急了咕噜的，那开会了，那跟开锅了似的。对，所以尤其是咱们的这种老年朋友们，我们说的这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因为这个时候体质相对比较复杂，岁数越大，他的这个体质相对来讲，我们经常说，人那个之前有一个那个患者朋友，他说前面那个人看，你说他就脾虚，怎么到我这儿湿热 血瘀、脾虚、肝郁、肾还有点虚，咋这么多事儿？
1: 啊，这真的是。
0: 对，我说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身上的病多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岁数大了之后，体质会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就是这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些的，确实是啊，我们经常会听见这种，像我说的，又容易上火又怕凉。那苋菜就特别好，它就像我们说的，既补益但是又不滋腻，既清热但是又不伤正，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从立夏开始在这个夏日期间使用啊。而且它的品种很多，它不是说只分一种，它其实分为红苋菜和绿苋菜。我觉得一说可能于老师就有印象，就有的菜炒完之后那个底的那个汤是红色的
1: 啊。对
0: 对，所以就是它有不同的种类，就红苋菜和绿苋菜其实是两种不同的
1: 苋
0: 菜。
1: 是指的它，不是不一回事儿是吧？
0: 啊，不是一回事儿。对，
1: 我确实蔬菜领域了解的少。
0: 对，苋菜它其实主要是以吃叶儿为主。
1: 哦。
0: 对，它是吃叶儿为主的，红的这种苋菜是从哪儿来的？它这种。对，哎，它铁啊，维生素 E， 而且它的花青是那种红紫色的颜色，它的花青素含量很高，而且这种一炒完就红色的汤汁是比较让人有食欲的。
1: 是的，
0: 啊，咱说那种蓝汤儿可能不太行，绿汤儿
1: 忒害怕了。
0: 对对对，这种红色的这种淡粉色的汤，一个是比较让人有食欲，它里边富含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E， 它能够促进我们人体血红蛋白的合成，而且对于中医来讲，它有补血养颜的这个作用啊，对吧？啊，吃出好气色。啊，
1: 对
0: 啊，除了红苋菜之外，那绿的苋菜呢？它里边的钙含量和蛋白质含量很高，也就是说它，我们经常吃的话，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这两种苋菜，它的你想，它绿叶菜嘛，所以它一定是有膳食纤维的。那膳食纤维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那这能够帮助我们消化。那到了夏天，是不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说苦夏？
1: 苦夏，
0: 我们不爱吃东西。
1: 嗯。
0: 肚子胀啦、啊，消化不良啦、啊，没啊？这咱俩可能也不苦夏，
1: 没觉得影响食欲，哎，
0: 就不是，主要就是咱俩多苦都能吃点儿，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太能吃苦了我们，
0: 对，夏天食欲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哦，然后就觉得肚子胀啊，然后觉得甚至觉得哎，感觉不清爽浑身，但是这种绿叶的蔬菜的时候，会让您觉得特别的清润清爽，人间有味是清欢嘛，对。
1: 哎，
0: 特别的清润清爽，还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而且你想，红苋菜花青素高啊，对眼睛好，抗氧化，又有铁和维生素 E， 吃出好气色，美容养颜补血。绿苋菜呢有钙和蛋白质啊，总是呢能够一定程度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当然了，您也可以交替着使用啊，这两个交替使用它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说的这个
1: 红苋菜炒绿苋菜呢。
0: 哎，也挺好的，哎，这个非常不错。您看，于老师虽然不怎么吃菜，但一吃人家就会吃。你说的，
1: 咱这都能吃
0: 点。咱就主打一个会吃。
1: 哎，就是吃商很高，此人吃商很高。
0: 而且你想到了逐渐立夏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聊什么了？五月五号之后，我们要想的是立夏的这种养生了。那。
1: 啊，
0: 立夏的养生是不是我们将来我们要清热，我们要祛湿，对，我们要固护阳气，我们要养心，那其实就是益气嘛，我们要这个气我们要固住。那刚好苋菜它的功效就精准的踩在了这几个夏日养生关键词上，哎，人家每个都能对上，为啥说人好呢？啊，为啥说建议您单独把它拎出来，是这个季节的时令蔬菜，它又常见又平价又好买又适合您的养生，不妨您可以试一试。而且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暑热是渐起的，天逐渐热了嘛，
1: 是
0: 一热的，对吧？心烦失眠，再加上有点口舌生疮，这都没到立夏的，最近太热了，导致因为病这个医院里边，它这个一个是我们停暖气晚，另外一个是就是病房它的温度得比较高，因为患者有的时候可能穿的比较少，
1: 对，
0: 所以就是医院太热导致我上火，
1: 容易上火，哎呀，
0: 我说这还没到立夏呢，我都开始起口疮了，对。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随着暑热这个天气炎热之后，我们就开始啊口舌生疮啦，咽喉肿痛啦，这个热象开始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季节从立夏开始，尤其是到了这个五一期间啊，说到这儿刚好看看咱们五一期间的这个温度有多少。
1: 嗯，
0: 我看看这马上，哎呦，都全都是26-27度了，马上全是，对，二十最高度是29度，你想
1: 就奔30去了。嗯，
0: 对，二十。

0: 29度、27、28度，其实已经非常暖和了。它最低温度，你每天
1: 热，
0: 也是。
1: 那叫热。
0: 非常暖和，对对对，对，所以你想呢，这个时候你我一看五一期间这28、29度，所以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他吃点苋菜，它性质是微寒的，能入我们的刚才说了大小肠经、肝经，然后膀胱经，它能够清我们体内的这种热血，能够生津止渴，是夏日比较就是比较温和的选择，就是这样说的。刚才说了又补益啊，又清热啊，又清热又不伤正。关键是我们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这些医书里边能够记载啊，它记载它有什么作用呢？叫甘凉无毒，补气除热，利在小肠啊。它也就是说和刚才说的一个意思嘛，补气除热，然后甘凉无毒啊，哎，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一下，有这个清热的这个作
1: 清
0: 用，
1: 热
0: 包括
1: 除热作用，
0: 对治出痢什么意思？治这种拉肚子，因
1: 除
0: 为这
1: 气
0: 种。
1: 拉肚子，
0: 对，初期拉肚子啊，这种湿热型的这种拉肚子特别适合，包括啊，其他的这种《艰难本草》也提到说能通血脉、逐淤血、去寒热，所以就是它可以缓解热邪的各种不适。所以对于您，比如最近熬夜了，有点上火了，像我最近只有起口疮了，我就打算整一点，炒一炒，
1: 炒一炒
0: 吃
1: 吃，
0: 一吃。
1: 红
0: 对，
1: 绿红绿红绿双线，
0: 啊，对，红绿双线，对对对，而且它。可以有这种很好的健脾祛湿的这个作用。你想，马上就是逐渐啊，我们说，这个立夏了之后，然后天气逐渐炎热了，到夏天之后会有这种梅雨季节，还
1: 南方
0: 会
1: 的梅
0: 有
1: 雨
0: 这
1: 季
0: 种，
1: 节来了，
0: 对，南方就已经
1: 潮
0: 来
1: 啊！
0: 了，对，北方其实还会好一点，这种梅雨季，你想，像我说的，天儿是热的，这地这个天儿要降下点雨来，这地是热，它不就
1: 这一蒸
0: 出
1: 腾，
0: 这。对，这一蒸腾，你想环境里的湿气比较重，那外湿引动内湿，这个季节你就会觉得浑身特别的困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干嘛呢？需要我们补益脾胃，增强脾胃运化功能，同时呢叫什么？叫祛湿而不伤脾。因为，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肯定知道说，说那湿是从哪儿来的来着？
1: 从脾那儿来的，
0: 啊，
1: 脾
0: 对，因为
1: 虚
0: 我。
1: 了。
0: 脾虚了啊，它这个运化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就容易生湿了。因为正常来讲，脾是干嘛的？我们吃的这个水谷，我们得转化成营养物质啊，多余的这些废气的再排出去啊。但是夏天我们脾胃功能本身就比较弱，加上这个湿邪侵袭，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所以呢，这个脾胃。挣脱不了啊！我想干活，弱了呀，干不动了。所以呢，这个水谷精微物质有一些多余的，我排不掉了，就打堆积在体内
1: 留
0: 了。所以
1: 身
0: 就
1: 上。
0: 对湿气就比较重，再加上下几场雨，天一热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比较潮湿。因为像我父母不是在广西旅居嘛，所以
1: 啊，
0: 他们
1: 对
0: 就
1: 呀。
0: 说那边他就说现在特别的潮湿，就一下雨了之后就感觉啊，就是
1: 没雨。
0: 晾衣服不太容易干，对，所以就是这种外湿和内湿引的，他就觉得浑身特别的沉重。那这个时候苋菜就要登场了，微寒而不燥，利湿清热，帮助我们的脾胃减负。一方面它好消化，对吧？它不是大鱼干，它好消化。膳食纤维还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改善这种大便黏腻的这种症状，啊，还能够帮助我们啊把这个湿气，你想它我们湿邪它有个地儿能排出去，一般我们说怎么来排湿呢？出汗，啊，从小便和从大便它是得有一个出口，
1: 出口
0: 啊，那对于苋菜这些蔬菜类，它怎么清热利湿呢？这个是一般讲蔬菜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那么所以苋菜它清热利湿，帮助食纤维素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大便中黏，有很好的治这种啊湿热的这个
1: 沉
0: 作用。
1: 重感。
0: 对，甚至他们有一种说法说，他一个说我们苋，对，也就是说它苋菜能够促进体内，也就是说它能够通这些气儿，让湿气被由对于啊天儿逐渐热了之后开空调啦，吃点凉的东西啊，大便黏啊，您吃点这种苋菜能够改善您身体的这种沉重感。对，你想它又能清热，刚才说了，其次能祛湿，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0: 那最后我们说，那它为什么能不伤正气呢？
1: 因为它能够促使气机的畅通。
0: 对，还有它是不是它什么味儿来着？刚才我们说微寒，
1: 微甘。
0: 甘啊，对，甘在中医里边认为是能补、能缓、能和，对，它有补益的作用。
1: 嗯，
0: 一下之后，我们的气温高了，那肯定身体代谢会变快了，你这个消耗增加了，容易出汗多了，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它能够补充我们，因为出汗多了，肯定有一些微量元素会流失掉，对吧？所以它能够补充我们人体能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而且就是因为它是甘味的。这种甘味就意味着它是有补益作用的，能够缓解因为夏日的气血耗损带来的这种不适，而且它是一种清补结合的蔬菜啊，这样既清又补，所以我们不停的在说既清又补，既清又补，就是又没有那么寒凉，让您吃了恨不得拉肚子，但是也不会说让您一吃就上火，属于脾还有补益作用的蔬菜。
2: 前面我们把苋菜从古至今的养生功效都用它入药，《本草纲目》明确其甘凉无毒，能通血脉，逐瘀血，去寒热，它既能清热利湿，改善夏季的口舌生疮、咽喉肿痛、湿热型拉肚子，又能健脾祛湿，减轻湿气困脾带来的食欲不振、腹胀、大便黏腻，还能补气养血，缓解夏日气血耗损导致的神疲乏力。关键是它微寒不伤胃，味甘有补益，特别适合那些又容易上火又怕凉的复杂体质，尤其是老年朋友。而且红苋菜和绿苋菜各有侧重，一个补血养颜，一个补钙强身，交替着吃，整个夏天都能受益。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的苋菜到底怎么做才好吃才健康啊？从凉拌到热炒，从煮粥到吊汤，又有哪些讲究，需要注意什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详细介绍几种苋菜的常见吃法和烹饪要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体质对号入座。
0: 对，所以就是最常见的这种蔬菜类的这种焯一下凉拌，对，凉拌的。凉拌的这种苋菜一般选这种绿的也行，红的也行，红的可能稍微好看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注意啊，苋菜它的吃法有一个特别一定要跟大家说的，苋菜虽好啊，但是您在任何烹饪之前，当然您说我炒我炖煮这没问题，但是一般我们建议您尤其是凉拌的时候您一定要焯水，因为苋菜里面有一定的草酸。而且这个红苋菜的草酸是略高于这个绿苋菜的，人体对钙、对铁这些矿物质的吸收，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对草酸和钙的代谢会出现问题，它有可能会和您体内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石。对，那这个结石结在哪儿？结在胆囊里叫胆囊结石，结到肾里叫肾结石啊。对，所以就是这种草酸钙的结石最常见的，咱们一个特别容易形成草酸钙结石的家常菜，您知道是哪个吗？
1: 菠菜豆腐、
0: 小葱拌豆腐，就这道凉菜。对，小葱拌豆腐特别容易形成。对，
1: 因为葱
0: 的
1: 草很多是吧？
0: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烹饪之前要把我们的苋菜放入沸水之中，也不用退。一焯30秒，哎，去除大部分的草酸，而且能够改善它这个苋菜的一点点的涩味。其实它本身也不是很涩，但是您焯的时候也不用时间过久啊，给焯烂了也不行。
1: 那就是煮没了给。
0: 对对对对，您就焯个30秒，草酸也没了，口感也更好了，营养物质也更好吸收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选择吃苋菜的话，今儿也跟大家介绍几个不同的吃法啊。对，凉拌。凉拌的话，其实我们先焯一下，焯完了之后，您可以拌点这个蒜啊、小葱啊，里边加点芝麻、香油，甚至有的会放点这种糖和醋或者盐啊，这种酸甜口的，有人喜欢酸甜口。对，有人喜欢酸甜口的，有人喜欢用点生抽和盐或者鸡精，就是咸口的都可以。
1: 嗯，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其实蒜的话，我们其实比较推荐大家使这个熟蒜，尤其是如果您胃不好的，因为这个蒜对黏膜还是会有一定的刺激的。
1: 对对对。
0: 啊，它会辣呀，你看它会有这种黏膜刺激的表现。这有的患者朋友问我说：“哎呀，我这吃蒜怎么胃里这个烧火燎的？”我说：“你想胃。”我说胃它也是黏膜呀，我说咱举个例子吧，我说咱这个我说您把这个抹您眼睛上，这个是辣不辣，对吧？我说这胃也是黏膜呀，对吧？这种黏膜它肯定都是怕刺激性的东西的，所以我说如果您想保持口感，一个是要用熟蒜，而且因为蒜本身

0: 身它是这个温和的，能去寒，对吧？所以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这脾胃虚寒的人，是不是不能吃菜？
1: 因为菜一般都寒。
0: 对，就尤其是这种绿叶菜，大部分绿叶菜都是偏寒，或者偏，起码一般都是这个偏凉的多一点。对，对对对，味苦偏寒。那我们能不能吃这绿叶菜呢？经常有朋友说，孟大夫我能吃肉吗？孟大夫我能吃菜吗？我感觉我这胃啥也吃不了啊。但是可以吃菜啊，但是菜的烹调方式就是您可以加点熟蒜，尤其是加蒜末。为啥加蒜末呢？因为一个是蒜末，它接触的面积和蒜片比起来，是不是接触的面积会更大？它会和这个菜融在一起，它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口味，而且它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温中散寒的作用。如果您是胃不好，您说我想清炒个什么蔬菜，您就用这个蒜末炒，而且您炒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熟炒，一般就是冷这个我们说下锅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说直接给它先把蒜煸炒至金黄，再把菜放进去，等于说用这个熟蒜去炒这个青菜。对于这种胃怕凉的朋友们，这种烹饪方式能够让中和掉我们这个蔬菜的这种寒凉。蔬菜来讲一般不太需要，因为刚才说的现在只是微寒，而且它还是干味儿的，讲就是它既补益又清热，所以对于一种想吃这个清炒蒜苋菜，那您就而且要熟蒜的蒜末啊，您要熟蒜的蒜末去拌它，这样的话它也不会至于太过寒凉，而且口味也
1: 就上火了，比如咽喉肿痛了这样的哈，它还是有些清火嘛，这是凉拌的，那咱炒就炒的自个儿吗？真的就是
0: 都很好，
1: 好像都没有错，啥炒起来都没啥问题。
0: 对，之前什么香椿炒鸡蛋，然后包括韭菜炒鸡蛋，然后苋菜炒鸡蛋都是可以的。但是苋菜炒鸡蛋，我推荐您用绿苋菜，因为红苋菜它会染色，鸡蛋就会变成很诡异的粉色。
1: 也蛮可爱的那，但是视觉上要是吃就不一定了啊。
0: 对，视觉上会有点诡异，但是如果您吃绿色的就没有问题，就是绿色的苋菜去炒鸡蛋，然后所以就是如果您愿意拌的话，红苋菜可能颜色好看嘛，然后用点一拌，炒完了之后一拌，您吃咸口的就放生抽，然后放这个鸡精和盐，喜欢吃酸甜口的放这个醋和这个白糖都可以，加点点香油，哎，一拌当一个夏季的很好的清润的菜。当然您说它如果补益作用更强了，那一定那补益嘛，那但是蛋白质对吧，那所以苋菜炒鸡蛋有更好的这种啊，一个是口感很好，而且它蛋白质增加了，那肯定是那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对吧，所以而且这种苋菜炒鸡蛋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这个食用的，尤其是如果您觉得哎呀平时这个体质弱呀，这个容易感冒啊，这个免疫力不好啊，您都可以吃这种苋菜炒鸡蛋。
1: 做法也很简单哈，基本上就是炝锅，先把蛋炒了放一边，然后炝锅把这个菜炒了，再把鸡蛋放回去一炒就行了哈，加点盐。
0: 对，你说我为啥没敢在这儿接话呢？因为我没自己做过，我净是在我们家吃那个，
1: 净指挥那人，那得焯水啊，那得熟蒜啊。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咱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应该自己在家做饭，可能比咱俩水平都高。人一听现在炒鸡蛋，得给你做的那杠杠的。
1: 那我主食上能用它不？煮个粥我的。
0: 对，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绿苋菜。您之前喝过蔬菜粥没有？
1: 那当然，这喝过。
0: 菜粥，对，菜粥，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菜粥改成绿苋菜去熬这个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放点精米或者大米都行，往里边把这个苋菜焯完水剁碎了，把它放在里边一起煮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蔬菜粥。尤其是比如说最近感冒了，或者是这个身体不舒服了，我这个喝这种菜粥，它可以。尤其到了夏天特别容易胃肠炎，吃不合适了，这个哎呀这个拉肚子啦，或者吃积食啦，这种一碗青菜粥能够既清润啊，又缓解脾胃功能这个负担，包括这五一这些天我估计大家这伙食都差不了，可能一个比一个横胃。这可能挺横，这隔着电波我都感觉到大家今儿中午这菜可能那就挺

0: 硬
1: 差不
0: 啊，
1: 了。
0: 对呀，那所以咱不妨等五一过后了，咱也给脾胃减减负。无论是您是刚感冒出狱，或者是最近吃坏了上吐下泻，感觉胃肠功能没有恢复，或者是吃的太横了，说这家伙这过一五一，整个每逢五一胖五斤，这家伙那不行，咱吃点这个蔬菜粥这种。绿色这个绿苋菜煮的这个粥，其实就有很好的一种健
1: 真
0: 脾
1: 好，
0: 养胃的作用，去给我们的脾胃减减负。
1: 拿它吊汤行不行？
0: 吊汤也特别的鲜，其实吊汤的话，您也是用这种绿的苋菜，加点海米，加点豆腐，这种苋菜豆腐汤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最主要的就是苋菜，它不像茴香啊，或者是芹菜、韭菜这种，它有，对，它没有那种特殊的味儿，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平和的，就是青菜比较清香的这种味儿，所以它没有其他那种。因为有的像韭菜，爱的是真喜欢啊，吃不了的是真觉得接受不了。
1: 对
0: 包
1: 对，
0: 括茴香这种
1: 香
0: 特
1: 菜，
0: 殊气味的蔬菜，对，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对于苋菜，因为本身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所以就是您吃起来它就是那种啊鲜香蔬，就是那种就是清爽的，就蔬菜的这个很清爽的味道。所以苋菜您可以用它来和豆腐一起煮汤，在那里边加点海米，就非常的鲜，既有清热利湿，哎，又这个益气开胃，而且就对于咱俩来讲是种减重期的好伙伴。
1: 是吗？那我这
0: 妈呀，
1: 得
0: 甭
1: 自
0: 吃
1: 己，
0: 别的了，就来一碗这得了哈，于老师。
1: 是吧？我也来两块豆腐，两块是多点儿，
0: 来五斤豆腐，
1: 来
0: 那别
1: 五
0: 不
1: 斤
0: 行。
1: 豆腐。对，你发现就是中国人很多的家常菜，经常愿意和鸡蛋和豆腐一块儿来烹煮，这有啥说法吗？
0: 哎，首先这两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人的养生智慧啊，就是从口感上来讲，这两个口感都很好吃，很百搭，
1: 对，
0: 它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怪味儿。你想，如果是有一些特殊怪味儿的食物，就像我说的韭菜也好，或者是这个芹菜也好，其实它烹饪起来的时候反而比较难去搭配。但是一个是他们俩口感都很好，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或者是窜的这种味儿，而且同时你想，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蛋白质，一个是
1: 有
0: 动物
1: 植物
0: 蛋
1: 蛋白，
0: 白，
1: 有动物蛋
0: 一
1: 白，
0: 个植物蛋白。对，也就是说。其实无论它搭配什么菜，尤其是和各种蔬菜搭配在一起，既富含膳食纤维，哎，同时又有我们的蛋白质啊，所以其实这就你想层层流传下来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就是最最朴素的养生之道了。
1: 没错，那咱们
0: 对。
1: 在5月份开始，好好的把苋菜吃起来，吃出一个健康的身体。感谢梦梦带来的分享和科普，谢谢。
0: 好嘞，感谢各位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咱菜市场买碗苋菜试试去。
1: 哎，试试啊，下期见。
0: 哎，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您对照使用。第一，苋菜的核心功效，味甘性微寒，归大肠、小肠、肝、膀胱经，补气除热，利湿通血脉，清热不伤正，补益不滋腻，特别适合夏季暑热湿重又怕凉的人群。红苋菜花青素、铁和维生素丰富，补血养颜，钙和蛋白质含量高，增强免疫力。第二，食用必知注意事项，无论红苋菜还是绿苋菜，烹饪前一定要沸水焯烫30秒，去除草酸，防止形成草酸钙结石。脾胃虚寒者建议加熟蒜末同炒或凉拌，用温中散寒中和蔬菜的微寒之性。生蒜对胃黏膜有刺激，不建议直接用。第三，推荐吃法。凉拌焯水后加熟蒜末、芝麻香油、盐或糖醋，清润开胃。热炒绿苋菜炒鸡蛋，增加蛋白质，增强体质；红苋菜适合凉拌炒蛋，颜色会偏诡异。煮粥，绿苋菜焯水剁碎，用粳米或大米红煮成蔬菜粥，适合感冒初愈、胃肠炎后、节后给脾胃减负。佐汤，绿苋菜加豆腐、海米煮汤，鲜香清爽。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幕，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超6000万辆次，五一档票房已超2.3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交通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了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点30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2.3亿元。这个五一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关注，记者从山西省有关方面了解到，被曝光猥亵案件当事人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云锁已经被免职，4月30号会发布任命名单，免去吕云锁的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员职务。4月10号，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西蜀坝派出所就王女士报称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云锁猥亵一案进行行政立案，随后吕云锁被停职，当地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这次活动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体育局主办，为期4天。本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包含多项赛事活动。第三届北京跑酷公开赛在大跳台本体及落地区举办。

0: 案，设置大跳台速降赛、跑酷追逐赛、跑酷夺星赛、登墙摸高挑战以及青少年追逐体验赛，吸引国内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北京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团操比赛在北广场火热开赛，大约600名运动员带来团体健身操展演，以动感活力点燃现场氛围。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2: 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点。
2: 这样更环保。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5: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5: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5: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情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

0: 觉得环境挺好啊，有这么一个会更直接一些。
1: 为都市人群打造一处亲近自然、舒缓身心的休憩空间，正是灿然书屋2023年打造露台的初衷。自从去年加入微风露台计划，书屋露台客流同比增长 30%。这份亮眼的成绩也让他们在今年有了更多投入。除了将露台升级为东坡主题，推出系列主题餐食饮品，书屋还读书分享会，丰富体验维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副
2: 址存在于我们的书本典籍里，它一样存在于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中。荔枝和东坡肉最能代表东坡先生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乐的文化，希望在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日子里，能够在闲暇中上到露台去体验轻松快乐。
1: 夜幕渐垂，王府半岛酒店15层的露台依旧微风习习，这里视野绝佳，向西远眺便能将西山落日的余晖尽收眼底。
3: 然后柠檬汁儿、猕猴桃的果泥，再加一点点干姜水，让这杯酒更清爽一些。
1: 自从去年加入微风露台计划，酒店露台的本地客流占比稳步提升。王府半岛酒店公关传讯总监杨毅介绍，
4: 露台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看到自然的景观。但露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它的路径不一定像我们开在街边的那种酒吧那么好找。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露台的计划，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到
1: 非遗体验、运动休闲、餐饮市集等多元类型。部分露台还没有消费门槛，免费向市民开放打卡。同时每月策划露台食香季、露台晚风集、露台潮玩季等主题活动。丰富副局长韩伟介绍，
5: 去年微风露台网上的曝光量是接近1000000人次，整体带动露台的商户的消费大概是接近300万，今年预计应该会有更大的增长。
1: 今年的微风露台计划贯穿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旺季，还发布多条主题打卡线路，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消费补贴、支付立减等惠民举措，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政策加持，持续激活城市低空文旅新场景，成为文旅消费升级的新地标。
6: 五一假期北京开市，市集以五个一工程、文学、历史、国学、老板连环画等门类，既有画品类、老明信片、特色文创等周边，丰富大家的淘书体验。
7: 作为东城重点全民阅读的文化品办了3年，从单一的旧书展销升级为集经典展陈、淘书体验、互动打卡、文创售，预计参与人次已经累计超过了50万。
6: 我们再来看看电影方面，假期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朋友不少。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下午4点23分，包括预售在内，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过3亿500万。五一档总票房突破3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时名列五一档票房的前三名。
7: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全国多地呢也推出了观影的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助力电影市场。具体到北京来看，4月10号到5月5号发放500万元补贴，活动期间北京的全域影院的所有影片限购2张。今年的五一档的第一天，全国平均的电影快8毛钱，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最低。
6: 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悬疑、爱情、科幻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刚刚落幕的北影节热度还在延续，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赶来接档。一边是新鲜上映的大片，一边是口碑发酵的系列电影。追新还是怀旧，观众会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采访。
8: 人太多了，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自己在家待着了，然后明天还看电影。
9: 市民王女士坦言，为了避开出行高峰，把孩子送出去玩后，自己

0: 自己准备用电影宅过假期，像他这样把影院当作度假目的地的观众不在少数。几位在等待着穿 Prada 的女王室，
1: 第一部就看了是十几二十遍吧，一直很喜欢，然后现在不是才上了吗？所以是
0: 观众奔着系列续作而来，
2: 这个故事的
0: 边等着即将开始的
2: 上学期之余吧，然后放松放松，他们也比较爱看电影。
0: 也有不少电影发烧友趁着五一假期来观看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出现过的优秀影片。市民小刘就选择了提名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时间敢死队》。
3: 我是通过北影节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就挺想看的，所以一上映就来了。看完之后觉得挺好看的，看到一群人对于生命的热爱，还有对电影的热爱，就挺感动，也挺有感触的。
0: 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今年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竞争更激烈，也更能满足各类观众的观影期待。
4: 今年的整个五一档的这个市场的供给量还是非常好的，较于去年相比，影片的类型更加的丰富，题材呢也就是更为新颖，而且呢是从4月28号开始，包括5月4号都有新片来上映，实际上这是一个给市场逐渐再去助力的这样的。
0: 邢燕同时指出，五一档也是北影节热度的延续，今年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与档期衔接紧密，为市场注入品质保障。
4: 延续了电影节这样的一个热度，包括呢这一次在5月1号上映的这个《时间敢死队》也是入围了这一次天坛奖最佳影片提名的名单。同时呢，这一个影片也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去讲述一个很温情的跟死亡题材有关的影片。
0: 此外，4月28号，中国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在全国一连专线上映，以及4月30号上映的高口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这个五一，无论是追新还是怀旧，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银幕时刻。
5: 昨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众星集聚，一场弓弦盛宴拉开了今年五月音乐节的大幕。弓弦盛宴特别策划始于2018年，名家名曲名琴齐聚，成就盛宴之名。今年呢，弓弦盛宴仍然由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领衔，以致敬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为精神主线。今天，弓弦盛宴音乐会将会再次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6: 即日起到5月24号，今年五月音乐节将密集呈现20多场各类演出，延续多年的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将会在5月8号回归。音乐家们将背上琴盒，迈出剧场，走进科研院所、工业厂房、大学校园等城市空间，市民献上10几场惠民演出。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全国第一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中国担任五月轮值主席，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7: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是坚果压榨的次元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北京新闻广播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听听劳动模范们的故事。如光线就是打磨这颗心脏，让它正常跳动。康明斯装配工玉连连，倾听他的奋斗故事，请听。
10: 已然归位，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不沾半点拖沓。
11: 连杆上边擦一下，然后去拿一个瓦片在上边计数，然后去安装，然后这个工件就完成了，然后放行，可能就需要几秒。每天需要组装340台发动机。
10: 活塞分装线是发动机制造的心脏工位。

0: 对，零件精密，工序复杂，很难想象六年前刚来的时候，家人断言他干不了一个月。非机械专业、毫无制造经历的郁连连，仅用一年时间就从小白蜕变为掌握18个岗位技能的全线通。
1: 方法其实也没有很多，刚开始就是死磕，然后还有就是记笔记，然后反复验证。就刚开始的时候，挡圈的失效率特别高那个问题，面对的新设备，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就不信邪，一周大概统计了2380条，前后几十次的调整之后，我们最后把失效率成功降到了零。
0: 针对挡圈检查费时费力且易漏检的痛点，郁连连总结的工作方法，经年累月的实操还让他练就了听声辨错的绝活。他的同事刘帅向记者赞叹道，
2: 连连是通过自己的听声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设备的异常点，设备包括人眼都是很难检查出来的。如果说发动机的活塞有流出的话，会导致发动机比较重要的一些缺陷，他通过听声辨位就识别出了这个问题。
0: 郁连连的成长并未止步于技术。福田康明斯制造部装配经理贺小红告诉记者，随着福田康明斯获评全球灯塔工厂后，公司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他主动拥抱角色转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班组管理知识，凭借内部竞聘制度成功成为代理班组长，完成了从技术骨干到一线管理者的实战跨越。
3: 特别是面临生产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带领团队组织了一个活塞分装的团队。因为我们设备改造期间呢，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他就带领一个团队进行手动分装。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操作技能和我们的操作质量要求非常高，因为活塞是我们发动机的核心，这里边是容不得一点点的错误的。那郁连连带领的这个匠人的一个本色，
0: 他累计输新点子，连续2年被评为公司级质量之星。那个当初被断言干不了一个月的姑娘，现在已经是全球灯塔工厂生产线上的骨干。郁连连用6年的时间告诉大家，在制造业的舞台上，敢闯敢神终能破茧成蝶。
1: 说更像是一份鞭策，他会
4: 富有爱心的医护人员正全力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交通广播记者孙源去那里来看一看。
5: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6: 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超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照顾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7: 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6: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8: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我就是想把我养孩子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误区，原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当了儿保科医生之后，我有很多的这种想法，或者家长关不到的，我就想迫切的需要告知他们，能够尽量的努力发现孩子的一些早期的问题，尽早的去干预，从而让他能够顺利的成长。
6: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关红岩提出，
9: 那么

0: 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
1: 自2023年开设以来，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已经帮助了数千
0: 我们家里的育儿少，其实都可以
1: 通过小家庭的实际养育困难的解决，正聚沙成塔，是小家庭的希望，更是全社会的未来。这群儿科医生不仅是儿童身心健康的守护者，更在用专业和爱心照亮和托举美好的童年。愿每一颗稚嫩的幼苗都沐浴阳光，茁壮成长，自由地向阳而生，逐光而行。
2: 在中国恬静的璀璨星空中，有这样一颗星辰，它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卓越的竞技能力在赛道上熠熠生辉。它就是北京队的竞走运动员杨佳玉。在巴黎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当中，杨佳玉强势夺金，实现了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贯。去年全运会他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体育广播记者孙腾的报道，了解一下杨佳玉是如何和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的。
3: 1小时27分34秒，杨佳玉以压倒性成绩冲过2025年第15届全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终点线，强势摘得金牌。这枚金牌让她实现了全运会该项目史无前例的3连冠，成为全运会历史上第一人。随后，她又与队友石升级携手拿下马拉松竞走混合接力冠军。一人独得2金，为北京体育代表团再添荣光。在3连冠后，杨佳玉坦言，从巴黎奥运会夺冠到全运会摘金，这一年自己太不容易了。他表示，自己将所有的力量和勇气都倾注在了奥运会上，因此在奥运会结束后，身体和心理状态都达到了极限，压力巨大。北京队这几年的培养让他在困难时有了依靠，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冠军，就是对北京队最好的回报。
4: 可能就是我自己把所有的力量和勇气全放在了巴黎奥运会上，所以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有一个心理状态都不是达到特别好，可能就是起伏非常的大，然后给自己的压力也非常大，又是第一次代表北京。因为前两次全运会都拿了冠军，我来到北京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想为北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够给北京一个完美的交代吧，然后还可以，也是如愿的拿到了。

0: 因及奥运会、世锦赛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15年间，杨家玉在赛道上走出了10万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他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守诠释着竞走女神的执着与担当。可竞技体育从无坦途，杨家玉的追梦之路布满荆棘。2019年多哈世锦赛，他在最后关头被罚出场。2021年东京奥运会，关键阶段的红卡罚停让5年备战遗憾落空。从巅峰跌落低谷，他也曾迷茫挣扎，无数次问自己是赢信念状态，重新找回了对赛道的热爱。全运会夺得金牌后，魏新猛接受采访表示说，作为丈夫他很心疼，但作为教练他要坚持。
1: 作为这个丈夫来说我很心疼啊，在训练的时候，但是作为这个教练来说我又必须得坚持。我们希望在赛场上把一个最好的风貌展现给大家，然后能带动这个中国竞走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在这个今后的奥运会有更多的人才。
0: 如今的杨家玉不仅是赛场上的冠军，更是竞走运动的推广者。他用短视频科普竞走知识，走进大众赛场示范技术，带领北京队小将传承经验，让更多人看见竞走之美。从竞走跑道到奥运之巅，从低谷蛰伏到巅峰绽放，杨家玉以永不停歇的步履书写着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员的奋斗篇章。步履不停，追梦不止，这位竞走女神仍在向着更远的目标坚定前行。
2: 听完竞走名将杨家玉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的赛事狂欢。数据显示，昨天呢，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个比赛日吸引了观众5100人次。
3: 今天北京还有多项精彩赛事，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坐镇先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2: 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昨天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包含多项赛事活动，其中第三届北京跑酷公开赛在大跳台本体及落地区举办，吸引了国内大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北京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暨北京市第27届运动会社会组团操比赛呢，在北广场开赛，大约600名运动员带来团体健身操的展演。此外，还有2026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巡回赛北京站暨北京市体能公开赛、京城五状元青少年体能公开赛等等。
3: 第一天比赛五金到账，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在全天5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跳水队不负众望，包揽了所有5枚金牌，捍卫了梦之队的荣誉。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上午10点，男子双人300米决赛率先打响，主场作战的中国组合王东元、郑九元一路领先，最终以460.68分的总分夺冠，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赛后，王东元表示，双人项目需要队友之间相互加油鼓励。
5: 确实，我的搭档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跟他出一点鼓励的话，让他能找到自己的自信，让他从那种自我怀疑当中去拉回来。所以整场比赛确实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也有成功。
4: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300米项目决赛中，搭档整整1年的陈佳、陈一文组合延续了此前比赛中的优异表现，稳定发挥，最终取得331.05分的总得分，为中国队收获第二金。赛后，巴黎奥运会女子300米单人、双人项目冠军陈一文分享了自己一年以来的状态调整。
6: 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但是训练上确实状态起伏会更大一点点。我觉得很大的因素可能也是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心态上松了很多吧，然后再次启动起来，身心上都会感觉到会更明显一点点在这一方面。然后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状态吧。今年肯定也是比去年好一点了，也是在一点点的好起来了，然后希望在后面2年能让自己的精神上会更加的紧一点。
4: 下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本场比赛是陈雨希今年首次参加世界大赛，此前

0: 14岁小将崔佳熙因伤退赛，卢伟顶替崔佳熙与陈芋汐搭档参赛，两人配合默契，最终为中国队拿下第三金。赛后在谈到搭档临时调换的情况时，陈芋汐表示，
1: 对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无论我的搭档是谁，无论我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会积极的去接受挑战，迎接挑战。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并不是说特别的大，更多的是我需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训练和比赛。
0: 随后十米台单人和混合双人项目最终以总分计算排名，经过多轮角逐，中国队的林珊、刘成赞、卢维、白玉明夺得冠军。一天之内斩获两金的卢维分享了团体作战的感受。
2: 混合团体这个是一个团体项目，然后需要四个人的配合默契，就是要相信队友，相信自己，然后互相加油鼓励吧。
0: 本届赛事共设九个项目，按照赛程5月2号将进行男子单人三米板和女子单人十米台的比赛，3号将决出男子单人十米台和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冠军。
3: 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三米板决赛当中，中国名将王宗源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再次夺冠，为中国队拿下了本届比赛的第6枚金牌。同时呢，他也包揽了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这个项目的所有4届冠军。
4: 今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将会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当中客场挑战云南玉坤队。主帅蒙哥马利昨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主力射手法比奥和后卫李磊本场缺阵，球队已经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在广东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000平方米，展位25000个，共有12000家参展企业携带着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4: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下午2点，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均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预报，今天到明天，广西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广西气象局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暴雨4级预警、强对流4级预警，今天上午10点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广西壮族自治区今天中午11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扎人的首饰要淘汰了。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从明年4月1号开始实施，对于我国首饰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首饰的定义是供人佩戴的饰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7: 首饰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而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首饰的范围内。
6: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7: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3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3个组别。
6: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

0: A 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
1: 测试视频物理性能的啊，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手势有一些新的要求，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0: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1: 儿童如果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话，这儿童佩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勒伤或甚至是窒息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再来关注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今天投运，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3: 这个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第一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能减少碳排放。
2: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西湖景区和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了一只特殊的警力，全国第一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
3: 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

0: 介绍、劝导等重复性的工作，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呢，具备全天候执勤的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替代这部分基础性和重复性的劳动。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和安全隐患排查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当中。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从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还有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2: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致韩国会，宣称美国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是为了规避美国总统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场战事可能远未结束。
0: 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第一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在5月1号到期。
2: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号发表声明说，在5.1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0: 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当中最为有利，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当像支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
2: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当把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撑。
0: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了对古巴的制裁。
2: 根据这份行政令，美国政府除了冻结在古巴的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以及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会受到制裁。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5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宣布了新一轮的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的封锁，这充分暴露出了美国政府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常识。
2: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任何正直之人都无法认同古巴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经造成巨大伤害。
0: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还有金融的封锁以及贸易禁运，那么美国今年年初呢，又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的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表示，完成了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古巴多地在5月1号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
0: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对黎巴嫩南部村庄发动袭击。今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用阿拉伯语向黎巴嫩南部村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并且远离村庄和城镇至少1000米。
2: 明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纪念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多国官员和学者日前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0: 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2: 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3: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4: 我来扫了啊！
3: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4: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5: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2: 而滋生的土壤，直到
6: 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4: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2: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号。
3: 这不好啊。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
2: 观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我们邀请北京各区的文旅局长权威解读年度的文旅亮点。今天我们走进山水怀柔，带您了解这局解锁赏花踏青、长城风光、精品民宿和户外运动的新体验，一起感受怀柔的文旅魅力。欢迎收听。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节目。那么在我们这一系列特别访谈当中啊，我们将邀请北京各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各区今年的文旅热点啊、特色线路，读懂北京，玩转北京，
4: 怀柔最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好的，欢迎李局。那么今天我们一起，今年可以说部门啊都在文旅方面的15的规划呢。
4: 嗯，好的。哎，主持人，怀柔呢是坐拥着三张金名片啊。我们的第一张金名片呢，就是我们的怀柔科学城，它是国家战略，我们是原始创新的承载区啊。现在呢，已经有1.2万的外籍的这种科研人员入驻到我们的怀柔科学城，里边还包括很多的这种诺奖的获得者和很多的院士，包括中科院的很多院所啊，还有国科大都已经入驻了怀柔科学城。这是我们的第一张金名片。我们的第二张金名片呢，就是我们的雁栖湖国际会都啊，它是服务国家顶层的对外国际交往，在这里呢曾经开过 APEC 会议，开过 G20 的峰会，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国际会都打造成了北京市级的旅游

0: 度假区，下一步呢准备是向国家级冲刺。我们的第三张金名片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影都，在中国影都呢有近三年以来国产票房过亿的大片近半数都是在中国影都进行的后期制作。当然了，这三张金名片呢都是基于我们有着很好的山水资源和我们的生态底色，我们也是中国天然氧吧，同时呢是国家森林城市，还是国家生态文明的示范区。有了这些这个优良的条件、生态资源的底色，再加上我们的三张金名片，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近年来也是逐渐的这个蓬勃加速。进入了15/5呢，是我们文旅产业发展的提速换挡期，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确定了一河、两带、三区、九协同的这么一个战略定位。
1: 那请您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样一个一河、两带、三区、九协同啊，是一个怎样的规划呢？
0: 好的，我们的这个一河呢，指的是我们的雁木文旅核心区啊，这个雁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的雁栖湖国际会都，因为它是服务国家顶层对外国际交往嘛，同时它又是北京市级的旅游度假区。然后木呢就是慕天峪长城啊，慕天峪长城是我们区内的5A 级的景区，它去年2025年接待的游客总量大概是235万左右，其中呢外籍游客达到了80多万，所以说呢它是怀柔乃至北京的这么一个入境游一个目的地。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以雁木文旅为核心，打造我们怀柔区的这种国际级的旅游城市的这么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定位啊，这个是一核。对，至于两带呢，第一带就是我们的长城文化带。
1: 是，
0: 对，因为怀柔境内的长城一共是65.4公里，沿着长城文化带呢有我们的九渡河镇、渤海镇、淮北镇还有雁栖镇啊，然后另一条带呢就是我们的燕山满运文化风情带。其实呢这条带就是沿着这个 G11 也就是京嘉路，我刚才说的长城文化带呢就是沿着淮黄路啊，由这两条路也就是这两条带把怀柔整个的文旅资源串联起来。然后三区呢就是第一个区是我们的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旅游休闲区啊，它就是涵盖了我刚才说到的贯穿这个长城沿线的这几个镇，包括我们的雁木的文旅核心都在这个区域内啊。第二个区呢是我们的科影融合发展区啊，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怀柔有科学城、有影都啊，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科影融合发展区。最后一个区呢就是我们的生态保护传承区，因为怀柔它毕竟还是生态涵养区嘛，所以生态的底色我们是不能忘掉的。所以我们的北五镇乡啊，从刘林庙往北，包括汤河口啊、宝山镇，还有长上营满族乡和喇叭哥们满族乡，都是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传承区。这个是三区啊。最后的这个九协同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推进区域的片区式的组团化发展啊，以我们渤海镇洞台村为核心的长城国际动漫谷片区啊为代表，这个是我们区里边现在在打造的最核心的一个片区。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桥子镇的理想山谷的片区，还有我们淮北镇的长城创客小镇的片区等等啊，这些片区里边都是农文商旅体科这几个业态深度融合啊。刚才我介绍的就是我们同15/5期间的文旅发展的一个格局。
1: 这介绍真的感觉到怀柔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是我们说的山水的自然资源，也包括人文资源、科技资源。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在15/5开局之年会从几个方向让我们的文旅产业呢？
0: 我刚才在介绍片区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融合，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是哪几个点啊。
1: 是
0: 啊，农文商旅体科。
1: 农文商旅体科。
0: 对啊，就是可能大多数提的时候会说农文旅融合，或者是说这个科旅融合，或者说体旅融合。
1: 对，
0: 但是我们怀柔区提的就是农文商旅体科的大融合。
1: 哦，
0: 因为我刚才介绍的这几张金名片啊，包括我们今年在打造的户外的高品质的这个体育的赛事的目的地啊，这个也是我们融合的这么一个多元。1月22日，我们区里边召开了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发布了系列的政策，签约4季的43项的重点的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是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的啊，在啊亲子的庄园啊，欢迎这个大家来带着小朋友一起体验一下现代的科技的农业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感受一下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劳作呀，或者是看着这个爷爷奶奶劳作的这种感觉啊。文呢就是我们的底，因为怀柔呢有很多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包括国家级的非遗连巧饭，还有我们国家级的这个非遗，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二锅头酒的这个制造技艺啊，这些是需要我们深度的去挖掘的。
1: 是，
0: 哎，商呢就是我们的商业，包括我们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会上，我们签约了一些商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跟奥特莱斯的合作啊，可能会弥补一些怀柔商业方面的空白啊，包括我们今年也出台了一些跟首发经济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政策啊，这是商。旅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了啊，怀柔现在的把文旅产业的这个定位已经放到和科技并重的这么一个局面了。我们怀柔现在是一手抓科技创新，一手抓文旅产业发展啊。然后体育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体育赛事，今年呢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体育赛事落到怀柔，包括后期呢，我们还有长城国际的马拉松。

0: 角度去推动我们的工作整体的向前开展。嗯、
1: 对，农文商旅体科六个方向，每个赛道都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我们再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比如说想去怀柔赏花，有什么点位可以为大家推荐吗？
0: 哎呦，那这个点位可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1: 先推荐几个啊。嗯、
0: 好，没问题。嗯、因为呢，怀柔每年的山花都是由南向北次第开放的啊，最先开的就是我们的黄花城水长城的十里桃花。
1: 哦、十里桃花。
0: 啊、对对，黄花城水长城这个景区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景区。
1: 嗯，
0: 因为呢，慕天玉它的长城是非常非常俊秀的。但是黄花城水长城为什么叫水长城？我不知道您清不清楚啊？
1: 对，因为它有一部分在水下、啊。
0: 对，它是北京市唯一一段有三段长城入水景观的这么一个景区。然后呢，和全年龄段的人去游玩。
1: 嗯，
0: 因为如果您的觉得自己的这个体力很好，然后我想去爬长城的话，那完全可以。
1: 对，
0: 哎，如果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有点累了，或者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只想远远的看一看长城，那您就可以走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栈道上观一观长城。然后呢，您还可以乘着这个皮划艇，在这个水面上看一看，哎，鸳鸯它们是在戏水。黄花城水长城还有很多的这个野生的鸳鸯，也说明了我们的这个自然条件是有多么的优越，
1: 生态环境非常，
0: 生态环境非常好。包括它现在开通了山谷小火车，还有这个皮划艇漂流的这些项目，高山滑水漂流的这些项目都可以体验。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十里桃花，你就想象一下，在青山之间，漫山遍野都是淡粉色的桃花，然后还有碧绿的湖水在那儿掩映着，有多要多美、哎、有多美，
1: 真是人间仙境。
0: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最南边的黄花城水长城。刚才既然提到了慕天玉，那就不得不再说一下慕天玉的花了。如果说黄花城水长城的十里桃花是大面积的单一的颜色带来的视觉震撼的话，那慕天玉的花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山桃花、山杏花，然后呢还有连翘花，它们的颜色呢有粉色、有白色、有黄色。对，就像慕天玉的山到了秋天它是彩叶林，丛林尽染，颜色都不一样一样啊，然后它在春天的时候，它的这个山花也是层层叠叠，颜色各异，也非常非常的美。
1: 对，而且慕天玉那边可能它的这个视野更开阔了。
0: 对，是的，视野更开阔。而且呢，慕天玉旁边还有一个我们的长城国际村，叫北沟村里边有瓦厂酒店，还有三萨酒店，这两家酒店说叫酒店，其实它是乡村民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我不知道您逛没逛过村里的美术馆。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个瓦美术馆，它里边的这些展览是会定期更换的，也非常值得一去。
1: 逛逛美术馆，在民宿里也可以远眺咱们山上的这个
0: 是的
1: 各种春花哈。
0: 对对、啊，都可以看到，看到长城，看到花。
1: 这是在其他地方很难享受到的这种体验。
0: 对，对是的
1: 啊。这是李局，我们介绍了春天去怀柔赏花啊，可以去的一个是这个
0: 黄花城水长
1: 城，一个是慕天玉长城啊。是不是也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春天除了我们这几个赏花点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精品的旅游线路？
0: 好，没问题。除了这两个赏花的这些景区呢，我们今年还重点想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有两条旅游休闲绿道。这两条旅游休闲绿道呢，也都是串联在我们的这个春季推出的系列的线路里边的啊。第一条就是我们的雁栖湖环湖的 13.14 公里的绿道。13.14 听着一声一声慢、
1: 啊、
0: 对。这个地方呢，也看到
1: 完全走完全程吧，选择走一段也可以啊。
0: 对，可以选择走一段。而且呢，就是这个 13.14 公里的环湖栈道是我们每年的徒步大会必选的这么一条线路啊。去走完了这个，就可以看到扑面而来的这个山上走的话呢，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这个紫藤纪松，也马上就要开，它旁边这个芦庄村啊。因为长城沿线的这个土壤里边的有机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呢，怀柔板栗呢，它的个头虽然很小，但是呢，它吃起来又甜又糯。
1: 是，
0: 哎，它可以很好很好的中和咖啡的这种苦感。所以我们呢，就是把板栗给磨成泥，然后抹在这个杯底和杯壁，然后再加入这个特调的或者是冰滴的这种美式咖啡两个混在一起，口感。反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推荐，我很喜欢。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在哪儿我们才能喝到的板栗拿铁？
0: 在红螺寺景区脚下有一个叫芦庄的村。
1: 芦庄村。
0: 芦庄村的 TM 咖啡。
1: TM 咖啡。
0: 对，
1: 好，
0: 一定要去尝
1: 一定要去打卡啊，尝一尝啊，板栗香味的拿铁。
0: 对，是的。

0: 亮起来啊、
1: 嗯！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一条线路啊。然后呢，第二条线路呢，也是以我们的旅游休闲绿道为起点啊、嗯，是我们的神塘峪滨水绿道，它的全长呢是7.56公里啊、嗯。这条绿道也是可以赏尽春天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2: 嗯，
1: 然后可以看到青山和绿水啊，呼吸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洗洗肺，然后这个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个神经啊。走完这条绿道之后呢，我推荐您到我们的长园村去转一转啊。我们这个雁栖镇的长园村，这个村反正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怀柔人，我每次开到街角一转弯的时候，我都恍然觉得这还是我的家乡吗？很有意思，那儿有很多的这个网红打卡的小馆啊，比如说三千花园咖啡，它是和莫奈的这个睡莲的这些画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里边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呢，我们还有金子小院，还有找鱼餐厅，都是不光打卡能出片，而且东西又好吃啊。然后如果您觉得您这个有一定的预算的话，那我推荐您入住我们的宝路酒店，它是侘寂风的这么一个高端的精品的酒店啊，里边的服务也很好，包括客房也都很有格调啊。如果您觉得我还是想选性价比高一些的选择，那周边也是有很多的乡村民宿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整个怀柔的乡村民宿的总量是占到北京市的将近一半的啊，所以各种价位、各种的这种装饰、装修的风格都可以享受到。
0: 嗯，是听李瑜介绍了两条这个精品的旅游线路啊，一个是雁栖湖的环湖绿道，
1: 对，
0: 另外一个是神塘峪的滨水绿道，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都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哈。刚才。

0: 条例也刚刚发布。
1: 嗯，
0: 那么今年我们与长城有关的这个重点的项目还会有哪些？
1: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怀柔的建寇长城。
0: 建寇长城，
1: 对，
0: 建寇长城现在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进展是吧？
1: 对，今年会有一些新进展啊，因为建寇长城这个它的这个险峻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探险爱好者必须要朝圣而来的一个地方啊。
0: 很多摄影爱好者
1: 对
0: 以前也经常去建寇长城那边去，
1: 对，是的，是的，
0: 拍照。
1: 嗯，但是基于这个为大家的这个安全出发的这个角度考虑，它一直是未开放段的长城啊。我们也一直在向广大的这个游客也好，还是社会公众呼吁啊，未开放段的长城尽量不要攀爬。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有望会开放了啊。
0: 哦，
1: 它会作为参观游览区，应该是141到145号的敌楼这一个段会作为参观游览区对游客开放啊。
0: 哦，
1: 因为近年来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对建寇长城进行保护性的修缮啊。保护性修缮它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因为怀柔的长城它是在北齐长城的遗址之上，由明朝的这个大将戚继光来督建的啊。怀柔的长城基本上它和其他地方的长城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它是双垛口长城啊，外攻内防啊，它是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对于长城的保护，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嘛，也一直是我们怀柔区委区政府的一个中心的工作啊。在经历了建寇的两期修缮，现在三期修缮已经启动的这种前提下，经过了综合的研判，包括报到这个国家文物局审批，还有跟各种的这个文物专家到实地来进行现场的调研，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就是这。

0: 大流量的这种来啊，到时候是一对五的向导，或者是这个一对十啊，这种
1: 必须有向导带领，
0: 必须有向导带领，因为还是要确保大家的安全。
1: 是是是，
0: 嗯，是这样的。
1: 那在今年下半年，就是说我们今年有望。在冬天啊，尤其是下雪的时候，我们在伊马经常会看到雪地里建构长城那种巍峨的身姿。那么今年可能会有更多人有机会去建构长城啊，亲身来感受这样一种雪中长城的这种壮阔和雄伟。
0: 对，大家可以充满信心的期待一下。
1: 嗯，是。那除了建构长城之外，我们今年在长城的保护开发方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吗？
0: 嗯，因为我们还是在推进这个修缮型的保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推进慕天峪长城的三期修缮工程，还有这个建构长城的修缮的项目继续的开展啊。同时呢，今年慕天峪长城它原来是只开放到了20堤楼啊，然后今年呢也是从20号堤楼再往上延伸，应该是到23号堤楼都会陆续的开放了。大家可以这个在长城上面走得更深，走得更远。
1: 嗯，
0: 包括今年呢，我们也是开展这个第4次的全国的文物普查，把我们区内的不管是像长城类似这种世界级的这个不可移动的这种文物，给它加底儿摸清。
1: 嗯，
0: 同时呢，包括一下摸得很透，以便更好的做一些文物的传承和活化的利用。当然，大前提还是要把它保护好。
1: 是，是。那今年，比如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这个节日期间，我们在这个慕天峪长城啊，或者在黄花城水长城，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0: 黄花城水长城呢，说过它是我就是最喜欢的一个景区啊。等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踩踩水，就是近距离的亲水，玩一玩跟水有关的这些小游戏啊。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儿举办我们的这个黄花城水长城的农文商绿体科融合的这么一个系列的活动，它也是北京的长城国际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啊。到时候会现场会有这个演出，然后也会有一些市集啊，也会有一些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啊。
1: 在9月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大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到时候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对，我们说到长城，其实有很多大家愿意去怀柔啊，还是因为想去更多的亲近自然，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
0: 嗯，
1: 刚才李局也谈到了，我们有这个跑山节，今年有这样的一些赛事的安排啊。
0: 对，是的。
1: 那比如说除了跑山节之外，我们今年还会有哪些就是在户外运动方面和大家都能够参与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就在精疲力尽，觉得马上要冲刺的时候，会有一个迅速的爬升的一个龙舟赛呢。每年都是在雁栖湖上，然后包括我们的龙舟，它毕竟是端午的一个习俗嘛，啊，我们有两乡一镇，都是满族乡和满族镇啊，就是我们的汤河口镇、喇叭沟门满族乡和长上营满族乡，我们会举办我们的满族文化旅游节，到时候呢也会有这种龙舟的这种赛事啊，大家也可以来观一观赛，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
1: 刚才李局谈到喇叭沟门原始森林
0: 地方呢，就是在星河
1: 松半星河的地方，
0: 对，时候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住宿的这种点，能够听听音乐会啊，尝一尝满族的二八席的这种美食啊，就是满足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
1: 二八席是什么意思？
0: 二八席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满族特色的一桌饭，然后它这个里边有这个炸大油饼，然后有这个猪肉炖粉条，然后还有梅菜扣肉，就是等等这一系列的，它是八大，每一个都是大概用这么大的一个碗来盛啊，也居然不知道什么是二八席，那我再给您推荐一家馆子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汤河口镇有一家叫顺路二八席的一家馆子啊，它就是本地的
1: 专做这个
0: 土生土长的这个村民自己做的。他们家的这个饭菜都
1: 打卡，
0: 很好吃，很好吃。
1: 尝一尝二八席啊，
0: 对，是的，
1: 对。其实刚才我说这个，
0: 我们现在是要在提质方面，就是让它有一个标准化，让游客来了之后能够感受到，不管是什么价格的民宿，什么等级的民宿里边的这种软性的这种贴身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
1: 对，至少你去住，不管是住这个什么价位的民宿，至少是干净的、安心的。对，
0: 是的，干净、安心、卫生啊。这个指的是这个偏硬件的一些软件的方面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水平的这个提升，这个也是我们今年非常需要重点关注，也是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今年大概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区里边举办了一个农文商旅体，我们到浙江、到杭州、到莫干山去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学习。这个培训班里呢，除了有我们农文商旅体科各部门，还有各镇乡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还带了很多的这些民宿主，包括这个咖啡店的主理人，包括我们区属文旅集团的这个负责人，我们都一起去了啊，因为。思维的扭转还有服务方法的提升不能光靠政府部门的人自己来啊，我们是要和企业一起大家携手并肩共同去努力的一件事儿。所以呢走出去就是第一步，因为只有出圈才能入圈嘛啊，所以今年我们会开展系列的专题化的培训啊，帮助大家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首先从扭转思想观念上开始啊，带着这个笑容啊，带着这种为游客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觉悟去提供服务，因为我们都去过这个迪士尼，去过环球影城。

0: 的治愈的来了以后念念不忘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啊，我之前去怀柔住的民宿，我觉得老板也都非常热情，他也都是微笑服务的啊，也感觉非常真是宾至如归啊。所以今年就是除了我们在统一提高的一些标准之外，可能也会在特色上去更多的下功。
0: 带着他们里边的亲近自然和有情人的话，还可以在那儿举办草坪婚礼。是一个全龄段，然后适合全季，然后一待就能待一个地方啊。对，这是我们的特色呢。管是在哪一间房间，透过窗户都能看到长城。这是它的一大特色。而且里边呢，各类的服务的项目也有 SPA。甚至可以泡露天的这种温泉，然后有中餐有西餐，各种选择都有，它的整体的建筑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当然除了这些体量比较大的乡村酒店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小而精的民宿也很值得去。比如说我们四渡河村的老木匠民宿啊，它叫花柱老木匠 Villa 民宿。花柱
1: 老木匠 Villa、
0: 对，然后您就一听这个花字大概就有画面感了啊。进去之后，它的这个小院子里边啊，包括民宿里边啊，都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花儿。而且呢，我个人作为一个爱猫人士，我为什么要疯狂的推荐这个民宿啊？它里边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猫。一开始其实只是一只流浪猫到那儿去了，然后民宿主理人呢特别的善良，他就给这个小猫喂了一些吃的东西。结果日久天长，现在这个院里边已经聚集了大概有七八只的小橘猫。然后这个民宿为什么叫老木匠呢？因为民宿主理人的姥爷他就是一个老木匠、所以这个民宿里边有很多的桌椅板凳啊，日常的用的物件啊，都是老爷子亲手打造的，包括他还给这些小猫亲手打造了一个猫之家。所以是特别的温馨也特别的有格调的这么一个民宿，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对，这个爱猫的游客朋友可以去这里去打打卡、
0: 对，是的
1: 啊，跟猫有一个亲密接触，而且真的就很像这个，或者说我们小时候
0: 到了宫崎。
1: 其实刚才李局谈了很多这个咱们有特色的这个民宿啊，如果说游客想体验一下咱们怀柔的这个一些非遗的话，我们在哪儿能够体验到呢？因为怀柔其实有很多这个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咱们北京市级的非遗哈。
0: 提到非遗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喜宝路文化中心。它在我们的桥子镇的铠甲庄村啊。这个喜宝路文化中心呢，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合地。我们区里边的很多国家级的非遗，包括市级的非遗、区级的非遗的传承人都在那儿有专门的工作室。比如说我们的焦家进老葫芦的老爷子他就在那儿有工作室。您去了之后，您可以让老爷子手把手的教您怎么在葫芦上烙画啊。还有我们的杨门浆水豆腐在那儿有传习所小朋友们可以到那儿去亲手体验一下这个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什么叫点豆浆，什么叫挑豆皮儿，然后最后的豆腐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绳结的非遗的技艺，还有点翠大漆的非遗的技艺，在那儿都能够体验到。
1: 那这样非常合适啊。
0: 对，
1: 就是一站式的各种非遗咱们都能够去体验体验。
0: 是的，没错啊。除了这个点位之外呢，我再给您推荐一个3A 级的景区，就是我们的北京二锅头博物馆。它现在在向着4A 级的景区去创建。虽然说它是一个景区，但是它更多的是国家级非遗二锅头酿造技术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场所啊。到那儿去了之后呢，您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技艺是怎么诞生的，就是二锅头为什么叫二锅头啊，这个二字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呢红星二锅头和牛栏山二锅头和其他的二锅头有什么区别。然后呢，包括可以参观生产车间，看看这个酒糟是由什么做成的啊，最后是怎么发酵的，到底这个酒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呢，您还可以拥有一罐属于自己的酒，在这个酒封上边封上您的名字，然后等到比如说我们的爵呀，或者是送生日礼呀，到时候都可以从这个，所以它非常的有历史的意义和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价值。
1: 是，其实我也想到，就是咱们最近我们北京市其实推出了一个京津冀。
0: 经济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行怀风。

一体化，包括我们去年和天津的滨海新区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啊，所以我们今年呢也会探索开通一些从北京到怀柔再到丰宁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包括我们的怀柔和滨海新区的一些山海联动的一些项目啊，因为怀柔有山，然后这个滨海新区有海嘛，包括工业游路线的串联，我们现在都在深度的研讨当中，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入境游呢，也是我们今年要努力去主攻的一个大方向，我们会除了慕田峪长城以外开发一些，因为外国友人他其实非常

0: 讲好怀柔故事、北京故事和中国故事，把文化植入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资源和旅游场景里面，同时呢，提升我们的便利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的离境退税的点儿可能会越开越多，然后呢，我们的这种双语标识的体系会更加的完善，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入境游方面即将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对，其实真的不只是慕田峪长城啊，像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我和同事一块儿去红螺寺，去做这个采访，也看到很多外国游客也去红螺寺，他们去参观啊，
0: 对，
1: 他们对那里的文化，对那里的这个，包括咱们的一些展览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设施也非常。那如果说尤其是面向家庭或者是亲子的这种游玩的这个地点或者说项目，有没有什么值得为大家推荐的呢？
0: 然后如果说适合亲子出行的这些点位呢，其实我觉得农场是特别适合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嗨妈妈锦惠农场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萌宠小动物，然后呢您还可以做这个农事的劳作的这个体验，然后包括我们北房镇的这个博士农场和未来农场，因为北房镇它是毗邻怀柔科学城，我们把很多创新的这种科技的元素运用到了农产品的这个加工和种植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到这个大棚里边去直接摘下来里北房镇，
1: 都是带着孩子去啊，
0: 对，然后我们还有桥子镇的小毛驴农场，
1: 小毛驴，
0: 您到那儿呢可以玩这个认领农田，如果您自己有时间呢，您可以每周末来看看您这块田的里边的作物长势怎么样，如果您没有时间呢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给您直播啊，我们有摄像头专门看着您这块田啊，等到这个食物成熟之后呢，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到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是，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有一种想种地的这个。

0: 哪些铺垫性的工作呢？
1: 因为这个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也是查找了很多我们在十四五时期的一些短板。其实怀柔现在的基础设施的条件呢，还是距离游客的需求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车场的设置上啊，有的时候到了这个高峰期节假日的时候，停车的需求还是不能充分的得到满足。然后包括我们在路网的建设上，我们的微循环还没有打通，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共交通的接驳的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重点场站的这些上。所以我们今年呢，也会在重点的场设施跟一些消费者有一个城访房子，就是橙色的房子
0: 啊，橙色的房子
1: 、它的造型也很有意思啊。原来您到南站之后，可能出了站就想喝口水，想吃口东西，想逛逛，没有地方去。但是现在您有去处了啊，而且在那儿还能买到这个文创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打造我们的旅游休闲的驿站啊。这个旅游休闲驿站里边呢，有餐饮，有咖啡，然后有旅游咨询的功能，然后您也可以在那儿休息啊，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下一个景点距离这儿最近的哪儿最好玩，或者是我要去的另一个地方我应该怎么通达。像这种的旅游休闲驿站，我们2026年是准备在全区要布局10个左右。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聚焦一些游客平常刚需的，比如说公共卫生间的提质升级，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要做服务质量提升年其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啊。不仅要把卫生间建好，而且要确保它的干净卫生无味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包括我们的今年要重点攻坚的一项内容啊。此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双语的导览标识体系的一些完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共的服务设施的一些配套的补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局我们做这样充分的这个介绍和分享哈。多去怀柔，去感受怀柔啊，感受我们这样一个更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的怀柔篇的节目。

0: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0: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0: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4: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4: 那是谣言。
2: 果汁儿比。

0: 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曾经说过这么一期节目，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就是说食物相克的那个表。很多朋友说，我如果吃了这个，我就不能吃那个，这两个相克。如果我吃了螃蟹，我是坚决不能吃橙子的，不然我就产生了砒霜，我就中毒了，等等等等啊，就很多东西说是在一起是不能吃的。当时我们辟了一下谣，我们告诉大家，食物相克表基本上您不用相信了。您把这撕了，您换成膳食营养指南那个宝塔，您就知道您每天应该怎样吃才能保持我们身体的营养均衡了。但是前两天收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说还真有不能一起吃的东西。比方说你看，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土豆，我反正是这样的，我们家如果有土豆丝儿啊，醋溜土豆丝儿做了之后，我就坐在土豆丝儿旁边吃点土豆搭配这米饭，我能吃两碗米饭啊，就觉得哎呀太下饭了。然后如果是这个酸辣土豆丝那更下饭。哎，有人就说了，土豆丝配米饭就不能这么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岳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岳博士，你喜欢吃土豆吗？
2: 喜欢。
0: 我是真的特别喜欢吃土豆，土豆怎么做我都高兴，什么干锅土豆片儿吧，醋溜土豆丝儿吧，熬成土豆汤吧，蒸成土豆泥吧，啊，然后炸成土豆条吧，是吧，薯条我全都爱吃，怎么就不能配米饭啦？我真的是吃了很多年呀。
2: 对，一听到这个题目，估计很多喜欢吃土豆的人心中一紧啊，吓了一跳。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的话是说的有一点点就是偏向于标题党，就是说他或有利用了其中的一点在吸引人。也就是说主食和土豆的一个搭配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的淀粉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热量是容易高的。那我们也曾提出过，就是说把土豆作为主食来吃，所以说这就相当于什么，主食摄入量过多了。
0: 好像是就是这种膳食营养指南的一个改变哈，在2016年的一个最新版的，也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版本，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把土豆给它归到了主食的那一类了，是不是？
2: 对、嗯、就是它已经属于我们建议的主食类的食物了。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主食过高就会带来比如说血糖，糖尿病人的血糖不稳，那如果没有糖尿病人，他血糖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体重会慢慢的容易再增加，如果长期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就容易增加。所以说我们会说他们两个不要做一个搭配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吃这两个食物，可以适当控制一点量
0: 啊、哦
2: 就是控制一些量的话，把热量控制一下也没有问题的。
0: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理解就是您见到土豆您就把它等于馒头或米饭。
2: 对，
0: 然后当您吃一口土豆就一口米饭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吃了两口米饭，对吧？
2: 对，就是我们的淀粉就会高。然后呢，我们其实不止土豆，比如说大家现在红薯、南瓜、山药、芋头，甚至我们把藕经常作为餐，但它里面淀粉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0: 藕也含量高啊？
2: 对，所以说这些食物包括藕

0: 脂类它有个特点，就是碳水化合物含的物就是糖类。
1: 嗯，
0: 那糖类的话，就是对人体来说它是供能必不可少的，提供能量，但是也是热量比较高的一类食物，是很多控制热量要严格控制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就是喜欢吃土豆做的这些菜，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把主食米饭换一下，比如说换成一些杂粮，
1: 嗯，
0: 或者是换成一些就是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窝头啊什么这种粗粮做的一些主食，然后减少一点量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标题党这么写的啊，这么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标，这两个不能吃了，不是，只不过标的风险引起的可能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一些
0: 缺点一的，比如说粥的话，那就主要是谷物和水，就成分比较简单。那咸菜的话更主要的是盐。
1: 对呀、啊、
0: 对，
1: 所以我得有点滋味嘛、
0: 对，它加在一起口感不错，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么吃维生素类、膳食纤维类甚至蛋白质类，那包括脂肪类，我摄入量几乎都很少。如果把这个做成一个长期的饮食习惯，那我的就会出现营养素缺乏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就营养不良了是吧。
0: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

0: 吗？
1: 这个的话，咸菜因为它是腌制的，它实际上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比如说维生素类、蛋白质，蔬菜里就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状态。那它在经过这种腌制过程，它的也很低，然后呢，各种营养素不足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想，哎，我就喜欢吃这个，我可以调整一下。但是这个咸菜上做不了太大文章啊，就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少蛋白质，我可以适当加一些鸡蛋或者说是瘦肉类的，我调整一下，然后再
0: 比如说喝个皮蛋瘦肉粥是吗？
1: 搭配一点新鲜的蔬菜，就是我给它做一个更好一些。那比如说还是这样的一个白粥粥块，就是
0: 一会儿就饿了，是的，
1: 有的很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如果要是经常喝粥，其实我们它各种情况下不去适应它，慢慢它就会减弱它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呢，这种膳食纤维也是不够的。那有些人经常这么吃，比如说排便也会出问题，肠道蠕动各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适当的加一些青菜，然后呢，粥里边的话也可以是强调一些加一些杂粮啊，甚至加一些豆类，就是米和豆的一个组合，它营养素上也更好一些。所以说我们做一些这种调整。再有的话就是咸菜是腌制的食物，真的是不
0: 是特别的舒适了。然后他如果晚上不喝粥就总觉得别扭，原来是因为你经常不让他练冰，对，所以他最后可能只能匍匐前进。

0: 反而是为了水果，我没有，比如说在外面没加蔬菜不方便，我加个水果补充一些维生素，那我如果加个鸡蛋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那我这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
1: 那比如说啊，你觉得说这个盐分比较高，那就是比较咸呗，我多加点水，我给它冲淡点，口感没那么咸，是不是好一些呢？
0: 不喝汤的话是把那个盐给稀释了，都喝进去还是都喝进来了。
1: 哦，对，因为它总量是一样的，
0: 对，
1: 你把它整个都干掉了，还是把这一天的。那有人这么说了，我真的就好这口，我半年一年没吃过了，我现在就想吃，我吃了这么一次，我也知道超标了，我第二天清汤寡水一点，可不可以？
0: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的盐摄入过高的话，它可能对一些高血压的人影响会更明显。那如果一些健康的人群，他没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偶尔的一顿不是会说，哎呀，我吃完后我的血压也出问题了，健康也出问题了，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健康是靠一个长期累积的，就是我偶尔有一些这样的不好的习惯，不会影响特别大，但是长期的话才会出现这种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是就是我就是想吃，那吃一顿，让它尽量健康更好。即使没有尽量健康，少吃偶尔的一次，不会说对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嗯，所以说啊，方便面配火腿肠，您能那么吃，您吃完呢也不会有什么身体最大的一个反应。但是，从营养角度上来说，您已经把一天的盐的摄入量基本上超标了，尤其你还加了根火腿肠，那里面也有盐啊， 对吧，它也是咸的，然后呢这油也超标了，这一天油盐超标，您过两天我还出差，好，这一周吃了三顿，您这三天油盐都超标，可能高血压的风险就会更高了。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人本身就有高血压，会对他又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如果是本身就有高血压，就会导致他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好，而且会有波动。就是我们都知道高血压它一般是应该说是绝大多数都是需要长期用药的，那它长期用药的过程中，它药物不会说我每天都要调整它的一个量，就是我是一个固定的量，但你一些不好的因素导致了血压的一个波动，就有可能用了药之后血压仍然是不达标。那血压

0: 然后咱们的身体健康，首先我们要做到营养均衡。
1: 对，
0: 怎么样做到营养均衡？就是尽量咱们吃的不要超标，吃的不要太单一，还有有一些刚刚咱们容易忽略的，有可能热量也会摄入过多哈，要控制一下。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大家又说了三个，如果您看到了这三个标题党放在一起，没关系，不用担心，但是您知道原理就可以了。
1: 对，
0: 有可能是这个超标，有可能是营养不良，也有可能是淀粉过多了。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看来食物的搭配确实没有相克这一说了啊，彻底的把这个谣言给破除了。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营养最时尚的全部内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3: 第一线，
4: 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5: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可贵，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领域发生的新鲜事儿。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多家单位编制了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白皮书2026，并正式发布。白皮书系统梳理了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操控机械臂抓取水杯，通过电刺激帮助盲人形成光感等等。同时白皮书也对非侵入式头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针对技术背后的伦理挑战，白皮书提出了神经权利概念，呼吁立法保护大脑隐私数据不被窃取或篡改。报告认为，随着柔性电极和 AI 解码算法的进步，未来5年将迎来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关键性能拐点。再来看看4月26号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2025年北京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44件案件，赔款的总额达到了3.21亿元，同比上。

0: 升了 21.8%。 其中在 AI 生成内容侵权案中，法院严厉地打击了利用 AI 技术盗图加工牟利的全链条侵权行为，最高判赔额达1200多万元。另外还有假冒交换机、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等案件，被告被判赔近1亿元。法院通过引入技术调查官辅助查明 AI 换脸、数据抓取等新型技术事实，并且利用区块链存证平台简化权利人举证，此举旨在通过高额惩罚性赔偿机制，为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再来看看，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截至4月中旬，我国轻量化 5G 应用已经实现了百万级连接数的规模商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轻量化。通过在终端侧裁减不必要的功能模块，将 5G 的模组成本从400-500元降至到了100元以内，同时还保留了大带宽、低时延、网络切片等核心优势。这一技术补齐了 5G 在中高速物联场景的短板，加速了 5G 在工业传感、智能电表、车联网、可穿戴设备领域的渗透。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300个地市开通了轻量化商用服务，预计3年内连接数将突破上亿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在2026年基因组生物学技术进展大会上，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发布了最新款的超高通量测序仪。这个设备通过全新的光学系统和促生成化学技术，将单次运行的通量提升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200个样本，单碱基测序准确率达到99.99%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将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进一步压缩到了$100以内。这也被视为普惠精准医疗的商业拐点。更高的精度有助于在液体活检中发现频率低于0.1%的肿瘤基因突变，以及诊断传统方法难以分辨的罕见遗传病断点，推动精准医疗进入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也是五一小长假啊，不知道您会不会带着家人和陪着朋友或者是陪着爱人去游湖、去爬山、去山区转一转、玩一玩，在出行的过程当中

0: 5月12号，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会涉及到北京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曹颖。一听他单位这个名字哈，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北京地区地质灾害做防治研究，包括科普宣传这么一个属性的工作。近年来呢，曹颖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的宣传，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去年呢还拿到了麒麟科学奖的科学传播奖这么一个奖项。今天就欢迎曹颖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做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的一些感受，以及教大家一些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逃生的技巧。首先欢迎曹颖老师，地质灾害科学认知主动避险系列科普。我了解这个工作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着手做了。
1: 是的，从2018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开展地质灾害方面的防灾减灾的科普工作。
0: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一个由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启动来做这个事情，从18年到

0: 作的这么一个专业技术单位。那我们在防治过程中呢，有相关的灾害隐患点的调查呀、评价呀、监测呀、预警啊，像主持人刚才讲到了，其中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科普知识的宣传，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山区的险户，他要第一时间要了解和掌握地质灾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那么当灾害来临的时候，他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开展这个科普工作最主要的也是我们防治工作的一个手段。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也是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吧。
1: 嗯，
0: 我们去山里调查的时候，就是在门头沟的清水镇的一个村民，我们给他调查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家的房后嘛，就是开展了相应的治理工程啊，有修建一些挡墙，就问问他对于我们地质灾害的知识了解不了解，然后包括后面的工程的防治的成效的情况。就当时村民就给我们介绍，他说哎呀，多亏了这个咱们的科普知识的宣传啊，因为我们的技术调查队员在现场调查的时候之前就给他讲过，如果一旦下雨之后你怎么来观察房前屋后的这些地质环境的变化，有险情的时候他好知道怎么办。然后这就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了我们，我们就觉得给我们山区的险户开展这种实灾避险技能的这种培训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也正是他这个意识的提升，所以当时他给我们属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打了电话，说他们家的后山啊有这种小崩小塌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给他开展了治理工程，现在他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改善了，然后安全有保障了，他也更踏实了。所以从这个事件里边给我们对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科普宣传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啊。所以开展这个科普宣传工作既是我们工作的需求，也是实际的山区的险户的他们的一个安全保障方面的需求。所以陆续的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大量的这种科普宣传工作。那么这个也得益于咱们科协的一个支持，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申报了北京市科协的这个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给了我们这个相应的科普经费，开展了科普视频的创作，还有 H5 视频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持续的开展这个科普的五进活动啊，还有这个相应的多媒体的产品的创作，宣传册呀、海报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开始了。
1: 对，陆陆续续就是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一个小点接着一个小点，一个宣传接着一个宣传，一个科普接着一个科普，然后就积攒成了呈现的一个作品。
2: 而且这套科普作品在去年还获奖了，获得麒麟科学技术奖科学传播奖。
0: 是的，
1: 它是一个系列。刚才其实曹颖老师在讲到那个险户的那个故事哈，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就是往往如果我们不去做调研，不到一线，我们不了解哦，大家其实在这方面知识是匮乏的，但是是需要的。咱中国有句老话叫未雨绸缪，对吧？你可能这个事情危险没有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我们提前去做防范，那可能这个危险就不会发生。所以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其实做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工作它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0: 是这样
1: 对，唐老师在谈到说咱们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它的一个多介绍一下，据了解咱们所是1974年成立的。
0: 是的，成立时间比较久远了。
1: 对，其实就是5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50年呢也是一直在深耕不辍，为筑牢咱们北京地质安全呢做一个很好的保护屏障。当然这里面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细分，那这方面知识的科普工作它也非常的重要。那咱的科普工作得跟上，对吧？就是进行正确知识的宣传。

0: 的科普的这些正确知识的传播途径，哎，也变得更丰富了，给我们更好的一些传播的这个渠道。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讲到如何将这些知识入脑入心，我们这些平台多媒体手段的不断的丰富，使我们的这种传播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0: 嗯，
1: 从传统的这种广播、新闻广播，还有这个刚才您讲到的这种大喇叭的宣传，
0: 哎，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宣传给老百姓印这个防灾手册，
0: 嗯
1: 啊，把一些灾害的实际的这个场景给它转化抽象成这种示意图，
0: 嗯，
1: 然后把这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可能遇到的征兆，通过这些示意图的形式传达给他。那他收到了我这个手册之后呢，他就会自己回家翻一翻啊，然后再应用到他实际的这个生活中。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您讲到的手机的传播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开发了大量的这种动画呀，还有这种可以交互使用的 H5 的页面呀，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一些网页形式的，
0: 嗯，
1: 网页形式的那种长文长图，
0: 嗯，
1: 还有一些顺口溜，
0: 哦，啊，
1: 多种手段，然后也进行了全媒体的这种推放。
0: 嗯，
1: 本次获奖的这个动画片呢，点击量也已经就是有超百万吧，然后也得到了自然资源部门相关官媒的转发。
0: 嗯，
1: 所以从这个实践效果上来看，我觉得媒体的这种丰富为我们传达防灾减灾知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0: 嗯，对，你想以往如果只是比如说我们单一的这种手段，或者只通过文字的这种描述，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晦涩，或者不愿意去读，或者又读不懂。但是现在我们有图文，不管是长图还是这种动画的这种形式，动态的形式，就让这些知识变得更丰富更生动了，然后大家可能学起来也觉得哎更有趣儿了。
1: 是这样。
2: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颖。近些年关于北京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背后，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的应急响应，包括预案啊，包括一些这种科学技术的介入啊等等，但同时给公众做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知识宣传也是非常的重要。曹颖老师，能不能借着我们这个平台也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突发性的地质灾害是不是能预见，如果能预见又有哪些避险知识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咱们找那个共性的问题。
1: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是很重要的，包括讲的这些群体群策群防员，
0: 是
1: 县村县户，学校里的学生，
0: 嗯，
1: 城市去山区游玩的这些居民，
0: 哎，
1: 其实都需要我们给他传达一定正确的科学的有帮助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方面的知识。
0: 是，
1: 那刚才您讲到这个突发性的地质灾害能不能可以预见，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可预见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预警和防范，
0: 嗯，
1: 防治的这种措施啊和手段，
0: 就人防计防、
1: 人防计防、人防加计防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体系的构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到这种预警呀，提前的这种防范的工作。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讲讲实灾避险的一些科普知识，
0: 对，小技巧比如说您之前讲那个我就挺有受益的，就是说当听到一些声音的时候，这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判断和预见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这些前提。
1: 嗯，
0: 所以您给我们支支招啊。
1: 嗯，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像这种崩塌和滑坡都是以这种斜坡型的灾害为主，
0: 嗯，
1: 它都是以这种这个树枝运动或者是水平运动为主的。
0: 嗯，
1: 那么遇到这样的不稳定的斜坡嘛，我们日常情况下在房前屋后要多关注有没有这种小崩小塌的存在。
0: 哦，
1: 你比如说有一些土石有这种崩落的，日常过程中加强这个监测，尤其是一场降雨之后，看看我们的墙角或者是这个坡角有没有这种小碎石的堆积。
0: 嗯，
1: 如果出现了这种前期的小崩小塌，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0: 嗯，
1: 包括我们要及时上报啊， 请专业队员来看一看呀。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会看到裂缝有没有增大或变小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如果我们的房屋已经出现裂缝了，大家

0: 要也是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关注的。
1: 就是在一些比如降雨之后，可能这个裂缝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
0: 增大、
1: 嗯、哦，这个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上报。
0: 对、还有一些我们的坡体有没有这种鼓胀的情况，比如说受前期降雨的影响，土体或岩体它的个持水性持水量就会增加、那么有没有这些岩土体有一些鼓胀或者是拉张形成的裂缝都需要观察，这是斜坡类型的灾害。那么泥石流呢，主要还是受水源条件的激发、那咱们北京呢，主要还是受降雨的激发。那么在降雨过程中，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沟道里有没有这种轰隆隆这种沉闷的声音。那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尤其是给学生讲的时候，他就会举手，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呀？
1: 对呀，
0: 有这样的好奇，
1: 从哪儿来呢？
0: 是就是因为泥石流它是由水流和水和石这种一种特殊的混合的这种洪流、那么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跟我们的沟床啊或者是沟谷的两侧进行摩擦，会产生这种火车一样的轰隆隆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再有就是在沟谷中游玩的时候，要出现这种河流断流的情况，那这个堰塞湖的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常说的一句话叫十里不通天，有可能你游玩的这个地方没有下雨，但是百米开外的地方有可能有这种短时的短临的强降雨，那么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沟域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水源那如果一旦水源沿沟道倾泻而下的话，就会有这种泥石流的这种风险啊。所以我们在泥石流的避险逃生的过程中，我们想不能沿着主沟进行这种跟泥石流赛跑，那样我们是赢不了的。因为泥石流的运动速度是每秒钟5到10米，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沟谷的两侧向高地进行逃生。这是泥石流的风险。
1: 对，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就是如果真的后面有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泥石流下来的时候，你在这沟道里在它前方往前跑，这个是跑不过它的。所以曹英老师说的，你是要向左右两边这个海拔更高的地区地方，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撤退，这才是正确的。
0: 对。还有一个灾种呢，就是地面塌陷。咱北京的地面塌陷呢，主要是有这个采空塌陷为主当然还有一些岩溶塌陷。那么采空塌陷呢，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由于历史的采空活动，地下的这些岩层被开采完之后，地表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有可能向下陷落形成一样不同的形状的塌陷坑。那么这些塌陷坑呢，也是发生比较突然的。你想想，如果我们房子坐落在塌陷区域之内，肯定是不安全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观察一下我们的地表有没有这种向下陷落的岩土体，有没有这种大的这种裂缝存在，或者是观察一下我们的房前屋后，我们的房子有没有这种轻微的开裂的情况。就是我们任何的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它周边环境的变化都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1: 对，这个咱们以前有句老话说，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可能这个长年累月你没有发现一些变化，但是某一次的这个极端天气或者一场大的降雨，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突发的变化。但这个就是提醒大家，第一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您要善于平时多观察，另外观察到一些变化的时候还得做有心人，你得提高警惕，而不是说我看到了就忽略了，对吧？提高警惕还得有正确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我们向专业的这些部门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去报备，然后请专家评判，然后下一步该怎么解决，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去应急是往哪个方向撤退，这些知识都要靠平时去积累。所以这些知识在地质灾害科学认知主动避险系列科普的作品当中都会有
0: 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科普产品。那么刚才讲到的都是住在山里边的山区居民，那听众可能会觉得我又不住在山里，
1: 跟我没关系
0: 所以山区的这个生态环境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旅游游玩的机会也多了。那我们去山区游玩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警示牌警示牌上就会写着这是泥石流的易发区这是崩塌的易发区，或者是一些警示的提示，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像崩塌滑坡这种斜坡类型的灾害，你就不要在它的这种坡体危岩坡体下逗留啊、驻足拍照打卡，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去开展了啊、所以还是一定要引起警惕。警示牌这块全市威胁居民点的这些警示牌，自然资源部门都有开展这个警示的牌的树立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一旦有这种降雨的条件了，尽量避免不要去山区游玩啊、尤其是有这种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之后，不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内进行旅游呀，开展相应的活动
1: 啊、
0: 露营啊，也是风险都比较高的。
1: 对，就千万别出现人家这儿立了警示牌了，但是您假装没看见或者熟视无睹的这种情况，我们发了风险预警了，然后您也没听见，也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也是曹老师给做的提醒，就是我们前期工作其实都做得挺到位的了，但关键呢，大家得落实和执行。其实刚才提到了咱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学生啊，比如说住在山区的这些险户啊、险村险户，还有去京郊游玩的这些朋友们，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科普，其实它也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针对所有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同样的这种宣传方法，还是说，比如说针对山区居民呐 然后农村群众啊、学校学生啊这种不同群体，会设计不同的这种类型的避险知识或不同形式的这种传播？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成功的进村入户或者进校园的科普案例？哎，曹颖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是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科普知识的传达。你比如说山区的村民，他可能更喜欢看一些比较简单简化的这种动画，也比较直观，然后还要结合他生活的这个环境，给他讲一些如何这个紧急避险，就是比如说他要知道我的隐患点在哪里，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跟着谁去哪儿避险，这是他最需要的，
1: 就是你
0: 够有用。然后针对这种学生群体呢，还要对他们这种科学素养的提升，我觉得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些。我们会开展一些相应的小实验，比如说刚才讲到我们泥石流和我们赛跑谁会赢啊，我们会给他制作一些曲线图啊，用世界冠军的赛跑的这个记录和我们普通人的赛跑的记录，还有泥石流的赛跑记录，我们给他对比分析这是针对学生的群体。那么我们更愿意给学生开展这样的

0: 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希望把我们的这个知识更有效地传达出去。
1: 就是孩子不仅是祖国的明天，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希望，同时他还是现在每个家庭的直接主导者和影响者。
0: 是这样的
1: 很重要。
0: 然后针对城市的居民呢，其实他们喜欢的是山里边的这些优美的环境。我们也会在这个科普过程中给他们讲一些山里边关于我们地质相关的地质遗迹呀、人文风景啊，然后同时也要告诉他，在这样优美的环境的条件下也有灾害的这种发生和孕育。
1: 哎呀，你看这个很贴心哈，知道你喜欢风景，我先跟您说说这风景都有什么好的地儿，然后同时也贴心的提示你，这美景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风险，你需要防范啊。
0: 对，进乡镇、进农村，还有进险户，通过这种海报啊、展板呐、发放科普宣传品啊，还有一对一的这种解答的形式，入户的形式，开展这个防灾减灾的这种宣传。同时呢，我们的专业调查队员他在排查过程中，他不仅仅是一个调查员，他还是一个宣传员。所以在入户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一个隐患点的特征给他进行专门的这种科普，送到家了。
1: 科普到家。
0: 然后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在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像房山啊、门头沟啊，还有这个密云啊、怀柔啊、延庆啊，这些地质灾害发育比较集中的区域，开展这种1+3的教育模式，就是一场讲座再加上相应的科普图书的捐赠、动画的展播，还有这种涂鸦的这种绘画，这种教育模式覆盖了绝大多数的这个山区的这个校园。我们也结合自己的单位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密云监测站，向北京应急部门申报了公共的这个应急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我们也会定期的开展相应的活动。那么这个基地把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日常的防灾的知识还有科普的知识都融入到这个基地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每年有这个相应的科普研学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啊，或者是城市的这个居民和山区的居民进行这个科普研学都可以。
1: 对，其实曹颖老师说到的这个，正好我看到北京地质学会联合北京市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就是曹颖老师的单位，还有包括中国地质大学经纬先锋队，就开展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也是落实咱们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同时呢，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这种辐射效应，来提高青少年他们对于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且特别提到的就是咱们北京密云地质灾害科普研学路线啊，这个开发了一个路线，可能也是涉及到刚才曹颖老师说的，这是一个研学基地，咱们是希望把我们专业的一些比如说实地观测的这种方式，咱们监测站的一些监测设备，让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的市民也好，真正能够看到感受到，去现场了解他们到底都是干嘛的。
0: 是的，
1: 对吧？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的这种无论是调查还是监测预警工作。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基地向公众有效的传达出去。
1: 对，所以这些系列科普它不是静止的，或者就像摆在书架上的书，它其实呢也有我们工作人员主动的通过各种渠道去送到大家身边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些科普的作品，这些系列科普知识，然后让大家真正能够学会和用到它。您对于这一套系列科普它未来的长尾效应，就虽然拿了奖了，对吧？是不是这个工作它其实不是为了拿奖，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和很长的发挥作用的时间。
0: 是的，因为科普工作也是前面讲到，也是我们防治工作的一个手段，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再加上现在我们的这个科协还有这种科研院所的这些团体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刚才讲了2018年给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支持，还有后期举办的一些科普研学活动上的支持，对我们是鼓舞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这个防灾减灾的科普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不为过，因为它是真正的保障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自己才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只有自己在意识知识和能力上面都有所提升，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这个保障自己的安全的这个目标。
1: 对，所以这方面的科普工作无上限哈，没有天花板，没有到头的时候，这一直做，但是怎么把它更做得深入，做得

0: 更好，可能这个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和挑战。
1: 嗯，
0: 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曹老师哈，就是一个是面对近年来咱们极端天气增多，因为不管是这个人类的活动给地球带来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啊，还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呀通过各种监测手段对这个气候能更好的去了解的这个前提下，是不是也给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又能借助什么样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包括现在非常热的像人工智能啊一些物联网技术啊，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很好用的工具。
1: 刚才讲到我们面临的挑战这块，其实确实是我们从21年以来，21年、23年，包括25年，我们北京市经历的这种极端强降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0: 嗯，
1: 那它是作为地质灾害的一个诱发因素，那给我们灾害的防治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于灾害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它有一定的隐蔽性、突发性、复杂性，每一个隐患点就是类似于我们每一个病患患者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尽管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开展了这种监测预警，但并不是说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呢，都在我们9000多处的台账里面呢，这是由于它灾害发生的本身的特点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也是开展了大量的这个采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方法手段，包括您提到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监测预警工作，还有我们的 AI 大数据的融合，以及新空地一体化的这种早期识别的手段都有利用到这个实际的防治工作过程中，
0: 就是宇宙中的卫星、
1: 卫星、
0: 无人机，
1: 还有地基的这个非接触式的这种遥感手段，都有应用到，就是为了要解决它的这种突发性比较强、隐蔽性比较高，而且每一个隐患点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特点，开展的一些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预警的这种精度，来提升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成效。
0: 就这是一个随着这个形势变化我们不断的去应对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好用的一些技术手段和武器，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的变化。
2: 您作为行业内的人士，咱们的这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它是不是贯穿全年的，它还是说跟我们的天气变化一样，它有淡旺季啊，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不同的工作方向。
1: 地质灾害有三查，刚才讲了我们汛前要排查，汛中的时候随着过程降雨我们要开展排查，日常的这种汛排查，其实我们汛后了9月15号下汛以后，我们还要对每个隐患点开展汛后的核查工作，
0: 还要查一遍。
1: 对，也受整个汛期的影响，这些隐患点它的变化情况还要再摸排一遍，尤其是针

0: 了3000多台套的这些仪器设备，那么它的这个运维过程中，我们还要开展它的这个运维啊、维护啊、保障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做的。再有一个整年的这种防汛工作，我们要开展的就是总结、复盘，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防治工作的这个成效。
1: 今天呢，我们跟着曹颖老师一起了解了咱们北京这些年哈在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包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不同的人群。在不断地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的这些知识的宣传。其实我们说防灾减灾啊，它不是一时之功，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就北京而言，地质灾害的防治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责任人，而且每个人都能成为防灾知识的传播者。那也希望哈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您学会了，比如说这个遇到了滑坡要向两侧跑啊，这个下雨之后呢不要去山区，我们要谨遵像一些气象预警里面提到的这些事情啊，在景区当中呢看到一些警示牌的时候要警惕起来等等，这些防灾知识入脑入心，在关键时候呢就可以保命，也提示

0: 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4: 虚透了，
3: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五月临近，立夏将至，有句老话叫五月苋菜金不换。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菜呀？为什么金不换呢？从中医角度来看，苋菜味甘性微寒，清热不伤正，补益不滋腻，正适合暑热渐起、湿气加重、脾胃偏弱的夏季。红苋菜和绿苋菜有啥不同？怎么吃才能既养生又安全？焯水去草酸，搭配熟蒜中和寒性，这些门道您都知道吗？今天我们就从苋菜的古往今来说起，把它的功效、吃法和注意事项一次讲清楚。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那个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梦梦。哎，我们又见面啦，
8: 又见面啦。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把这个目标盯在这个菜上。那梦梦给我写的提纲我看的叫五月苋金不换。这苋刚才我们俩还聊了点，苋它肯定是菜，但是我应该分不太清。
9: 对，我因为于老师最近正在减重嘛，然后控制体重。我刚才还问呢，我说于老师您没吃过苋菜吗？于老师说我接触蔬菜比较少，
8: 就是比较晚。
9: 最近刚刚开始接触蔬菜。
8: 对，那这句什么意思？那明白，就是五月份的苋菜特别的好，是我们吃的好机会，对吧？给心都不管。
9: 对，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就是说到了五月份的时令养生啊，我们其实在田间地头就有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养生的叫平价养生蔬菜，特别适合啊。每年的农历五月它这个苋菜鲜嫩欲滴。对，
8: 哦，那还来得及，我们可以先了解这个故事。
9: 是为什么？其实它农历五月其实是七月份，但是从现在开始这个苋菜就下来了，就开始有了。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为什么我们说五月苋金不换？其实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逐渐开始考虑吃这个苋，认识它并且吃它。到了，因为立夏开始，苋菜其实就可以登上我们的餐桌了。就是因为在中医看来，我们说这个苋菜不仅是这个风味独特的蔬菜，更是这种顺应时节的天然药食同源的一种食物。它其实我们说的五月苋金不换，不是说这个苋菜只能在那个季节吃，而是说在整个夏季啊，这个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令蔬菜。 对，一个时令蔬菜，因为我们夏天有一些特别的特点，比如说我们说的暑气暑湿会这个容易这个盛行啊，阳气渐盛啊，我们要清热，要养阳，要润燥，要祛湿，要健脾。那其实一把苋菜就能够集齐我们刚才说的既有清热祛湿的作用，还有补益气血的作用，又有调和脏腑的作用，所以能够轻松养出夏日的好体质。所以不是说让您等七月份再吃，于老师说咱先学会了七月份再吃，不是，从立夏开始咱就可以在餐桌上多加这么一道苋菜。对，是的。为什么我们会说从中医视角说，那为什么这一个蔬菜会有这种金不换的底气啊，它到底有什么作用能让咱们说这个菜这么好，为什么把它单独拎出来说？
8: 你给我说说，我有机会我溯源去。
9: 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它是属于夏季比较常见的时令蔬菜。为什么现在说，因为它下来了，对，它现在下来了，它能够开始吃了，而且对

0: 首次记载了它种子是可以入药的。
1: 哦，
0: 而这个明代的《本草纲目》
1: 嗯。
0: 详细的描述了苋菜的这个形态和功效，而且明确了它确实有这样的药用价值。等于说，从汉代开始，《神农本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逐渐就开始了有这种对苋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这个
1: 哦，
0: 菜到了夏天是很好的，它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1: 诶，
0: 那么从中医的归经来看，苋菜其实是属于胃比较干的，
1: 就
0: 肝是
1: 甜的
0: 甘
1: 一
0: 甜
1: 种。
0: 的甘，对对。甘性微寒啊，所
1: 哦。
0: 以就是因为它味甘性微寒，所以它就有这样的功效。它归的是什么呢？归大肠和小肠经。所以有一些文献也记载说，它除了大肠小肠之外，它对我们的肝经和膀胱经也有作用。也就是说，大肠小肠、肝和膀胱啊，我们中医里的说的这些经络啊，这个菜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有效的好的这个作用。而
1: 哦，
0: 且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而且这个，因为它这种性味特点就决定了它，你像它本身是微寒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可以清热又不伤正，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甘味。甘是什么意思？甘是补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既清热的同时，又兼顾了补益的特性。因为咱们知道有很多这个蔬菜，我们说清热解毒啊，吃完了去火，但是吃完了以后说不行，吃完了以后它太去火，有点太凉了，胃受
1: 太
0: 不了。
1: 去火了，全给
0: 对。
1: 浇灭了也不行。
0: 对，就太去火，吃完了以后，比如说咱们说春天挖的婆婆丁，这蒲公英挖完了，觉得我想，哎呀，春天里边怕上火啊，我吃点婆婆丁吧。吃完了，开始上厕所，窜了，为啥呢？太凉了，蒲公英它是太寒了，所以苋菜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说进补患，它为什么从5月份开始啊，到我们的农历5月，就咱们推荐开始吃这个菜，就是因为啊，它既有清热的作用，它又不会伤您的正气，因
1: 也
0: 为
1: 是
0: 肝
1: 微
0: 是
1: 寒，
0: 补益的。对，微寒，同时它肝啊，肝指的是补益，也就是说清热的同时又能够补益，特别适合我们从立夏开始的这种体质的需求，对吧？肝胃补益，和中缓急。夏天的特点是啥？是不是就是天儿一热了，汗就出来了？有
1: 对
0: 的
1: 呀、
0: 时候经常感觉气压低，就感觉有点乏力气短，就
1: 闷
0: 感觉。
1: 得慌。
0: 对，闷得慌。对啊，这个是我们说夏季消气消，这个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消耗过大，出现乏力气短。微寒呢，就是既能清热解毒利湿，然后但是呢，它微寒，也就是说它不是苦寒或者大寒，它的性质比较温和，相对于比如说黄连啦、蒲公英啦，我们说的苦瓜这些
1: 这
0: 食
1: 几位
0: 物，
1: 可太有劲儿了。
0: 对，它就太有劲儿了，尤其是蒲公英和苦瓜，这咱平时可能还会在餐桌上吃到，这种就属于寒凉的食物，它有点太寒了，对吧？有很多人说的这个，哎呀，我又有点上火，但是我又胃怕凉，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门诊，我经常问我说您这个容易上火吗？哎呦，容易上火，你看我嘴起着大泡。
1: 哎
0: 我
1: 呀！
0: 说那您怕冷吗？哎呦，我可怕冷，那凉的一点可沾不了，那胀一点，哎呦，那肚子叽里咕噜的，那开会了，那跟开锅了似的。
1: 太可怕了！
0: 对，所以尤其是咱们的这种老年。

0: 血瘀、脾虚、肝郁、肾还有点虚，咋这么多事儿？
1: 啊，这多的真的是。
0: 对，我说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身上的病多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岁数大了之后，体质会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就是这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些的，确实是啊，我们经常会听见这种，像我说的，又容易上火又怕凉。那苋菜就特别好，它就像我们说的，既补益但是又不滋腻，既清热但是又不伤正，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从立夏开始在这个夏日期间使用啊。而且它的品种很多，它不是说只分一种，它其实分为红苋菜和绿苋菜。我觉得一说可能于老师就有印象，就有的菜炒完之后那个底的那个汤是红色的
1: 啊。对
0: 对，所以就是它有不同的种类，就红苋菜和绿苋菜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苋
1: 菜。是指的它不是不一回事儿是吧？
0: 啊，不是一回事儿。对，
1: 我确实蔬菜领域了解的少。
0: 这个苋菜它其实主要是以吃叶儿为主。
1: 哦。
0: 对，它是吃叶儿为主的红的这种苋菜。那红苋菜和绿苋菜其实我们在选择上其实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红苋菜，它其实你想它的颜色是从哪儿来的？它这种。对，哎，它铁啊，维生素 E， 而且它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哦。
0: 它是那种红紫色的颜色，它的花青素含量很高，而且这种一炒完就红色的汤汁是比较让人有食欲的。
1: 是的。
0: 啊，咱说那种蓝汤儿，可能不。

0: 肚子胀啊，
1: 哎，
0: 消化不良了，没啊，这咱俩可能也不苦下，
1: 没觉得影响食欲，哎，
0: 这不是主要就是咱俩多苦都能吃点儿，
1: 哎，对对对对，太能吃苦了我们，
0: 对。

0: 哎，感觉不轻，你想马上就是逐渐逐渐，其实还会好一点。这种梅雨就影响，像我说的，天儿是热的，这地这个天上降下点雨来，这地是热，它不就
1: 这一蒸腾。
0: 对，这一蒸腾，你像环境里的湿气比较重，那外湿引动内湿，这个季节你就会觉得浑身特别的困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干嘛呢？需要我们补益脾胃，增强脾胃运化功能，同时呢叫什么叫去湿而不伤脾。因为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肯定知道说，说湿是从哪儿来的来着？
1: 从脾那儿来的
0: 啊，对，
1: 脾虚了。
0: 脾虚了啊，它这个运化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就容易生湿了。因为正常来讲，脾是干嘛的？我们吃的这个水谷，我们得转化成营养物质啊，多余的这些废气的再排出去啊。但是夏天我们脾胃功能本身就比较弱，加上这个湿邪侵袭，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所以呢，这个脾胃挣脱不了啊，我想干活弱了呀，干不动了，所以呢这个水谷精微物质有一些多余的我排不掉了，就打堆积在体内了，所以就对湿气就比较重，再加上下几场雨，天一热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比较潮湿，因为像我这个我父母不是在广西旅居嘛，所以他们就说、那边他就说现在特别的潮湿，就一下雨了之后就感觉啊，就是晾衣服不太容易干，对，所以就是这种外湿和内湿引，他就觉得浑身特别的沉重。那这个时候苋菜就要登场了，微寒而不燥，利湿清热，帮助我们的脾胃减负。一方面它好消化，对吧？它不是大鱼大肉，它好消化。膳食纤维还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改善这种大便黏腻的这种症状。

0: 苋菜这些蔬菜类它怎么清热利湿呢？
1: 嗯，
0: 这个是一般讲粗菜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我们排便的时候啊，这些湿血就从大便而出了，它因为它大便是通畅的嘛，因为我们说它得有一个出口，那么所以苋菜它清热利湿，帮助我们脾胃减负的同时，纤维素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大便中黏腻的症状的同时，把湿血排出体外，嗯，有很好的治这种啊湿热的这个作用。对，甚至他们有一种说法说，他一个说我们这个苋菜不是可以治下痢嘛，就是说这种湿热下注引起的拉肚子。
1: 对
0: 啊，同时啊还有一本这个中医的书籍指出说叫苋通九窍啊，这个说法应该是第一次说。
1: 没听过。
0: 苋通九窍。对，也就是说它苋菜能够促进体内气机的流通，帮助我们排出湿气，也就是说它能够通这些窍，让这湿气被有效的排出，对于啊天逐渐热了之后开空调啦，吃点凉的东西啊，大便黏啊，您吃点这种苋菜能够改善您身体的这种沉重感。
1: 嗯，
0: 对，你想它又能清热，刚才说了，其次能祛湿，对吧？
1: 嗯，
0: 那最后我们说，那它为什么能不伤正气呢？
1: 因为它能够促使气机的畅通。
0: 对，还有它是不是它什么味儿来着？刚才我们说微寒，
1: 微甘。
0: 甘啊，对，甘在中医里边认为是能补、能缓、能和，对，它有补益的作用。
1: 嗯，
0: 温下之后，我们的气温高了，那肯定身体代谢会变快了，你这个消耗增加了，容易。出汗多了，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它能够补充我们，因为出汗多了，肯定有一些微量元素会流失掉，对吧？所以它能够补充我们人体能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而且就是因为它是甘味的，这种。

0: 既清热又去湿又健脾，所以说不妨
1: 这是个
0: 小宝
1: 贝儿。
0: 对，从立夏之后就在餐桌上加这么一道苋菜。当然了，您怎么做这个，它这个做法也是非常多的。
2: 前面我们把苋菜从古至今的养生功效都聊透了，《神农本草经》里用它入药，《本草纲目》明确其甘凉无毒，补气除热，利在小肠，《滇南本草》也提到它能通血脉，逐淤血，去寒热，它既能清热利湿，改善夏季的口舌生疮、咽喉肿痛、湿热型拉肚子，又能健脾祛湿，减轻湿气困脾带来的食欲不振、腹胀、大便黏腻，还能补气养血，缓解夏日气血耗损导致的神疲乏力。关键是它微寒不伤胃，味甘有补益，特别适合那些又容易上火又怕凉的复杂体质，尤其是老年朋友。而且红苋菜和绿苋菜各有侧重，一个补血养颜，一个补钙强身，交替着吃，整个夏天都能受益。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的苋菜到底怎么做才好吃才健康呢？从凉拌到热炒，从煮粥到吊汤，又有哪些讲究，需要注意什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详细介绍几种苋菜的常见吃法和烹饪要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体质对号入座。
0: 对，所以就是最常见的这种蔬菜类的这种焯一下凉拌，对，凉拌的。凉拌的这种苋菜一般选这种绿的也行，红的也行，红的可能稍微好看一点。对，但是注意啊，苋菜它的吃法有一个特别一定要跟大家说的，苋菜虽好啊，但是您在任何烹饪之前，当然您说我炒我炖煮这没问题，但是一般我们建议您，尤其是凉拌的时候，您一定要焯水，因为苋菜里面有一定的草酸，而且这个红苋菜的草酸是略高于这个绿苋菜的。草酸是干嘛呢？它会影响人体对钙、对铁这些矿物质的吸收，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对草酸和钙的代谢会出现问题，它有可能会和您体内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石。对，那这个结石结在哪儿？结在胆囊里叫胆囊结石，结到肾里叫肾结石。对，所以就是这种草酸钙的结石最常见的，咱们一个特别容易形成草酸钙结石的家常菜，您知道是哪个吗？
1: 菠菜豆腐、
0: 小葱拌豆腐
1: 啊，
0: 就这道凉菜。对，小葱拌豆腐特别容易形成。对，
1: 因为葱
0: 的
1: 草很多是吧？
0: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烹饪之前要把我们的苋菜放入沸水之中，也不用退。一焯30秒，哎，去除大部分的草酸，而且能够改善它这个苋菜的一点点的涩味。其实它本身也不是很涩，但是您焯的时候也不用时间过久啊，给焯烂了也不行。
1: 那就是煮没了给。
0: 对对对对，您就焯个30秒，草酸也没了，口感也更好了，营养物质也更好吸收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选择吃苋菜的话，今儿也跟大家介绍几个不同的吃法啊，对，凉拌。凉拌的话，其实我们先焯一下，焯完了之后，您可以拌点这个蒜啊、小葱啊，里边加点芝麻、香油，甚至有的会放点这种糖和醋或者盐啊，这种酸甜口的，有人喜欢酸甜口。对，有人喜欢酸甜口的，有人喜欢用点生抽和盐或者鸡精，就是咸口的都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其实蒜的话，我们其实比较推荐大家使这个熟蒜，尤其是如果您胃不好的，因为这个蒜对黏膜还是会有一定的刺激的。
1: 对对对。
0: 它会辣呀，你看它会有这种黏膜刺激的表现。这有的患者朋友问我说：“哎呀，我这个吃蒜怎么胃里这个烧火燎的？”我说：“你养胃。”我说胃它也是黏膜呀，我说咱举个例子吧，我说咱这个我说您把这个抹您眼睛上，这个辣不辣，对吧？我说这胃也是黏膜呀，对吧？这种黏膜它肯定都是怕刺激性的东西的，所以我说如果您想保持口感，一个是要用熟蒜，而且因为蒜本身它是这个温和的，能去寒，对吧？所以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这脾胃虚寒的人是不是不能吃菜，
1: 因为菜一般都寒。
0: 对，就尤其是这种绿叶菜，大部分绿叶菜都是偏寒，或者偏，起码一般都是这个偏凉的多一点。对，对对对，味苦偏寒。那我们能不能吃这绿叶菜呢？经常有朋友说， 孟大夫能吃肉吗？孟大夫能吃菜吗？我感觉我这胃啥也吃不了啊、但是可以吃菜啊，但是菜的烹调方式就是您可以加点熟蒜，尤其是加蒜末。为啥加蒜末呢？因为一个是蒜末它接触的面积和蒜片比起来是不是接触的面积会更大，它会和这个菜融在一起，它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口味，而且它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温中散寒的作用。如果您是胃不好，您说我想清炒个什么蔬菜，您就用这个蒜末炒，而且您炒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熟炒，一般就是冷这个我们说下。

0: 熟蒜去炒这个青菜，对于这种胃怕凉的朋友们，这种烹饪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中和掉我们这个蔬菜的这种寒凉。当然了，对于苋菜来讲一般不太需要，因为刚才说的苋菜只是微寒，而且它还是干味的，所以对它来讲就是它既补益又清热，所以对于如果您胃不好，您想吃这个青炒苋菜，那您就还是蒜末，而且要熟蒜的蒜末啊去炒它。但是凉拌的话您也最好是用熟蒜，您要熟蒜的蒜末去拌它，这样的话它清热解毒，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至于太过寒凉，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尤其是上火了，比如咽喉肿痛了这样的哈，它还是有起作用，清火嘛。这是凉拌的，那咱炒就炒的自个儿吗？真的就是红苋菜炒绿苋菜吗？

0: 但它会染色，鸡蛋就会变成很诡异的粉色。
1: 也蛮可爱的那样，但是视觉上要是吃就不一定了
0: 对，视觉上会有点诡异，但是如果您吃绿色的就没有问题，就是绿色的苋菜去炒鸡蛋，
1: 啊。
0: 然后所以就是。

0: 多数人都是可以这个食用的，尤其是如果您觉得哎呀平时这个体质弱呀，这个容易感冒啊，这个免疫力不好啊，您都可以吃这种咸菜炒鸡蛋。
1: 嗯，做法也很简单哈，基本上就是炝锅，先把蛋炒了放一边，然后炝锅把这个菜炒了，再把鸡蛋放回去一炒就行了哈，加点盐。
0: 对，你说我为啥没敢在这儿接话呢？因为我没自己做过，我净是在我们家吃那个。
1: 净指挥那人，那得冲水啊，那得手算啊。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咱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应该自己在家做饭，可能比咱俩水平都高。人一听现在炒鸡蛋，得给你做的那杠杠的。
1: 那我主食上能用它不？煮个粥我的。
0: 主食对，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绿咸菜。您之前喝过蔬菜粥没有？
1: 那当然，这喝过。
0: 菜粥，对，菜粥，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菜粥改成绿咸菜去熬这个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放点精米或者大米都行，往里边把这个咸菜焯完水剁碎了，把它放在里边一起煮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蔬菜粥。尤其是比如说最近感冒了，或者是这个身体不舒服了，我这个喝这种菜粥，它可以。尤其到了夏天特别容易胃肠炎，吃不合适了，这个拉肚子啦，或者吃积食啦，这种一碗青菜粥能够既清润啊，又有缓解脾胃功能这个负担，包括这五一这些天，我估计大家这伙食都差不了，所以一个比一个横。对，这可能挺横，这隔着电波我都感觉到大家今儿中午这菜可能那就挺硬
1: 了。
0: 对呀，那所以咱不妨等五一过后了，咱也给脾胃减减负。无论是您是刚感冒出愈，或者是最近吃坏了上吐下泻，感觉胃肠功能没有恢复，或者是吃的太横了，说这家伙这过一五一，整个每逢五一胖五斤，这家伙那不行，咱吃点这个蔬菜粥这种。绿色这个绿苋菜煮的这个粥，其实就有很好的这种健脾养胃的作用，去给我们的脾胃减减负。
1: 嗯，拿它吊汤行不行？
0: 吊汤也特别的鲜。其实吊汤的话，您也是用这种绿的苋菜，加点海米，加点豆腐，这种苋菜豆腐汤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最主要的就是苋菜它不像茴香啊，或者是芹菜、韭菜这种，它有，对，它没有那种特殊的味儿，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平和的，就是青菜比较清香的这种味儿，所以它没有其他那种。因为有的像韭菜，爱的是真喜欢啊，吃不了的是真觉得接受不了。包括茴香这种特殊气味的蔬菜，对，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对于苋菜，因为本身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所以就是您吃起来它就是那种啊鲜香蔬，就是那种就是清爽那种蔬菜的这个很清爽的味道。所以苋菜您可以用它来和豆腐一起煮汤，再在里边加点海米，就非常的鲜，既有清热利湿，哎，又这个益气开胃，而且就对于咱俩来讲是这种减重期的好伙伴，
1: 是吗？那我这
0: 甭吃别的了，就来一碗这得了哈，于老师
1: 是吧？我也来两块豆腐，两块是多点儿。
0: 来五斤豆腐，那别不行。
1: 对，你发现就是中国人很多的家常菜，经常愿意和鸡蛋和豆腐一块儿来烹煮，这有啥说法吗？
0: 哎，首先这两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人的养生智慧啊，就是从口感上来讲，这两个口感都很好吃，很百搭，它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怪味儿。你想，如果是有一些特殊怪味儿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韭菜也好，或者是这个芹菜也好，其实在烹饪起来的时候反而比较难去搭配。但是一个是他们俩口感都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特别抢眼的或者是窜的这种味儿，而且同时你想。

高，增强免疫力。第二，食用必知注意事项，无论红苋菜还是绿苋菜，烹饪前一定要沸水焯烫30秒，去除草酸，防止形成草酸钙结石。脾胃虚寒者建议加熟蒜末同炒或凉拌，用温中散寒中和蔬菜的微寒之性。生蒜对胃黏膜有刺激，不建议直接用。第三，推荐吃法，凉拌焯水后加熟蒜末、芝麻香油、盐或糖醋清润开胃。热炒绿苋菜炒鸡蛋，增加蛋白质，增强体质。红苋菜适合凉拌炒蛋，颜色会偏诡异。煮粥绿苋菜焯水剁碎，用

振兴图强之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连丈夫亡妻买妾，性高洁，安时俱美。上，皇太后今晚母爱更切，儿子一个月来在寒风冷雪中苦

0: 下注斟酒之后便势力一旁。太皇太后不等儿媳孙子孙媳举杯敬酒，便端起酒杯开了口：官家社工，万民欢送。前几天听说苏轼讲过一句话，人主所事者人心而已。今天南御苑所见人心拥戴官家，看来大宋真的要中兴了。老身这杯酒是专为我这个有出息的孙子举起的，皇太后皇后你俩也陪老身喝了吧。皇太后皇后一时惶恐地愣住了。皇帝赵顼急忙举杯站起，毕恭毕敬地说：老祖宗折煞孙儿，孙儿恭祝老祖宗圣功康泰。皇后也举杯站起：孙媳敬祝老祖宗太皇太后万寿无疆。皇太后站起，被太皇太后一把拦住：
1: 哎，
0: 皇太后不必多礼，你看官家和皇后如此孝敬你我，咱俩就倚老卖老吧。皇太后忙说：儿媳遵从太皇太后教诲，恭祝太皇太后圣功康泰。太皇太后大笑，四人欢饮。皇后为太皇太后夹菜，太皇太后笑着拦住，把火锅里的海参鲍鱼夹到皇帝赵顼的餐盘里，疼爱打趣地说：
1: 官家，这一个多月来你人也累瘦了，手也冻肿了，再不多吃一些你媳妇就更心疼了。皇后，今儿个你不用孝敬我和皇太后，只要把你官任侍候的身强体壮，我和你婆婆就打心里谢你了。
0: 红红的笑了，席间斟酒的宫女也转头掩嘴笑了。酒绿灯红，笑声盈盈，谐趣成串，妙语连珠。叹金鸡下人狡诈，亦大善为上者不忘其下。官家知君臣相处之道，老身可以垫高枕头睡好觉了。若当代奇才苏轼今日能身临南御苑，必有社功赋以济其盛，大宋文坛又会增添一颗明珠。可惜今天疏漏了此人。皇帝赵顼心有所悟，神情略慌。皇太后接着太皇太后的话题询问儿子：听说苏轼要离开京都了。皇帝赵顼回答：苏轼前几日上呈奏表，请求外任。皇太后神情凄楚地说：人常讲，得失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失良剑不如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圣人。苏轼虽非圣人，也是百年人物，只是口无遮拦，信笔纵情，然有历代文人的毛病，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一些人。听说苏轼的侧题论专断犯了罪，外任也好，贬逐也好，若能为他安排一个好的去处，成就他。桌下提醒赵顼赶快遵旨谢恩，却误触了太皇太后的脚。
1: 都伴奏，
0: 真是天降梵音。皇帝赵顼、皇太后、皇后全懵了。机敏的宫女雀跃凑去：
2: 啊，许多年不听太皇太后抚琴了，太好了。
0: 说着转身取琵琶去了。皇太后笑着躬身作谢，皇帝赵顼高兴地走到太皇太后身边，为太皇太后挪椅设座。

0: 不当就可能引起风波，词作那等于以油灭火，也不能唱苏轼的词作，那等于为丈夫添乱，更不能唱现实京都风行的刘永的词作。宫女把琵琶取来了，太皇太后调弦定音之后，望着皇后询问，
1: 何曲为好？
0: 聪明的皇后选出佳作，她要把太皇太后的心思引向边塞，于是她跪倒禀奏，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请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点头，王昌龄的从军行也是。说罢抚琴弹起向和歌平调曲，皇后歌唱，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渡桃河北，以报生擒吐谷浑，胡平落腹子伯汉，岁夜城西秋月团，明射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风，人依远树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边塞之歌，战争之歌，时代最强音编织之歌，震撼着大宋皇族祖孙三代的心。唐代的战争有的是为抗击外族入侵而战，和现实朝廷抗击西夏兵马的扰边相似，有的是为开拓疆土而战，和现实皇帝赵顼变法的思路吻合。王昌龄这首《从军行》以风格的清丽、气魄的雄浑、形象的生动，描写了边塞的景色和豪情，立即引起了皇太后和皇帝赵顼的共鸣。皇后此时的歌唱以其特有的身份、情感和思绪，表现了大宋皇室关注西北边境和北部边境的深深忧虑。太皇太后抚琴叹息，

我们的李靖是谁，在哪儿啊？唐高宗至建碎叶城，开拓了广阔的疆土，使大唐称雄于世。我们呢，大顺城失陷了，环庆路战败了，燕云诸州至今还失落在大辽人的手里呀。唐代的边防像叠帐一样重重叠叠，戍边的将士与烽火台同生同息。我们的边防如何？我们的戍边将士如何？官家，听说你把司马光赶到永兴军去了，这不是闹着玩吗？他是一个书呆子，一个纸筒子，一个治学上的圣手，一个治军上的呆虫，能为大宋夜渡桃河，夜去楼兰吗？与其让他去战场上送死，莫如叫他去洛阳修书。一个不爱知书读书用书的王朝是不会有出息的。我的话说多了，听不听由你，我累了，要歇歇了。但愿官家的这次御苑设功，能为我们大

子周宪还没有改变那种美式轻功的习惯，他出身于现役威力的地主之家，还没有学会前任宰相陈升之那种与世无争的洒脱。他怀着变法易俗的理想，不可能因袭前任宰相复辟那种老于官。陈升就是一个轻衣轻食的人，修养不出前任宰相曾公亮那种把酒论政的雅气。他几乎整天待在大内东府里，不知偷闲地处理着朝政万机，各地推行新法的奏表文书他逐一过目，边境送来的奏札战况他逐一阅览，州府呈报的灾情政情冤情疫情他逐一研读，皇帝需要了解的重要文书他亲自摘录贴皇上呈。他废寝忘食，昼夜操劳，身体日瘦，声望日升。他如同历代变革者一样，在文书、奏表、奏札、刑律中大展才智，以笔墨呕心沥血。

两个月时间内，王安石实际上成了统管东西两府的主宰，朝廷已成了朝臣为介府之命侍从的一统天下，大宋历朝及政权军权财权于宰相一身的仅此一例。王安石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驾驭着大宋风云。他又是十来天没有回家了，元旦朝会和御苑设宫之后，他陷入了更为繁忙紧张的朝政之中。诸国使馆都为御苑设宫出了力，需要加以宣抚和慰劳，二府三司一年的事务规划需要审定部署，过去一年的财政收入支出需要结算统计，吕嘉万等草拟的市役法和方田军税法条款与实施方案需要反复筹定。事繁日短，今日儿子王滂来到东府，说家里有重要事情要他回家，他才猛然想到今天已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十天来怠慢了夫人，怠慢了家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哎，历朝历代都有国而忘家之事，那些士们的心情大约也是如此吧。他放下手中斟酌难定的市役法，正要和儿子王滂回家，福宁殿宦职走了进来，传下了皇帝诏虚批谕的两份文书。他打开一看，一份是司马光字迹工整的强兵安民三策，一份是苏轼文字简短的请求外任。这两份奏折他都没有看过，想必是通过别的途径直接上呈皇帝的。他心里立即紧张起来，忘却了儿子王滂就在身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神情不安地伏案阅览。司马光的强兵安民三策阅览至半，他的心就禁不住地砰砰跳动。司马军师啊，你莫非发疯了？西北边陲各路将成为战区，永兴军将投入战斗，你卫林军旅就企图乱法，就不怕被杀头吗？而且你临军职权若有差池，不仅头颅难保，尚会罪及九族，怎还有心思顾念其他？他真为司马光冷汗失衣。当他看到皇帝御批召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台使专役修史的谕旨时，一颗心才突然变得平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圣上英明，司马军师幸免于难。在这兴奋的回味中，一种悲哀又浮上心头。专役修史毕竟是坐冷板凳，司马军师纵然无怨，可总需顶着一个遭贬的名头奔赴洛阳啊。苏轼请求外任的奏表使王安石心头更多了一层凄凉，特别是兽性贬倦、才智短穷的八个字自嘲和借口更使他感到汗颜。这是子瞻的被迫自请，迫于荒唐的往复古范，也迫于自己在皇上面前的威严，杀伐呀。皇上准其所请，召通判杭州的谕旨，对子瞻也算是一种照顾了。他茫然而想，江南如画的山川，杭州秀丽的美景，对于才气横溢的苏子瞻，但愿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好事。王安石怀着歉疚的心情与儿子王滂乘车回到家里，已是入夜时分，迎着他的是元宵节的喜庆。门外屋檐下挂着一串红光闪亮的纱灯，长廊两侧缀着五彩辉映的花灯，卧室门前是贴有喜字的八角灯。夫人吴氏从卧室笑吟吟地迎出，使他心中腾起老夫老妻间深沉不移的相依之情。他走进卧室，看见窗前桌案上摆着几样佳肴和一坛美酒，欣喜若狂，打量着

0: 今的宰相府，更没有想到此刻叫他落座的人竟是当今的宰相王安石。他在礼之后便从容地坐在王安石的右侧，挽起衣袖为王安石斟酒，然后为吴氏斟酒，轻声说道：请老爷夫人饮酒。王安石端起酒杯向吴氏作贺：元宵佳节，谨祝夫人安好。说完浅浅咂了一口，便举箸夹起近处盘中的肉食大嚼起来。吴氏浅饮一口作答，笑着询问：相公，此张府味道如何？王安石这才注意到吃的是张府，迷惑回答：
1: 是张府吗？哦，味道极佳，几乎被我吃糟蹋了。好好，甚合口味。
0: 吴氏道：这盘张府就是这位新晋之人亲手做的，相公今后有佳肴可用了。王安石向女子点头，举杯相邀：
1: 哦，多谢了，你也斟酒自饮吧。
0: 王安石的随和消散了年轻女子的拘谨，他浅浅一笑为王安石添酒。吴氏知道王安石的饮食习惯，此公饮食随便，只是在近处盘中寻食，对远处盘中再美的佳肴也常常是不及一顾。他便把远处的一盘鲟鱼移至王安石面前，特意提醒：这盘鲟鱼也是这位新人亲手烧的，请相公仔细品尝。王安石眼睛一亮，认真看了看盘中的鲟鱼，举箸夹了一块放入口中细细品味，停箸之后大为赞赏：清香爽口，果然不错。我19岁随父亲居江宁，外祖母皇太夫人常烧鲟鱼以补我，今夜甚幸，30多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贼呐！那位说，您讲那故事啊，多数听上去都让人一言难尽。哎，今儿这俩故事让立新，那就多说几句呗。不行，再来个上下篇儿。不需要，这俩故事有相似之处。哎，真是啊！说到此处啊，禁不住是老泪纵啊。那位说，是您呐，在节目里头也曾经言道，快退休了，那也不至于老泪纵横啊。说的不是我，是这故事里的两位老旦。那位说，您等会儿，您这还讲故事还弄出行当来了。老旦，你看京剧里头他这个行当的这个区分，生旦净末丑，这旦呢分这个青衣呀、花旦呐、武旦呐，这都是啊年岁相对轻的年轻的女士，上点年岁的大婶往上的大娘啊、老奶奶，这个行当叫什么呀？叫老旦。哦，那就是说这个故事里头这个主人公是一位老人家，女性。对，所以说呀，哎，尤其是讲这些故事，这心里头啊不是滋味，甭管是说故事的还是听故事的，没准都是把抓柔肠，一家人在一起相亲相爱，和睦的相处。哎呀，有什么样的矛盾，什么样的扣他解不开呢？可说呢，嗨，何至于此啊。老太太，哎呀，气的呀，气往上撞，皇儿进宫啊，当里个里个啷一身宝马，马身抱枕无衣呀啷。那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这戏啊都唱乱了，这戏都查在一块儿了，不能往一块儿搅和啊。这两出戏头一句呀、京剧秦香莲也叫铡美案，这是那老国太在这个宫中呢听到这个信儿了，说的是这个包拯包大人开封府升堂问案，嘿，要依法要办这个谁呀，杀妻灭子良心丧的驸马爷陈世美。那你想啊，陈世美是驸马爷呀，媳妇儿一听就公主不干了，哎呀，跟老太太反映，老太太一听这还得了啊，啊，你这个胆儿太大了啊。说到过去啊，你对我确实不错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好一国忠烈贞，好办花灯，带我把你的光身。那不不不，好。那么跟这个京剧铡美案这老国太呢，他不是一回事儿啊。这老国太可不讲理，包大人秉公执法，他呢他要徇私护婿。那不是那位说您再给解释解释。徇私枉法，对呀，护婿是什么意思？保护他们家女婿呀，驸马吗？哦，说这么半天，那位说就得看您啊，看立新的本事，怎么样能够拐到正题儿。

越扯越远了吧？没有啊，还是说的老旦呢，打官司告状有错吗？哦，老国太，老国太干嘛呀？就是一位老奶奶。哎，刚才我说了，还是那句，一家人在一起，何至于此？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说的是在上海市松江区，说当地的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家事案件。那不是那个大伙儿一听，不能吧？自个儿家里的事情打官司上法院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您可错了。依法办事，法官也断家务事。哦，怎么回事呢？年近七旬的这位老奶奶将她的亲生儿子诉之法院。那位一听，行，这应该是另外一出戏，脚仗义我

为什么呀？追讨多年老太太给孩子垫付的。老太太说了，这钱我是替你们垫的，现在呀，一分不少，一厘不差，你得还给我。老人家垫付的什么钱啊？抚养孙女的这个费用，追讨多年垫付的孙女儿抚养费，共计，对呀，共计多少钱啊？法官也问了，老人家共计多少？哦，那位一听，合着这位法官也是花脸，还是铜锤？嗨，法官问了，这个抚养费一共多少钱？老奶奶言道，共计36万多元呐。那位说，要是没听过几出京戏呀，您这故事我们还真听不明白。36万多元，对了，母子对簿公堂，揭开了家庭抚养和亲情隔阂的现实的难题呀。哎，怎么回事呢？老奶奶言道，老人家早年离异，跟她的丈夫俩人分了，她的儿子呢跟这个老太太打小跟妈妈一同生活，长大了之后呢结婚以后仍然跟老娘同住，到后来这个他儿子呀生了一个女儿，老奶奶这儿有了一个小孙女，你看行啊，起初一家人相处的和美，谁成想他这儿子呀结婚几年之后和他的媳妇儿离婚了。哦，那么这个女儿呢就归他的儿子抚养，前妻呢一次性的支付了15万元抚养费，这笔钱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就交给他的妈妈，跟妈妈说呀，老娘您帮个忙，这钱归您保管。哦，但是在法庭上他得审理这个案件呢，双方矛盾的分歧点在什么地方？集中在孩子的抚养，他这个责任划分。那位说，对呀，想当初他儿子跟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那边支付了15万元的抚养费，这笔钱儿子交给了老娘，让老娘保管。那么这后头这36万多元，这抚养费打哪儿来的呢？别着急，老太太说了，嗨，自打这个孙女出生之后啊，儿子长期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这孩子生活、医疗、教育等全部的开支均由老人家独自的承担。那么他儿子呢，说离婚后啊，对孩子也是疏于照料。老太太说了，孙女啊，就是我一个人带呀。到后来，其实我觉得啊，看这个上下文，这才是真正的矛盾点。什么呀？说是这个他那儿子不是离婚了吗？离婚数年之后他又再婚了，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看跟这个前妻俩人没过到一块儿去，但是呢这位男士呢生活工作当中接触到了异性，有了感情，这个再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啊。可是哎呀，

您这一言难尽两回了啊。合着这个婆媳关系不好，他的妈妈非常的不喜欢儿子的现任的妻子，哎，怎么办呢？没辙呀。这儿子一想，那我就别跟这儿住了，就搬离了。本来原来是跟这个妈妈一块居住的，后来呢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之后呢，这个他那女儿，就是老太太的孙女，也得跟着爸爸走啊。哎，打那时候起，孙女长期的跟随奶奶生活。奶奶，您就是我的亲奶奶呀。那边一听，好吗，您这个会的戏是不是有点多呀？怎么又把红灯记想起来了？不，这事儿跟红灯记一点关系没有。就说这个小孙女没有跟着爸爸一起生活，跟奶奶在一块儿呢。所以说呀，多年抚育这个孩子的重担压在了年迈的老人家身上。哎呀，老太太说了，现而今呢，那15万元，就最初啊儿子给他那个钱，说是这个啊算是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费用。哎呀，他不够啊。老太太现在经济这方面还是有困难的，无力继续的负担。对此呢，儿子有不同的说法，说是啊，这个跟这法官说啊，离婚前啊，他跟这个前妻共同承担育儿的责任，他自身呢收入也有限，已经尽力的履行了义务了。那么同时呢，儿子说了，我妈妈说她没钱，哼，家里头就改，简称啊，简称就改，是不？

却因为家庭的矛盾。哎呀，这事儿啊，真是啊，让老太太心里头这个难受啊。这房子怎么能住得下去呢？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说是啊，老人家辛苦半生，最终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最后老阿姨实在没办法，找了律师了，向律师求助，诉说了自个儿和这个他所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公房。他们这个街道啊，他们这个里弄在上海吗？里弄叫公房。嗨，公房您知道吧，公家的房子简称公房。老太太住这儿，对。还有就是什么呢，除了跟这个公房，跟这套房子，还有亲情所交织的无奈的境遇。那位一听，感觉比刚才那起儿相对复杂呀。对了，这老阿姨介绍了，她呀应该是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啊，她跟这个老伴儿啊开始在一块儿共同居住，当时还只是同居，这俩人呢长期共同生活在老伴儿这老爷爷承租的公有住房内。你看我为什么读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就让您听清楚。最开始这老两口还没结婚之前，看那个意思呢，这应该属于黄昏恋啊。然后呢，这二位呢住在这个老爷爷他承租的公有住房里头。这公有住房这个当初啊，如果它的性质是公房，这个是没有买卖的。哎，那么它呢只能是承租。我

组建了家庭了。他这老伴儿这老爷爷呀，常年患病，行动生活是多有不便。这阿姨呢，这老太太呢，就细心的照料，照顾老爷子饮食起居。又过了那么几年，这老爷爷哎呀，不幸因病离世，阿姨呢，独自就留住在居住了多年的公房之内，安稳度日。你瞧，这还行啊。又过了几年，老旧的公房启动了原拆原还旧改工程。哦，你看这提到这个旧改了。那么阿姨呢，她就领取了过渡的费用，临时搬离了住所，满心期待着等到改造结束之后能够重返新家，在这儿好好的过这个晚年的余生。但是呢，等到新房一交付，改造完成之后，老奶奶这个平静的生活，哎呀呀，被彻底的打破。怎么回事呢？他老伴儿的女儿，也就是阿姨的继女，不是他的孩子，哦，那个继承那个继啊，不是他生的。这姑娘呢，看那意思啊，岁数也不小了。先后以承租人的身份两次上门，那意思啊，跟这老太太说你不能住这儿，哎，这个门窗啊都给拆。

有住房。原来的承租人就是那个阿姨啊已故的老伴儿，但是呢这老爷子在去世之前已经将这个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亲生女儿。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呀，这律师一看这个情况啊，老阿姨的处境是十分的被动啊，这公房跟老太太没有直接的权属关联呢，承租人也变更了，变更成这老爷子生前，就是他把这个承租人变更成自个儿的姑娘，这跟老太太也没关系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当然，法理之外尚有人情。老奶奶跟他那老伴儿十多年朝夕相伴，老太太细心照料老爷子，这个老人家为家庭的付出那是有目共睹啊。哎呀，你说这个，这现在就他这个老爷子这女儿说，想当初老太太领取这个旧改的过渡费，包括在这儿居住这些事实，那他这女儿他也是这个至少是默认呢。如今如此强硬的行为，哎，尽显亲情淡漠。律师说了，这个事儿啊，要替这老太太维权，结合这个法理和情理，全力为老人家争取合法居住的权益。咱们也希望老奶奶这个难题呀，得到妥善、合情合理的解决，让老人家安享晚年，老有所居呀。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将建设东西南北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啊，非机动车管理新规五月实施，强调了严禁电池入室充电。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
4: 时空，你着迷了吗？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奥运比赛项目中既引人注目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项目，拳击。拳击和射箭都是人类古时候的生存技巧，原始人用以强健体魄，而可以与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在弓箭未面世前，人类是要用拳头来自卫的，这是拳击的雏形。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公元前40世纪的古埃及，古代奥运会中拳击运动就已经是当时的比赛项目之一。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中，由于希腊君王认为拳击太为暴力危险，而且不为人道，因此不批准拳击列入该届的比赛项目之一。1881年英国业余拳击协会成立，拳击开始传到了全世界各地。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5: 现代拳击始于英国，最初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召开的时候，组织者认为拳击运动太危险，并且取消了这个项目。直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的时候，拳击才被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不过拳击在奥运会的命运的确是多舛。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该项目曾因瑞典国家法律禁止拳击运动而被取消。自1920年奥运会以来，拳击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中才确立下来，继而奥运会拳击史上出现了穆罕默德·阿里、史蒂文森等这样的传奇人物。拳击是戴手套进行格斗的运动项目，被人们称作是艺术。

密的、快速的进行考虑之后进行的，所以这对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的分析反应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使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又用于拳击训练和比赛的时候，需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进行高强度的对抗，所以对拳手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必须有的充分的锻炼。据实验测试，拳击比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氧吸收量每分钟达到3000毫升，脉搏每分钟跳动达到200次左右。生理测试表明，训练有素的拳击运动员的心脏体积有增大的现象，心肌搏动强而且有力。拳击运动员的竞技年龄比其他竞技项目的竞技年龄要长得多，一般可以保持到40岁左右。比如像美国拳王阿里38岁时仍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美国拳王福尔曼45岁时还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曾经战胜泰森的世界拳王霍利菲尔德在35岁时第三次获得了这一殊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拳击运动对人体的良好作用。因而拳击既是人体能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较量。长期从事拳击运动会培养人们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也培养了人们对事业的专注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由于拳击运动具有极其强烈竞争的特点，可以锻炼拳手临危时的应急能力，培养拳手在危险状况和高度紧张状况下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这不仅对拳击运动有利，而且对于拳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进行冷静的处理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拳击运动源远流长，它起源于人类的产生之初，为了生存和竞争，人类发明了它。最初它是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一种手段。有记载表明，拳击已经有了5000多年的历史。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有公元前40世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发现拳击的遗迹的记载。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记载了拳击用的护具皮绷带。后来在大约公元前17世纪，拳击运动经过地中海的克里科岛传播到了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在爱琴海岸发掘的一对瓷瓶上有两人相互攻防的拳击图案。在古希腊传说中，传说雅典王子塞西阿斯就通晓拳术，曾玩过这种拳击。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1700年以前的拳击运动的遗迹。自从古罗马皇帝西奥多雷斯下令禁止拳击后，拳坛几乎寂寞了4个多世纪，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古罗马拳击的粗野影响难以忘怀，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各地实行骑马斗剑，马上技术抑制了拳击的发展。骑士体育是属于统治阶级和贵族的，而且必须是基督徒，而拳击作为一种自卫的技术、娱乐的活动，在民间仍然不断地流行着，只是不能公开的比赛而已。公元前8世纪，奥斯曼大帝执政，法庭制定了一种新的制度，斗审，就是在审判当中遇到疑难案件，命令诉讼的双方进行决斗，胜利者获胜诉。如果是贵族间的诉讼，就按贵族的习俗骑马，穿护身甲胄进行斗剑；而平民间的诉讼。

在赛程当中遇到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紧急关头，他会及时命令停止比赛，以防止不必要的伤害事故发生。而这种改良的拳击逐渐在青年当中流行了起来。圣贝纳丁一生始终热衷于拳击运动，使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拳击东山再起，成为了拳击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到了公元16世纪，拳击运动越过了多巴海峡，传播到了英国。公元17世纪末期，拳击在英国复兴了起来。公元18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有奖的拳击比赛，以其19年产生了被称为现代拳击始祖的第一位英国拳击冠军詹姆斯·菲格，他把冠军保持了11年之久，同时他还有着无敌将军的美称。菲格的拳击是没有防护的徒手的生死型格斗，他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拳击学校，成为了英国拳击运动员的培养摇篮。菲格死后，他的得意门生约翰·布劳顿继承了他的拳击事业。为了使拳击减少伤害事故，他组织了拳击俱乐部。为了使拳击更富有体育精神，他在公元1743年的8月16日又推出了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拳击运动比赛规则，命名为布劳顿规则。这套规则主要规定不准打击已经倒地者和不准打击腰部以下的任何部位。同时，布劳顿又发明了第一种软皮的手套，以保护脸部的皮肤。后来，布劳顿还在伦敦建造了一所大型的竞技场，作为专门教授拳击和组织拳击比赛的中心。由于布劳顿对拳击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理论观点，对拳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布劳顿为拳击之父。公元1792年，英国拳击冠军门道沙为了推广拳击运动，加入马戏团到英伦三岛各地做拳击的表演，积极宣传拳击。1798年，他写成了拳击历史上的第一本拳击指南，定名为《拳击艺术》，深受人们的欢迎。而门道沙也是一位研究拳击的先驱者，他是开展拳击运动的一位功臣。1838年，英国伦敦在布劳顿最初的规则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伦敦拳击锦标赛规则，被用在了拳击比赛中。1853年还对这个规则进行了修改。1865年，英国伦敦业余竞技俱乐部成员记者约翰·古拉哈姆·千巴斯又进一步完善修订了新的拳击规则。英国昆士伯利的侯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完了拳击的历史，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赫赫有名的世界十大拳王。排名第一的拳王叫做雷伊·罗

从1942年到1945年间，路易斯加入了美国军队。二战之后，路易斯仍然称霸拳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排名第五位的是龙卷风拳手亨利·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保持三个不同级别世界冠军的拳手。

0: 神，黑色的头发，凶恶的战斗作风，使得杜兰在轻量级比赛中是个让对方感到恐怖的人物。从1972年到1979年，杜兰在拳坛上势不可挡，他在至少三个级别的比赛中获得过冠军。这位巴拿马拳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跨越五个不同十年还在战斗的拳手。杜兰2002年退休的时候已经51岁高龄了。世界十大拳王的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泰森，拳击场外的问题多多，使得泰森难以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伟大的拳王。从1986年到1989年，泰森凭借天生神力击溃了任何对手。1986年20岁的泰森击败了博比特，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年轻的重量级拳王。拳王斯平克斯和霍尔姆斯都曾经败在泰森的铁拳之下，但是从1990年之后，泰森就很少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而咬耳朵的事件更使得泰森名声扫地。以上为您介绍的十位，就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可以说，在世界拳击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都是一些欧美国家，比如美国、古巴、英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拳击运动起步比较晚，我们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拳坛上找到中国拳击手的一席之地。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多家单位编制了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白皮书2026，并正式发布。白皮书系统梳理了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操控机械臂抓取水杯，通过电刺激帮助盲人形成光感等等。同时白皮书也对非侵入式头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针对技术背后的伦理挑战，白皮书提出了神经权利概念，呼吁立法保护大脑隐私数据不被窃取或篡改。报告认为，随着柔性电极和 AI 解码算法的进步，未来5年将迎来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关键性能拐点。再来看看，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截至4月中旬，我国轻量化 5G 应用已经实现了百万级连接数的规模商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轻量化 5G 商用网络。轻量化通过在终端侧裁剪不必要的功能模块，将 5G 的模组成本从400-500元降至到了100元以内，同时还保留了大带宽、低时延、网络切片等核心优势。这一技术补齐了 5G 在中高速物联场景的短板，加速了 5G 在工业传感、智能电表、车联网、可穿戴设备领域的渗透。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300个地市开通了轻量化商用服务，预计3年内连接数将突破上亿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在2026年基因组生物学技术进展大会上，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发布了最新款的超高通量测序仪。这个设备通过全新的光学系统和促生成化学技术，将单次运行的通量提升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200个样本，单碱基测序准确率达到99.99%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将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进一步压缩到了$100以内，这也被视为普惠精准医疗的商业拐点。更高的精度有助于在液体活检中发现频率低于0.1%的肿瘤基因突变，以及诊断传统方法难以分辨的罕见遗传病断点，推动精准医疗进入更微观的检测时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0: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1: 在中国呢，其实结直肠癌每年的新发病例已经超过50万了，发病率位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那我们都听过要早筛早治这四个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就是在国内真正去做过肠镜筛查的人只有大约 3%， 也就是说每100个本该查肠镜的人里有97个其实从来没去查过。那最近呢，抽一管血就能查癌的新技术火了，它叫液体活检，英文名字是 ctDNA 抽血查癌技术。那么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教授的团队近期在 Innovation 就此撰文，针对这个热门的液体活检技术，结合我国的筛查现实，创新性的提出了覆盖率悖论以及续冠挽救策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杨云教授做客节目，让他把这篇论文的专业内容翻译成我们能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科普知识和建议。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感谢初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杨云大夫。那么也是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最近做的这一篇文章。其实也是相信大家这两年非常多的认识到结肠癌、胃肠肿瘤、消化道肿瘤这样一些数据，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手段去尽早的做到早诊、早治、早筛，这样提高更多的一个治愈率。
1: 嗯，是的，这个的确啊，就是这两年大家会说结直肠癌，这个我们似乎有些陌生的癌症的名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的确是它高发的可能一个直观的体现。那您在这个门诊当中有哪些观察，就是结直肠癌的高发情况是怎样的呢？
4: 对的，其实现在大家好像对于癌症并不陌生，是因为第一方面确实发病的病例和发病的这些相关的一个人群是越来越多了。那么第二点呢，确实现在我们好像大家做的检查也越来越多，更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1: 嗯，
4: 那么现在对于结肠癌，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大肠癌、结直肠癌的一个情况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以城市大型的城市更多一些，那么可能这个是因为早筛检查做的更多，第二方面因为饮食谱的一个变化，第二方面呢也是我们国家跟全世界范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对于年轻人的这种结直肠癌那么发病也是在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两点呢，其实在我的门诊非常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肠癌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其实我的门诊最低龄的时候有17岁的结肠癌，
1: 17岁甚至都没有成年，然后得了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这个老年病。之前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才容易什么有肠息肉啊这些问题，其实现实还是挺严峻的。那么我看到您在论文里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扎心的数据啊，就是说中国人群的肠镜筛查参与率

0: 行的，就是拒绝的理由。
1: 对，您，我觉得您总觉得太对了。就是现在对于肠镜的筛查呢，这特别严峻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国家每年新发的肠癌到初诊初治到晚期发现的这些比例非常非常可怕。那么我们将近只有 10% 到15%左右的病人是在早期的时候发现的，那么意味着更多的患者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进行胃肠镜的检查去发现肿瘤。那么当然对于肠癌的筛查呢，我们目前消化内镜的检查肯定是一个金标准，因为它能够直观的看到肿瘤，发现肿瘤，进行活检，然后确诊。那么当然对大家来说，肠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是在于好像特别难预约，特别怕疼，特别怕喝泻药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么其实在临床上我碰过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就因为喝泻药这事儿都可能拒绝肠镜。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性跟选择性的一个问题了。
0: 其实这个在专业上医生会叫依从性差，简单的说就是不听医生的话。那么这也是的确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您在论文里就提到了一个叫覆盖率悖论，简单的说就是再准的筛查技术，就像您说肠镜是金标准，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最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实这个覆盖率悖论你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专业方面去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科学在进展，科学在进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推崇说某一项筛查技术非常精准，非常有用，但是如果你不用，它的概率还是零。所以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无论说就现在对医疗水平的一个基层下沉的一个技术，我们更多是愿意去推广，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能够去开展起来。所以的话，我们前期说到肠镜作为一个肠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但好像在中国的广大人群，特别是基层，可能偏远一点的地区，基层一点城市，那么并不是做的这么多。一个是因为理论知识不够，那么很多患者可能觉得我有症状我才去做肠癌，那其实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肠镜的筛查，其实在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或者指南推荐里面，都是有典型的症状或者有典型的家族史，我们指的是消化系统肿瘤家族。

选择呢？那如果我不想做肠镜，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方案？其实现在在医院里面或者在很多大型的机构，比如像我们中心，那么除了肠镜，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让大家去面对，粪便的检查、血的检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前就有类似很多这样的文章在说，我们通过抽一管血去发现肿瘤，做的早诊早治。当然它的优点是方便简单易行，但它的缺点是它的灵敏度和覆盖面的问题。那么现在很难说我通过一个简单的抽血能够全部去覆盖。我再次强调，可能我们的内镜检查是无可替代的。那可能我们的血检呢，包括我们在20年、30年前做全癌种的这种筛查的时候，提到有一个词叫肿瘤标志物。那么可能所有单位体检都会去做这个肿瘤标志物。但有的人就问我，为什么我患肠癌了，但是我的肿瘤标志物并不高？是因为确实的，因为血检中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可能50%都不到。那么并不是所有人肿瘤标志物不高它就不会有疾病发生。当然我们现在更多讲到的液体活检是从 cddna 这些游离 dna 的层面上去抓到更有信息量的这些信息，去使肿瘤早期被发现。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手段吧。我们前期看到，其实国内国外有非常多的研究看到，其实这种液体活检的技术对于癌前的病变的检出率呢，其实有高有低。那么最低的话只有仅仅的12.5%左右。那么对于我们肿瘤的防治来说，这个阳性率还是太差了。
1: 所以就是其实您的论文里是反对一刀切的都去做 ctDNA 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它的这个检出率并不高，甚至有点偏低。
0: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可能对于整个生命的漫长的周期来说，现在大家寿命都延长的非常长，80岁、90岁、100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一直在做体检。那么好像单位的体检、个人的体检，或者这样各种各样行为的检查，为了是为了防止肿瘤发生，早期发现疾病。那么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检查目前能替代其他的检查，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检查呢，一定是交叉去进行，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检查。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去做肠镜的筛查，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去做血的检查。比如说一个临床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我现在是一个孕妇啊，我可能怀着5-6个月的小孩在肚子里面，一个宝妈。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去做肠镜，喝那么多泻药，第一是对孩子不好，第二是我可能就确实我没有办法愿意去做这个检查。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过在孕期发现结肠肿瘤的。那么这些患者，那一定是血检或者便检一个最优的一个人群。所以个体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老年人。现在可能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很多70或者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比较难去预约肠镜或者无痛肠镜的预约，因为可能心肺功能比较差，难以耐受这样的比较大的检查。那么可能我们把血检、液体活检作为第一个梯队，先去筛查。如果他是阳性，那肯定得做。如果他不是阳性，那么我再根据症状和临床的一个建议再去做下一步的检查更合理。
1: 是的，所以您和团队提出的核心方案是 ctDNA 不应该是肠镜的替代品，而应该是筛查体系这个一张网里的一环。那么这个定位的转变对普通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于一些特殊人群，以及年龄比较大的不方便做无痛肠镜预约的老年人来说，都是一种福音。
0: 对，其实现在我也是借您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对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爱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

0: 时候，发现有15%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5%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1: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0: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
1: 嗯，
0: 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2-3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还真要普知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1: 嗯，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些早期的信号，而且就是你要把它纳入你在我们就说40多岁之后的一个体检的几年要做一次的一个项目，哪怕是自费。那我们也说到其实您是有一个3道防线的策略设计的，这会儿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大家好做的，或者一般有单位体检或者个人社区体检的话，一般都会做的第一个检查粪便的检查。那么这个粪便检查我们指的是大便潜血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它能筛查大概60%-70%左右有肿瘤或者有息肉的患者。那么这个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容易被误解，那么并不是所有肿瘤都出血。
1: 嗯，
0: 第二点，并不是所有出血都是肿瘤，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有痔疮，
1: 哎，对，
0: 大便潜血就阳性了，他吓了个半死，最后一做肠镜啥事没有。但也有一些人他同时有痔疮然后出血去筛查之后阳性，他就不当回事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如果有相应的风险，我们应该要去做粪便潜血阳性的之后还一定请咨询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啊，不要被忽视，也不要过度被自己吓死了。当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消化道肿瘤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其实最近我们也上线了非常多的，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这样的 APP， 去让患者免费的去使用去评估自己的消化道肿瘤患病的风险。 这样
1: 填问卷就行，
0: 对，自己填问卷，那自我评估，那么这样的信息包括这样的数据都是自己的啊，不会泄露到别人。当然你在评估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再次对自己风险的一个认识。当然第二层是就是我们可能意愿高的符合标准呢，或者让大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就觉得我应该

0: 用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1: 对，
0: 啊，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0: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那其实在结直肠癌当中，这个 ctDNA 它是比肿瘤标志物，这两个都是抽血吗？是两个都做还是做 ctDNA 就行了？
0: 相对应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肿瘤的标志物我们叫 marker， 这些呢是临床上更好去获得的，每个医院都在做，甚至单位体检也在做。虽然它的准确性或者阳性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它便宜而且好做。那么液体的活检呢，相对于这两年新的技术上市了之后，它的商业化或者医院的这些技术要求还是更高一些，所以更适合更精准人群的筛查。

0: 哈，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是的，要通过这个检查来确认一下。那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红肉的这个问题啊，的确就是网上关于肠癌的说法挺多的，我也看了一下，有红肉致癌的，还有说喝酸奶就能防癌的，还有说要去排毒清肠的，还有说这个你长息肉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一定癌变。所以作为一线医生啊，您要给大家就是去澄清哪些误区是您平时经常会碰到的。
0: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十万八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
1: 不是。我就爱吃红烧肉，爱吃排骨，那可怎么办？
0: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一定是长期大量饮用或者长期大量的去吃才会导致这样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的概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的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骨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老外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1: 所以大家也是要辩证的看啊，不要听一句话然后就做了这个非常决绝的选择，说我再不吃红肉了。其实红肉的营养也是不能忽视的，大家均衡饮食就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就是甚至这个杨医生也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在40多岁的时候去做一次肠镜，来明确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潜在的风险。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是因为一般这个结直肠癌方面的这个疾病的发现

0: 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1/3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1: 很多患者发现就中晚期了，那这个时候的治疗手段以及它的预后会是大概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然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跟大家说，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么以我们中心为例的话，最近5年间可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目前除了手术，我们有更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一系列的治疗。大家也一定听过，现在有一些肠癌的患者，甚至我只要用药我都不用做手术。那么这是在最近5-6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在结直肠里面大概有2%-3%左右的患者呢，是一个我们叫微卫星不稳定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他有个很强的一个遗传的因素，但同时因为他这个基因突变之后，他对免疫治疗叫100%有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打针

0: 疗，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很全面，方法也很多，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要积极，而不要过于姑息。所以这个杨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在这个40多岁的时候去做一次，保卫自己的肠胃健康，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杨云医师帮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非常干货的内容啊，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也谢谢杨教授做客节目。
1: 好，感谢各位听众，祝大家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常复杂的肠癌的肝转移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金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肠癌一旦发现了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手术治疗依然是这个第一选择，第一选择，
1: 对，是的。
0: 但是肠癌它的这个，因为它位置不一样，是吧？这个结直肠癌，我们老说肠癌，其实它就是大

0: 然后呢，这个像到了乙状啊、降结肠这些位置呢，包括直肠，
1: 嗯，
0: 我们要切着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去做清扫。
1: 哎，这有指这个指南的
0: 、哎，国内国外这种术式做的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切多大范围一定要看你清扫的范围、肿瘤的位置，然后呢去做一个这种根治性的清扫和切除、
1: 如果是一个原发肿瘤，没有任何转移的，像这种根治术做完了，是不是基本上就可以算是临床治愈了？
0: 还不能这么说，
1: 还不能这么说，
0: 因为肿瘤的分期呢，一般是分四期。
1: 嗯，
0: 一期呢，一般我们叫原位癌，就是很早期的、这种做完了，像您说的，基本上就是治愈了。
1: 嗯，
0: 但是也有转移的，我们也见过，但是很少见。
1: 嗯，
0: 对。然后呢，二期的就是呢，肿瘤呢还在原位，
1: 嗯，
0: 没有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做完手术之后呢，大概五年的生存率在85%到90%以上，
1: 嗯，
0: 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对。那么三期的那就。除了有原发灶以外，我们清扫的范围之内，
1: 嗯，
0: 淋巴结是有转移的，
1: 哦，
0: 它有三期了。那这种情况呢，术后它有一定的概率还是会复发的，
1: 嗯，
0: 从文献的报道来看呢，五年的生存率可能在70%以上，
1: 嗯，
0: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哦，
0: 对，肠癌整体预后还是。

0: 会让他去进一步做检查，比如说你做 CT 啊，抽血去看，那么再查你就会发现肝上呢确实有肿瘤，但是一般呢都是多发的，那么还比较圆乎，那这种多发的圆乎的，那么这种一般都考虑是什么呢？转移，
1: 转移来的，
0: 对，转移呢紧接着就抽血，现在说我们就查 CA 啊 C199， 哎，又高了，高了呢就高度怀疑是不是肠癌，然后再问他大便什么样，对，我们见过有人是摸着一个包块来的，
1: 哎呦，
0: 对，有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呢大便又不好，那紧跟着你再一做做肠镜就能发现是肠癌的一个肝转移，
1: 是，所以这个其实就多少有些遗憾啊，
0: 对，
1: 就
0: 是
1: 原发，因为我们一直说这个癌症的治疗好像都是说要先针对原发的这个病灶来进行治疗啊，
0: 是的，对，
1: 但是肝癌这个就是肠癌的肝转移其实是两个可以同步来做吗？还是
0: 是，那您说的对啊，首先呢肠癌肝转移，那么它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即使基石或者治疗的一个理念，它还是治疗肠癌，就即使肝上再多的转移灶，它也是肠癌转移过去了，所以你想这个来了之后先做化疗，我们用的方案都是针对肠癌的方案去做化疗，对，因为原发性的肝癌包括肝细胞癌啊、胆管细胞癌这些呢，它的治疗方案跟肠癌肝转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两个方向尽管都是在肝脏当中有表现东西， 对，
0: 对
1: 吧，
0: 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肠癌肝转移那么刚开始化疗是用肠癌的方案去做化疗，然后化疗完之后呢肝上的病灶可能就会有控制有缩小，然后呢再去针对于这个肝上和肠道呢去做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就相对来说就更复杂了，
1: 对啊对啊，想问问您这个首先第一个很复杂，第二可能患者说哎呀我是同步做呀，我还是先做个肠的做个肝的，先做个肝的再做个肠的，都会有问题，
0: 您问的问题非常专业啊，对，因为目前呢就是肠癌的肝转移呢，你要是有机会做手术肯定是能做都做哈，但是呢同不同期做还是这个分期做呢，其实目前也是有一些争议，我记得我最早开始看这方面文献呢应该是2010几年，然后呢后来到了2020年之后这个话题就不怎么热了，不怎么热了啊，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大的原则就是如果病人的肝脏的转移他的这个手术要切除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创伤不大，风险也不大的，肠道的手术呢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会选择做腹腔镜的手术啊，把肠和肝可能同期
1: 同期做了啊，
0: 同期做掉，对，但是如果呢比较复杂的情况

0: 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
1: 这真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判断不了，
0: 判断不了，
1: 专业的医生也判断不了。对，因为我们一般会比如说做基因检测，看他有没有特殊基因突变。那有些特殊基因突变呢，它的这个术后的复发的这个时间会很早，然后呢，复发的范围也很广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手术一般就不太积极了。对，我们有一个特殊基因叫 BRAF， 微粒外于突变的，相比较专业哈。然后现在当然也有药物去做治疗，但是呢，它整体来看，你把它的这个病灶切掉之后呢，它的一个复发的时间会比较早。比如说复发有时候呢，我大多数人复发都是肝内复发。它的复发可能有肝内的，有肝外的，腹膜的，淋巴结的都有。
0: 都有。
1: 所以这种手术呢，我们会更加的一个谨慎一些。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个有肝脏的手术机会啊，还是要择机啊，这个跟这个主治大夫来商量，到底是什么时候做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也是非常感谢金科敏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科普，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6: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6: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5: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6: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5: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6: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5: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9: 听，
8: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0: 中国长城博物馆。
8: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

0: 那么具体来说 ,1.5 米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可以 100% 提取手部信息。1.5 米到3米距离拍照可以提取 50% 手部信息。3米以上的距离拍照才基本上不太能识别到手部的信息。指纹终身不可更改，一旦泄露呢，可能造成长期的隐患。因此面对镜头时，手掌、手指还是要尽量的避免露出。
1: 又到了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宠客的时候，然而部分景区陷入畸形内卷，一些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壁咚、借位亲吻、过度肢体接触、用嘴送棒棒糖等桥段屡见不鲜。比如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鸡公等 NPC 存在用嘴咬着棒棒糖喂给游客等擦边式互动。
0: 江西葛仙村度假村昨天发布致歉声明，决定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即日起规范所有 NPC 的互动形式，加强演艺人员文化素养培训，引导表演重心重回文化内核，打造老少皆宜的沉浸式体验，同时设立专门的反馈渠道，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建议。
1: 五一假期正是观众们走进电影院的好时机。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五一档总票房韩预售昨天突破3亿元，影片《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居票房榜前三甲。
0: 不过呢，多部电影近日宣布退出五一档，相关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宣布退出五一档的电影主要包括《三心两意》《森中有林》《千金不换》。业内人士表示，频繁撤档重映是破坏电影行业生态的行为。
1: 近日，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这些传言说，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能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业内人士认为，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车牌就能无感通行高速公路。
0: 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收费新模式，也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并记入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非注册用户需要扫描自助卡机上生成专属二维码停车通行。
1: 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车道时，系统将自动核验沿途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可以快速核验，交费完成后即可驶离，非注册用户需要扫码支付。
0: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习惯和需要，自由选择最合适的通行方式。
1: 按照试点规划，到今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行试点地区的收费站人工车道将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还能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还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0: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超过230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5.6%， 充电服务次数将近95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
1: 近日，不少公众发现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尾部挂着毛绒尾巴和毛绒玩偶，按一下遥控器，车尾的毛绒尾巴就开始欢快的舞动，在部分人眼中算是个性表达。不过这看似可爱吸睛，实则存在安全隐患。
0: 律师指出，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极易因震动松动而脱落，对后方车辆造成突然障碍，引发追尾、碰撞等事故。如果这类装饰在行驶中脱落，造成后车追尾或剐蹭，加装者需要承担事故全责及赔偿责任。如果这类装饰遮挡车牌，还将触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不仅存在安全风险，这类改装行为还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0: 最终飞机与廊桥发生局部擦碰，机上旅客安全已经有序下机，事件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所在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时刻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获得冠军。
0: 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个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三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三。
1: 再来关注扎人的手势要淘汰了，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了手势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对我国手势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手势的边棱还有尖角处应当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
0: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颈风险。
1: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多国官员和学者日前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

0: 家廉价航空公司当地时间2号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都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
1: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6.9 摄氏度。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有对流性降水发展，整体雨量不大，北风较为明显，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还需要注意防风防雨及交通安全。
0: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1，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12。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滕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五一特别节目《劳动筑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第三篇，国补换梯，宜精不宜糙，要暖也要稳。
2: 我觉得首先要达到100%的质效率。他同意不同意是他的权利，但是你告知他，他觉得这是你对他的一种尊重。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劳动不仅是建造高楼大厦，也是通过追问、协商、解决，让城市更温情、更有序。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行为，更是推动城市治理进步的动力。每一通打给新闻热线的电话，每一次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都是市民参与城市共建共治的智力劳动和责任担当。值此五一劳动节之际，新闻热线推出特别策划《劳动筑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城市劳动者。老旧电梯更新是关乎千家万户出行安全的民生大事，也是检验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标尺。近年来，北京依托国家补贴政策，大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一批超期服役、故障频发的电梯迎来新生。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有堵点难点，民生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国补换梯既要加快进度，更要尊重民意，严把质量，健全机制，真正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新闻热线五一特别节目《劳动筑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今天播出第三篇，国补换梯，宜精不宜糙，要暖也要稳。由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采制。
3: 2024年以来，北京持续开展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重点支持使用年限超过15年、安全标准不达标、故障率高、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这是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可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也让部分小区业主忧心忡忡。石景山区景都新源小区去年启动国补换梯流程后，不少业主对整体更换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业主李女士说，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直到组织使用公共维修基金签字的环节，部分业主才得知物业已通过招投标自行确定施工单位以及更换电梯的品牌型号等。
4: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关系到楼体安全的，所以这一定要开业主大会的，他就根本没有开。
3: 尽管事后物业解释换梯相关申请程序符合规定，但业主很难真正信服。在新闻热线此前收到的反映中，还出现过电梯安装方案中途变更，业主未被有效告知，进而质疑施工影响楼体安全的情况。家住西城区的刘女士也经历过小区换梯，她说出了众多业主的心声，大家并非不愿意更换电梯，而是希望换得明白、换得放心、换得安全。在她看来，矛盾的症结在于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在电梯更新全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5: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小区越来越好，既然公维金每家每户都是有数的，我觉得还是要花在刀刃上。一个换好的东西，我愿意花钱再往里头添，换了一个我都不知道什么的东西，你让我往里头扣我的钱，我可能就不愿意。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还是那个利益的站位的问题和大家的这个过程的公开透明的这个问题，决策的科学性的问题。
3: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一头连着安全底线，一头牵着民心冷暖。项目推进不仅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已经成为国补换梯工作必须打。
6: 我们两口接小外孙女从幼儿园回来，走着走着灯停了，一人抱着孩子，别怕别怕别怕，一个人联系电话说我们是几号楼啊，那单元我们被困住了。还有一次呢，我买菜提了回来了，说下去再买块肉去吧，电梯黑了，摁都摁不亮了。那时候形成阴影之后吧，每次进电梯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一下子，不进吧又这么高，说进去吧有点提心吊胆的。
3: 长期以来，电梯频繁故障，核心配件早已停产，安全隐患威胁居民出行。经测算，更换全部电梯需要耗资600多万元，而小区公共维修基金只有300多万元，资金缺口巨大。708户居民又情况各异，诉求不同，如何凝聚共识成为推进换梯工作的一大难关。据丽湖社区党委书记张颖辉介绍， 社区依托湖畔议事厅平台，让居民在议事沟通中全面了解国补换梯政策，并通过吹哨报道机制邀请住建委街道办进行权威解读，逐一打消居民顾虑。
7: 大家对这个事儿都挺认可的，确实说应该换这个电梯了，但是大家就有这个顾虑嘛，比如说15万能不能换哈，我们自己用不用掏钱，一个是新电梯的质量问题，完了就是在更换的过程中对我们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3: 不过要顺利拿到国补支持，居民必须在电梯更新方式、出资方案、后期管理维保等事项上达成一致。对此，社区一方面组织业主代表实地参观已完成国补换梯的小区，直观感受改造效果，另一方面全力协助业委会规范召开业主大会，充分征求全体业主意见。张永辉告诉记者，社区组织网格员联合物业、业委会三方联动，逐户上门沟通，电话沟通全程录音，单元门口全面公示，居民群实时同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正是这份细致与尊重，让小区最终实现100%知晓率、97%参与率、98%赞成率，为后续施工扫清了最关键的障碍。
7: 第一轮

0: 都知道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保证下一步工作的顺利开展的一个前提。因为之前我们有时候包括涨物业费什么的，有的居民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达到100%的知晓率。他同意不同意是他的权利，但是你告知他，他觉得这是你对他的一种尊重。
1: 电梯更新费用在扣除国补后，仍有7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社区、业委会、物业与居民多方集思广益，最终通过旧电梯残值抵扣，叠加未来维保业务合作，与电梯公司达成一致，实现了居民零自费换梯。施工期间，社区还联合业委会、物业组建专项工作组，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收集居民有效意见建议46条，逐条研究，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坚持每周公示进度，让居民全程监督。居民王先生家中有轮椅使用者，他提出的尽量缩短停梯时间的建议被优先采纳。施工团队优化工序，晚拆旧梯，早装新梯，仅用9天就完成了这个单元的换梯工作。
2: 坐轮椅的都怕时间长嘛，连拆带装到最后验收完了是9天一个，所以大家基本上是非常满意的。
1: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初，丽湖新居小区37部电梯全部完成换新，投入使用。记者4月28号看到，小区大门附近仍留有去年施工期间张贴的电梯更新进度有关事项告知书，内容详实，提示温馨。这场多方参与、共建共治的换梯实践，再次证明民生工程再难，只要站稳群众立场，算好民生账本，守住安全底线，做细群众工作，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解不开的结。国补换梯从来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替，而是一面折射基层治理温度与精度的镜子。它照出的是政府是否真心把群众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是社区能否在利益多元中找准最大公约数，更是制度善意能否通过公开、透明、参与的程序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被动响应诉求到主动靠前服务，从部门单打独斗到多元协同共治，这正是首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可操作、可复制的解题思路。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5: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6: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

集合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

0: 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强

0: 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5: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0: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

0: 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 下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个半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3: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4: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5: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4: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

0: 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场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8: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7: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

0: 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2: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4: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3: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

0: 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7: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

0: 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北京75处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全新亮相，城市天际线变身云端风景。
1: 全市公园推出110项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
0: 首图京城有戏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将推出15场高品质戏曲演出。
1: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欢乐启动。
0: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斩获2金1银。
1: 北京稳居热门出发到达双榜首。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前夕，北京大大小小的露台相继开放，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提供新选择。东城区的微风露台计划继去年首度推出后，今年这一计划再度升级，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全新亮相。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云野会可好看了，
3: 竹影在这。
4: 下午2点，王府井步行街北端灿然书屋的2层露台上，微风拂面，竹影婆娑。市民刘女士和闺蜜拿着手机不停拍照。
2: 我跟朋友一起逛街，在下面看到上面这个露台，说想来上来看一下，发现这边布置的很闲适，阳光又很好，还有这些竹影声，我觉得还挺出片的。
4: 灿然书屋的露台以苏东坡竹林茶社为灵感精心打造，130平方米的空间里，错落摆放着5张木桌，搭配着小巧的矮竹椅，尽显雅致。露台角落还悬挂着印有做个闲人等字样的织布，将东坡文化的闲适意境拉满。和刘女士一样，在王府井附近工作的田女士也是偶然路过灿然书屋，被露台吸引，特意上来打探环境。
5: 我觉得环境挺好，有这么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挺难得的，跟自然的接触也会更直接一些。
4: 为都市人群打造一处亲近自然、舒缓身心的休憩空间，正是灿然书屋2023年打造露台的初衷。自从去年加入微风露台计划，书屋露台客流同比增长 30%， 夜幕渐垂，王府半岛酒店15层的露台依旧微风习习，这里视野绝佳，向西远眺便能将西山落日的余晖尽收眼底。酒师正忙着向顾客介绍中式特色的新款鸡尾酒。
6: 我们会用到东北的高粱酒、山西的竹叶青，然后柠檬汁、猕猴桃的果泥，再加一点点干姜水，让这杯酒更清爽一些。

0: 鹅掌楸等也进入到了盛花期，可以一次赏到九大色系的牡丹品种。我们还推出了多场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丰富的生态文明盛宴。
1: 五一假期，图书馆里不只有书香为伴，更能感受传统戏曲雅韵。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专场演出假期登陆北京城市图书馆，拉开本年度首都图书馆京城有戏系列活动的帷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昆曲它是百戏之祖，知道了吗？妈妈以后会慢慢的。
3: 下午两点不到，演出还没开始，观众沈女士带着七岁的女儿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致和厅刚刚坐定，
2: 带着女儿过来看昆曲。因为我的老家是江苏的，昆曲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孩子心里面从小种下这个种子，让他了解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我建议图书馆多搞这样的活动，免费开放给大众来听，来传播这样的传统文化。
3: 首场演出集结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朱冰珍、翁佳慧，二级演员吴思登台献艺，聚焦牡丹亭中游园惊梦、寻梦、离魂三大核心选段，精准还原魏良辅改良的水磨腔范式，现场观众都沉浸其中。从天津赶来的赵女士已经是多次观看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4: 牡丹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戏，我原来就很喜欢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刚参加完正义祠戏楼的四周年演出，这个老师们都是北昆的，我特别喜欢。
3: 本场演出是首都图书馆城市音乐会品牌重磅打造的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的年度开篇之作。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张军介绍，今年首图将推出15场高品质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5: 后续活动将实现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址和北京城市图书馆的两馆联动，涵盖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多个特色剧种，在形式上既有经典的戏曲演绎，也有名家导赏、小段学唱、声段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推荐、特色厅室开放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6: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将持续到24号，期间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本届音乐节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五一假期在雁栖湖畔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户外草坪启幕。上万名游客5月1号和2号走进怀柔国潮市集，逛市集、品美食、赏展览、体验非遗，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碰撞的独特魅力，度过了别具一格的五一假期。这场以山水国潮、福来怀柔为主题的文旅盛会，邀八方游客共赴国风之约，同时也宣告本届文化季将从5月延续到10月，数十场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涵盖万象市集、非遗展演、汉服大赛、青少年珠算非遗美育大会、星空电影之夜、国际文旅体验官打卡等多元内容。
6: 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密云古北水镇首个地标级光影实景大秀长城塔秀登场，凭借打铁花、光影科技、实景演绎的融合表达，为游客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与文化厚度的沉浸式夜游体验。随着首演举办，古北水镇为期1个半月的奇遇漫游季全面拉开，期间奇遇戚家军列阵演舞、长城奇遇音乐会、奇遇花信巡游以及奇遇烽火流星等多项活动在景区内昼夜联动，边塞课堂、情景互动和街区散点演出精彩不断。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入第2个比赛日，开始了单人项目的角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0: 最好的水平。
1: 本次夺冠意味着王宗源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这一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谈及下一个目标，王宗源表示，
2: 后续呢也慢慢面临到今年的亚运会当中，我也会去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也相信保持这个热情，保持专注，未来的比赛或者是训练当中会有一个更好的饱满的精神去面临所有的困难。
1: 傍晚时分，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开赛。由于14岁的崔佳熙赛前因伤退赛，本月底将年满16岁的小将蒋林静独自代表中国队参赛。虽然在比赛最后一跳出现小小失误，但蒋林静还是凭借总体稳健的发挥，为中国队守住了这枚金牌。
3: 还是比较可惜吧，没有展现出最好的自己来。像今天出现的一个意外，让我以后的比赛也会有这种经验吧，往后训练也要更沉稳一些。
1: 至此，中国跳水队已经获得了本届比赛开赛以来的所有7枚金牌。5月3号，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进行最后两个项目，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的争夺。
4: 新闻广播消息，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五一假期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为期4天。活动期间，多项赛事同步上演，精彩纷呈。其中，第三届北京跑酷公开赛在大跳台本体及落地区举办，设置多个竞赛及体验项目，吸引国内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北京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团操比赛在北广场开赛，600名运动员带来动感团体健身操展演，点燃现场氛围。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昨天突破3亿元，其中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列票房榜前3名。五一假期正是观众们走进电影院的好时机，然而多部电影近日宣布退出五一档。多部电影撤档五一昨天也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宣布退出五一档的电影主要包括《三心两意》《森中有林》《千金不换》。为何电影要改档呢？业内人士表示，电影撤档本质是商业竞争失利后的及时止损，为避开同类影片锋芒，争取更多排片空间。但撤档对片方来说会产生不小经济损失，需要重新投入宣发成本。同时，频繁撤档重映会破坏行业生态，既是非良性插队竞争，也反映出片方对影片定位和档期判断不明，而影片质量才是决定票房的根本。
6: 了不起的劳动者，
4: 他像一位生态专科医生，俯身大地为首都环境精准把脉。他是扎根一线的90后产业工人，以炉火为笔，以技术入药，开出土壤修复的良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金鱼红。

0: 树木以外，青蛙的话，按照它的风险评估报告，它有几层啊？目前？
1: 它总共有三层。
0: 红线的这个最深到3.5米，不涉及到那个深几层。对吧？
1: 对，
0: 但是也要做专项方案。
2: 不断提问的人叫王元飞，别看他年纪不大，但在讨论项目和技术的时候绝对是个老师傅。王元飞从事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把污染土壤投入水泥窑中，不仅能清除有害物质，一些重金属还能参与生产水泥，这是他们公司的独创。如果说每天近1万吨的水泥生产线是一艘巨轮，能利用的污染土壤只是一颗螺丝钉，细致是王元飞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0: 我们对于污染物的这种投加速率的计算，我们是精确到1/100000。有机物呢，在这个14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能够把它焚烧了。重金属呢，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窑的独特的技术，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泥塑料当中，把这个污染土壤转化为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咱们的城市建设当中了。
2: 王元飞主持的项目大多在京津冀地区，主要依托北京金隅的水泥生产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环保需求，王元飞一直在提高效率上下功夫。在他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一份试验记录表，上面记载着上千组数据，这是王元飞和他的团队在3个月的时间里

0: 创造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王元飞的另一场硬仗发生在2018年，当时雄安新区刚成立不久，区域内的塘河急需治理，王元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条河里什么都有，水泥窑根本烧不动，
1: 那种现场皮子，自己的生活垃圾，还包括他那边有制鞋的、制衣的，甚至有这种农村不用的那种石脸子，等于是很多种复杂的

0: 技师的双师型人才。这样的硬核实力也为开拓市场的同事添了一份底气。王岳飞的同事秋风说，
1: 你只有有了技术之后，你才能去延伸你的市场。岳飞嘛，他对公司在技术层次上面的研发，还有带新人带团队，给公司提供了很高的价值。
0: 90后的王岳飞如今算是桃李满天下。他作为集团高级内训师，五年培养近300人次工业固废处置中高级技术人才。在王岳飞的办公室里始终有一件工作服，这是他的初心。
2: 产业工人并不丢人，国家现在要制造业强国嘛，需要有这种高技能高学识的这种产业工人。每一代人包括我们90后，国家需要你站出来去做出你该有的贡献的时候，那这些人他就站出来了。
3: 据北京日报报道，

0: 材质。
1: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一头连着安全底线，一头牵着民心冷暖。项目推进不仅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更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如何既守得住安全底线，又经得起群众质疑，对得起居民信任，已经成为国补换梯工作必须打好的现实课题。近日，怀柔区丽湖新居小区交出了一份居民普遍满意的答卷，或可成为一份可供参考借鉴的答题指南。丽湖新居建于2002年，有着老旧小区的通病，37部电梯使用年限久，故障频发，电梯惊魂屡屡上演。已经退休的业主张阿姨说，自己就曾遇上好几次电梯故障。
2: 我们两口接小外孙女从幼儿园回来，走着走着灯停了。还有一次呢，我买菜提了回来了，说下去再买块肉去吧，电梯黑了，摁都摁不亮了。那时候形成阴影之后吧，每次进电梯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一下子。
1: 长期以来，电梯频繁故障，核心配件早已停产，安全隐患威胁居民出行。经测算，更换全部电梯需要耗资600多万元，而小区公共维修基金只有300多万元，资金缺口巨大。708户居民又情况各异，诉求不同，如何凝聚共识，成为推进换梯工作的一大难关。据丽湖社区党委书记张颖辉介绍，社区依托湖畔议事厅平台，让居民在议事沟通中全面了解国补换梯政策，并通过吹哨报道机制邀请住建委街道办进行权威解读，逐一打消居民顾虑。
3: 大家对这个事儿都挺认可的，确实说应该换这个电梯了，但是大家就有这个顾虑嘛，比如说15万能不能换哈，我们自己用不用掏钱，一个是新电梯的质量问题，完了就是在更换的过程中对我们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1: 不过要顺利拿到国补支持，居民必须在电梯更新方式、出资方案、后期管理维保等事项上达成一致。对此，社区一方面组织业主代表实地参观已完成国补换梯的小区，直观感受改造效果；另一方面，全力协助业委会规范召开业主大会，充分征求全体业主意见。张颖辉告诉记者，社区组织网格员联合物业、业委会三方联动，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正是这份细致与尊重，让小区最终实现100%知晓率、97%参与率、98%赞成率，为后续施工扫清了最关键的障碍。
3: 我觉得这是保证下一步工作的顺利开展的一个前提。因为之前我们有时候包括涨物业费什么的，有的居民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达到100%的知晓率。他同意不同意是他的权利，但是你告知他，他觉得这是你对他的一种尊重。
1: 电梯更新费用在扣除国补后仍有7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社区、业委会、物业与居民多方集思广益，最终通过旧电梯残值抵扣叠加未来维保业务合作，与电梯公司达成一致，实现了居民零自费换梯。施工期间，社区还联合业委会、物业组建专项工作组，收集居民有效意见建议46条，逐条研究，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坚持每周公示进度，让居民全程监督。居民王先生家中有轮椅使用者，他提出的尽量缩短停梯时间的建议被优先采纳。施工团队优化工序，晚拆旧梯，早装新梯，仅用9天就完成了这个单元的换梯工作。
4: 连拆带装到最后验收完了是9天一个，所以大家基本上是非常满意的。
1: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初，丽湖新居小区37部电梯全部完成换新，投入使用。这场多方参与、共建共治的换梯实践再次证明，民生工程再难，只要站稳群众立场，算好民生账本，守住安全底线，做细群众工作，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解不开的结。国补换梯从来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替，而是一面折射基层治理温度与精度的镜子。它照出的是政府是否真心把群众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是社区能否在利益多元中找准最大公约数，更是制度善意能否通过公开、透明、参与的程序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被动响应诉求到主动靠前服务，从部门单打独斗到多元协同共治，这正是首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可操作可复制的解题思路。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

0: 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0: 该夸就夸，咱们直播。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好，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五一假期兴起大城市捡漏，冷门小城酒店价格翻3倍，一线城市高档酒店打8折。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五一假期第二天，超过77万游客畅游市属公园。
0: 北京车展票根经济持续发力，7天带动总消费3600万元。
1: 国内方面来关注，网传凭车牌可直接上高速，官方予以回应。
0: 景区 NPC 存在擦边操作，江西葛仙村度假区发布致歉声明。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0: 伊朗公布伊方最新谈判方案，所有问题应在30天内解决。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末世机宝已报警，10万元加盟是假的。
0: 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快速推进，通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8点25分，我们将连线新闻广播其他带我们云游通州。
0: 好，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是的，那今天节目设置了互动话题啊，最近呢，原来这个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了热搜。
0: 嗯，
1: 拍张美美的风景照，那手指轻轻比个耶，尽可能把你的隐私暴露在危险当中。专家指出，拍照时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啊，你拍照的时候有比这个剪刀手的习惯吗？平常拍照有什么私藏的小技巧，避坑的小妙招呢？
0: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嗯，也欢迎大家伙儿呢每天准时锁定啊，7点半锁定我们主播在线。也感谢各位听友网友们的一路陪伴啊。
0: 是的，
1: 如果想要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包括能够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内容，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一共是6个字啊，叫做北京主播在线啊，然后你点击关注。
0: 是的，点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复2字叫进群。
1: 对
0: 啊，进到我们的群，就是专属的官方听友群。
1: 是的，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大家可以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1: 对，可以互动，可以分享天气啊，同时有一些我们线下见面的活动也会在这个群里面第一时间发布哈。
0: 是啊，昨天我正好下午的时候看见大彩虹，拍了一张彩虹的照片发到群里，
1: 对，
0: 结果我就一下子更多的网友拍他们那个角度的彩虹。
1: 是
0: 哦，就整个我们这个群里特别的欢乐，可以关注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同时呢回复2字啊进群。
1: 是的，欢迎大家伙呢通过微信这个渠道啊进入到主播在线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来啊。
0: 嗯，
1: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一些省钱捡漏攻略是颇受欢迎，比如说等到机票跳水后再出行，反向住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务酒店等等。有网友说啊，不少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酒店价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反而有一些以往相对冷门的目的地出现了游人如织的情况。
1: 嗯，有网友五一假期前往大连的旅顺口区游玩，打算呢参观一下历史遗迹，吃吃海鲜，看看樱花。但是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此前攻略上所说的游人不多的小城旅顺，5月1日当天呢也出现了进景区吃饭排长队的情况，而且呢酒店价格是平常的3倍。
0: 这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到旅游平台的数据说了，今年五一假期部分省会飞往3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0%。比如说5月1日当天机票量增幅最高的中小城市中，比如说飞往宁夏中卫、云南普洱的机票量是3倍的。
1: 嗯，
0: 山西忻州、四川攀枝花增长全都超过60%。辽宁锦州、云南香格里拉、新疆图木舒克、安徽安庆、贵州铜仁、 安徽黄山，这机票增幅也是排名靠前。
1: 对此呢，专家表示说啊，随着各类旅游攻略的普及，那我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大家可以到达更多的地方。那以前并不是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中小城市也逐渐被挖掘出来了。
0: 不过五一假期传统的热门旅游城市也是依然火热的，尤其是以尔贤国酒店入住客流量前十的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杭州、武汉、长沙、南京、西安。但一些有趣的现象也在出现，比如说一线城市的部分高端商务酒店在五一假期反而价格出现了下降，甚至是低于平时的价格的。
1: 嗯，那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北京海淀区一家五星级酒店五月一号到五号每天价格呢不到700块钱，而节后七号到八号价格上升到了1800块钱左右。五月中下旬淡季同房型价格也在800元以上。上海长宁路中山公园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五月一号到五号大床房均价呢不到800块钱，而五月下旬同房型均价接近了1000块钱。
0: 所以我们看到平台分析说，这主要是由于假期商务活动减少了，而平时以商务接待为主的这类酒店呢价格也自然在五一假期出现下降，部分高档酒店比平时便宜20%，相当于打了8折。
1: 嗯，那这样的情况呢也被不少的捡漏一族发现了。五一期间来北京旅游的李女士就以每天晚上800块钱的价格预定了一家高端商务酒店的家庭房。她表示说呢，酒店带游泳池、带早餐，还有一个楼顶的小花园，感觉呢就是宅在酒店里住两天也是蛮划算的。现在呢，很多一线城市假期的游客量也可以接受，甚至呢可以来大城市反向游。
0: 这哪个酒店呀？800块钱又有泳池又有早餐还有小花园，不错啊，确实打折了。而且我们看到业内人士表示，相当于多年前放长假大家愿意去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最近这些年变了啊，大家出行目的地更加的分散和均衡，一些传统的热门旅游城市即使到了假期，机票价格和酒店价格也比较平稳了。
1: 嗯，记者查询后发现啊，五一假期像丽江、大理、阳朔等不少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较好的酒店价格呢普遍在200到300元之间，和平日是差别不大的。
4: 当这个传统的热门旅游地冷，相对这个以往这个相对冷门的这个地儿热的以后呢，我觉得它标志着一种现象的变化。这种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旅游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从众扎堆向个性化小众在演变。当中小城市的旅游资源呢被越来越多的发现，其实呢也会给游客呢带来更好的这种体验。一方面让各地旅游资源更加均衡发展，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呢也会随之完善。游客如果在小城市也能获得很好的体验的话，那游客的体验好了就会形成口碑效应。如果再在这个网上进行传播，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些小城。所以说呢，城不在小，怕的是你不用心去经营，怕的是你呢没有把它的韵味开发出来。那古人不是说了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就你要只要你用心的去把你这个当地的地方这种真正的有韵味有特点的资源开发出来的时候，我想这地方呢离这个成为热门呢也就不远了。
0: 我的祖国地大物博，处处都有好风景，处处都有观察风景的眼睛，这个就更加的重要啊。我们再来看五一假期呢，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啊逼近或超过了上限，多家景区我昨天也看到很多新闻是开始限流了。包括这个贵州的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包括河南万岁山武侠城、山西的云冈石窟、山西晋祠、山东青岛崂山等景区都开始限流了。
1: 没错，那多地文旅部门和景区披露的五月一号数据显示啊，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了去年同期。那多旅游平台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DC 不停车。
1: 画面显示廊桥与飞机的机翼多次发生触碰。
0: 东航昨天发布通报说，东航一架成都到上海的航班落地之后，在缓速滑行靠近机位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置，最终飞机与廊桥发生局部碰擦，那机上旅客安全已经有序下机，事件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最近不少公众发现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的尾部挂着毛绒的尾巴或者毛绒的玩偶，按一下遥控器，车尾的毛绒尾巴就开始欢快的舞动。部分人眼中觉得这是个性表达，不过这看似可爱吸睛，实则存在安全隐患。
0: 对，各式各样我都见过，还有蜘蛛侠
1: 啊，对，蜘蛛侠，
0: 还有奥特曼啊，
1: 对，各种玩偶啊。所以
0: 对，
1: 但是律师说了，这类家装涉嫌违法，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啊。
0: 没错，律师指出呢，车辆在这个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极易因震动松动而脱落，那对后方车辆造成突然故障，引发追尾碰撞等事故。如果这类装饰在行驶过程当中脱落了，那造成后车追尾或者是剐蹭，那加装者需要承担事故全责及赔偿责任。如果这类装饰遮挡车牌，还会这个触犯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记纠纷罚款200元的处罚。
1: 是，不仅存在安全风险，这类改装行为还存在法律风险。律师说了，车辆出厂时的外观经过安全检测，擅自加装物品可能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增加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车尾加装毛绒尾巴属于改变外观特征，已经构成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这类行为可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0: 再来说个话题哈，就是又到了这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宠客的时候了。那近几年呢，相信大家各大景区都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很多 NPC， 也就是我们说的非玩家角色。而且呢，这些 NPC 也都成了很多景区的流动景观啊，也几乎成了强互动景区的标配，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1: 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部分景区陷入了畸形内卷，一些NPC 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壁咚啊，借位亲吻啊，过度的肢体接触，用嘴送棒棒糖，这种事儿屡见不鲜。这种擦边操作拉低了文旅行业的格调。比如说大家如果刷抖音的话，会看到这个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鸡公这些 NPC 啊，用嘴咬着棒棒糖，哎，那还搞个动作喂给游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噱头。说的就是一种擦边式的互动啊。
0: 是的，那江西葛仙村度假区啊，昨天发布了致歉声明，决定呢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即日起规范所有 NPC 的互动形式，加强演艺人员文化素养培训，引导表演重心回归文化内核，打造老少皆宜的沉浸式体验。同时呢，设立专门的反馈渠道，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建议。
2: 这个在这个旅游区增加一些互动，我觉得可能大家初心是好的，是让大家玩得更有意思。
0: 对，
2: 我想这个能够扎根的这种互动呢，它核心的一定是文化和它的质感，而不是博眼球的这种歪路子。那靠低俗擦边博眼球的这种网红玩法呢，我估计肯定是这种昙花一现啊。扎根当地文化内涵，传递文明价值的那样的一种互动呢，我觉得才更有利于筑牢当地的文旅发展的这种基础和底气。
1: 再来说说五一假期啊，您准备去哪儿这个拍照打卡呢？拍照之前啊，先别急，这个姿势得避开，就是剪刀手拍照可能会泄露您的指纹信息。拍张美美的风景照，手指轻轻比个耶，但是您的隐私可能暴露在危险之中。专家说了，拍照的时候摆出剪刀手，清晰的露出了指纹的话，就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0: 那具体来说呢，1.5米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可以提取100%的手部信息。那1.5米到3米的距离拍照，可以提取50%的手部信息。3米以上距离拍照，那才基本上不太能识别到手部信息了。
1: 是，指纹终身不可更改，一旦泄露可能造成隐患，因此面对镜头时，手掌、手指还是尽量避免露出，大家可以调整拍照的习惯，避免1.5米内正对镜头露出指纹，改用握拳呀、手背朝外或者反手剪刀手的一个姿势啊。而且在社交媒体发布图片时，一定要压缩画质，不要发布高清照片。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0: 物啊，这个坏人的存在，让我们本来轻松的玩耍呢，也要多一份小心。
1: 哎，
0: 除了这个剪刀手手机拍摄的原图可能会记录精确的经纬度的坐标、泄露拍摄的地点，那除指纹以外呢，高清照片还可能被用于提取虹膜信息，或者是通过面部特征进行身份识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与此相关。你拍照有比剪刀手的习惯吗？平时拍照有什么小的技巧、避坑小妙招？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那接下来说说五一假期啊，正是观众们走进电影院的好时机。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了3亿元，影片《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票房前三甲。
3: 但是我们也看到多部电影近日宣布退出了五一档，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宣布退出的主要包括《三心两意》《森中有林》以及《千金不换》。
2: 那为什么要改档呢？据了解呢，在电影圈啊，撤档不是新鲜事儿了。对于一些撤档影片来说呢，撤档是为了避开其他影片的锋芒，争取更大的排片空间。究其根本是商业竞争失利后及时止损。
3: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4: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请王工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接下来几天这个假期里的天气趋势。
5: 好的，昨天的冷空气过后，今天一早北京是蓝天，能见度呢也都在30公里以上，是适宜大家出行。今天呢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变化会比较快。预计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以钓点为主。中午到傍晚呢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呢局地阵风在8级以上。市气象台呢昨天也已经提前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所以今天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风避雨，尤其是前往山区要加强防范。气温方面看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1度左右，夜间呢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还是偏凉，注意及时调整衣物。假期明后两天啊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呢是明显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从25度升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2度到18度。不过午后呢都有5级左右的偏南阵风，近期呢都是多风干燥，所以大家在户外呢要注意防风和用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5: 好，再见。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级转3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2: 登山预报是午后山区有对流性降水，北风加大，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3: 今天午后有阵性的降水过程，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那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2到3级，处于较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3: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两个互动话题啊，第一个说一说你平时拍照的小技巧，第二个可以晒一晒你满意的照片。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开始晒了，比如说巴通县晒的就是西藏。这应该是布达拉宫，哎，这个视角还不错，这是会俯拍啊，
2: 是的，
3: 仰拍仰拍。
2: 这个1528也说了一些小技巧，他说绝对不能逆光拍照啊。
3: 对对对。
2: 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一般是比如说天使与海豚，他说到人多的景点的时候，一般都是镜头仰视，就能够避免拍到很多人群了。
3: 还有网友东丽说了，说角度构景什么的确实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避免被挡镜了，别的要素再好也是白搭。
2: 对，然后平凡啊，他非常的这个，我一看就是很会拍照。他说要学会借景。他拍了一张
3: 借景。
2: 对，有点像园林的一张照片啊，就是借了一个建筑前面这个墙啊，然后能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景深里面的树。
3: 对，还是非常有韵味的哈。大家可以随时的来。

0: 来说一说，也可以晒一晒你认为满意的照片、也可以说一说你拍照的一些小技巧啊。
1: 哦，昨天是双道彩虹啊，我只看到了一道哎。
0: 我也只看到了一道。好，广告之后呢，主播在线后面更加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